真把苗泽给激出来，我还得好好跟他算算账。他耍咱节目，师傅，那我可就这么办了。嗯，你去吧，我在这听你的信儿。哎，泥腿僧张望带了俩人，乐乐呵呵离开饭馆。等来到街上，干嘛？先找故意铺。到了故意铺之后，买套衣裳。 这个张望啊，不修篇幅。你要看那个表面上吊儿郎当的，衣服也不整，穿着一件僧袍，系着丝绦，那小脸儿晃长的，十天八天不洗一回，他就这么个邋遢人儿。但这个人可不简单，到了后文书大有用场啊。这张望啊，是关东人。 就是东北老乡，自幼无父无母，被人呢把他送到庙上去了。离着他们家乡不远，有座大庙叫三教寺。一个小孩到寺里干什么呢？当普通的劳动僧，什么扫地呀、掏灰呀、劈柴呀，给那些和尚们干点零杂活什么的。 那个庙里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表面之上，清净禅林、佛门弟子，大慈大悲，其实他们的内幕啊，也相当乱七八糟，分等级的，有身份的和尚欺负没身份的和尚，没身份的和尚欺负再次一等的，是层层压迫。 像张望那和尚，那是最底层的了，叫人打过来骂过去，甚至有时候连饱饭都吃不上一顿。张望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因此经风雨见世面呐。从小的时候就练就他有主意，就有一副钢筋铁骨。 可这个三教寺的和尚也爱练武，张望呢没事跟着学，折跟头打把式，简单的拳脚他也会几下。后来随着岁数长大了，张望这腰板也挺实了。大和尚再欺负他，他把脑瓜一拨了，他不干。要那么小，你想干什么？我不服，不服你想挨揍，打吧。 这张望就挺身自卫啊，后来把他的师兄，甚至把监寺都给揍了。人们说别理他，这小子是个半疯，一肚子坏水儿。哎，就这么的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泥腿僧。这个泥呢，不是说走道上脏沾的腿上那个泥，泥腿。咱们关外有句话，别理他，他是个泥腿。 泥腿就是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啊，贴上泥就没完，这种人惹不起。又不吃软又不吃硬。后来张望离开了三教寺，到中原也想创的创的，路上遇上二侠侯杰，跟二侠侯杰还耍泥腿呢。后来叫二侠侯杰软硬兼施，把他给制服了。 他心甘情愿拜二侠为师，就这么建立了师徒的关系。侯杰把他领到山东东昌府朝府林，家里头多了这么口人。他跟随二侠多少年了，那么二侠的能耐，有三分之一也传授到张望身上。你看，有这些老一辈的人。 有名的人在这罩着，显不出张望来。要离开这帮人，张望足可以独当一面。您说这个能耐，他学的不怎么出奇，但是主意特别多，特别是馊主意，别人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不信您往下听。张望到了故意铺，买了一套比较好的衣服，穿上了。 借了脸盆，先把这脸儿洗了洗，然后照着镜子看看，挺绅士，还买了个棍儿，在手中一戳。
怎么看怎么变了个人儿。张望告诉手下的伙计，这伙计都是镖局的带来的，去到功夫社给我雇人去，走走走走。功夫社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或者是体力脚壮的中老年人在这儿卖苦力，谁家干什么活了，缺人手了，给了钱就给你干去。等到了功夫社上，张望一看，这有100来人，你挑了30个人体力强壮的，我有点活叫你们给干。哎，是是是，东家那干什么？那你甭问，你们手头有家伙没？您指的什么家伙？敲镐的、簪子、锤子有没有？这没有，回家求去。没有借，没家似的不要啊！放心，我绝亏待不了你们。跟我干一天活，给3天的工钱，还带管饭的。哎呦呦，这可真是个美差！大伙也不知道干什么活，一阵张罗，敲镐、簪子、锤子都找来了。坏着包一看，都齐套了，跟我走，排队排队，给我干活去。这帮人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跟着张望拐弯抹角，一直来到苗大家的门前。苗泽家那门关的挺结实的，门前冷冷清清的。站住站住，这宅子是我新买的啊，我觉着住着有点窝囊，我打算翻盖一下，打算把这墙和这房子都扒了，先在这个围墙着手吧，门楼啊，这个围墙先扒了。这些人有不少是本地人，有个上年纪的，一看不是，我这不苗大侠家吗？我扒这啊，有什么不敢的？这是苗大侠的家。废话，苗泽没钱花，卖给我了，我花52000白银买的，刚履行完手续，叫你们扒你们就扒，扒出事儿了我顶着呢。哎，这帮人一听，那干呗，有人顶着怕什么的？一瞅这主穿绸裹缎，气度不凡，说话气儿还挺粗，大概是有势的。扒吧，先扒这门楼。30多人这就下手了，叮叮咚咚，连拿镐刨，再拿簪子簪，眨眼之间把这门楼就拆了一半。你说这么一折腾，院里人能不发觉吗？那苗福总管跑出来了，哎哎，你们干什么？住手！你们他妈都哪儿来的？为什么扒门楼和院墙？啊！这些人都住手了，他不怪我们，是那人家雇来的，他给工钱，是那主叫我们扒的。苗叔火往上撞，一点手唤出几个伙计来，直奔泥腿僧张望。到了跟前就问，我说你哪儿来的？你小子多大胆子，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扒别人家的房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张望把猴眼一瞪，我你说什么说什么？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我告诉你，这宅子属于我了，我花了52000白银买下来的，我愿意扒就扒，我愿意烧就烧，你还管得着吗？什么时候卖给你的？前天吧。苗大侠亲自履行的手续，这还错得了吗？那你把手续拿出来我看看。由于着急没带在身边，这个你就甭管了。好小子，不行吧？张望说，爸，听我的。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了。给谁送信儿？给大判飞行侠苗泽苗运宇送了信儿了。真叫坏事包张望猜着了，苗泽哪儿也没去，在后院花轿里头眯着呢。
没有说这么大的高人，这是吃饱了撑的，不是有原因。那苗大侠身份够多高，那也是33路名侠之一呀、啊。杭州立擂的消息，他了如指掌，经常派人打探。苗玉宇就为了难了，他知道金龙镖局跟飞龙镖局之间发生矛盾，以致发展到今天，在杭州立擂决一雌雄。这个人头的掐手指头一数，这边镇东侠侯二侠跟自己有交情，但是飞龙镖局的那面发展，特别是北侠秋田秋佩宇跟自己有交情，净熟人啊。苗泽一琢磨，你看着没，他们两方不定是谁非得来请我不可，你说我向着谁？我向着镇东侠侯二侠，我二哥势必得罪我老哥哥北侠秋田，那么我要帮着北侠，那就势必得罪镇东侠和我老哥哥侯二侠，这可不行啊。因此苗泽思来想去，在20天之前就跟手下人说好了，从打今天开始，我谢绝一切客人，我呀上花轿里待着去，给我支张床，我吃睡都在花轿，不管谁找我，就说我拜客去了，就说我不在家，一律不见。他告诉苗福说，你呀、啊、那个瞎话你随便编啊，就是我不在家就行啊。苗福明白了，要不怎么侯二侠这一来他编瞎话呢？不过这个苗福这瞎话啊编的不太溜，心里也没底，被坏事包张望看出毛病来了。张望为什么化妆呢？他不化妆怕人认出来。有人跟苗大侠一说，苗大侠以为着二哥侯杰肯定走了，你听我没在家走了。哎呦，这是谁呀？啊，欺负到我头上，这还了得？不用问，我在江湖上没少得罪人，这是来报复来的，认为着我没在家。老侠可沉不住气了，赶紧出花轿，赶奔到前院，闯到大门前，住手！工人们都不敢干了。坏事包一看，正好是苗大侠，他见过呀，因为跟老师都不错。坏事包心里暗自高兴，行，这点子出对了。总算把大侠哥给激出来了。正在这时，苗泽、苗韵宇一个箭步到了张望近前了。哪里来的狂徒？大叔，您不认得我了？我算什么狂徒？我不是您侄儿，你腿僧张望吗？你！苗大侠仔细看了看，哎呀，把大腿一拍，知道上当了。张望，你干的好事儿，为什么扒院墙？我说老侠个明鉴呢，不扒院墙你也不出来，这一扒您这不亲自露了面吗？好兔崽子！苗大侠一把把张望前心的衣服抓住，唰一转身举过头顶，往地上就要摔。张望可吓坏了，大侠手下留情，师傅，师傅，我活不了了。就听胡同口有人说话，贤弟，手下留情，老哥哥恭候多时了。二侠侯杰领着人出来了，苗大侠脸一红，轻轻把张望放下。二哥，
这主意是您。

0: 您出的吧？够骚的。这辈子您秃，下辈子还得秃。二侠过脸，咣给苗大侠一拳头。我说咱俩谁缺德呀？有这么条理哥哥的吗？是我损的，是你损呢？要不出这主意，能把你敲得出来吗？你戏耍哥哥，该当何罪？哎呀，二哥呀，我有一肚子难言之隐。算了算了算了，我说怎么的？是院墙我们急需扒呀，咱俩在这儿说呀，还是请到你们家里去？二哥，请到里边吧。二侠把张望叫过来，过来，不给大叔赔礼吗？张望跪下了，大叔，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这主意不是我师父出的，是我出的。为了请您呢，这不择手段，我罪该万死。难怪呀，你叫坏事包，够坏的了你。往后多长点真能耐，这招啊，都收敛收敛。
1: 是是是是是。
0: 张王一呲牙，站起来躲在旁边。侯二侠把那些工人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张王怎么讲的？讲了，他们干活一天给三天的工钱。说话得算数，该给，现在就给钱。不过啊，你们先别走，把扒那地方都给修复起来啊。找几个瓦匠啊，按照原样修复，再加倍给你们钱。苗大侠说：“算了吧，这钱我掏，你掏啊。好了，那就算罚你了，你拿吧。”这块修理门楼，咱不必细说。老少英雄进了屋了。苗大侠请着二哥坐下之后，把自个儿的心事讲述一遍，为难呢。二侠侯杰点点头，我兄弟，我也同情你，要换我呢，也许跟你差不多少。本来嘛，你跟我们也有交情，跟北侠有交情，你说你得罪谁呀？但是兄弟，事情头逼到这儿，你不得不出头啊。那么你说你跟北侠有交情，他为什么不请你？咱们有交情，为什么我想到你头上？还证明咱的交情比北侠要厚这一层啊！我兄弟，你要到了杭州内上，你甭伸手，就凭着你的份儿，凭着你的名望，你往那儿一坐，哥哥我们脸上增光，也打腰提气呀。那么打到势不可解的时候，你拉红毛宝刀给帮帮忙，哪怕你比划两下子呢，他也起一定的作用啊，兄弟。真格的，你就不帮忙吗？哎呀，二哥呀，我实在心里没底呀。要叫我胜北侠秋田，势比登天，我不敢吹那个牛啊。别看我36路天罡刀有两下子，比人家那口陆路剑差得太远了。既然二哥瞧得起我，这么老远来请我，我不能不识抬举，我现在跟你们就走。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对付旁人，不是你兄弟吹，我是竭尽全力有取胜的把握。唯独北侠，我可甘拜下风啊！别说到那时候我伸手我败了，你们再埋怨我。哎呀，别往下说了，你这人可好，学的是玲珑剔透啊！谁能怪你呢？你只要出头，我就感恩不尽了。好，收拾东西，取我的刀来。就这样，大判飞行侠苗泽夹着红毛宝刀跟二侠赶奔杭州。这请出来一个了，内路人马请南侠怎么样呢？哎，出点差头也不大。那一路人那人多，兵强马壮，东侠领队，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陪着，佟林雍亲王胤禛带着各位小弟兄，老少13个人呢，13匹快马赶奔扬州。到了玉鼎九龙观，下了马，伙计们都拎着礼物过来一叩门。事情也不巧，小道童说话了， 说我师父被朋友约出去了，恐怕不到晚上不能回来。东霞就问到哪儿去了，去逛御花园去了。离这不远有个御花园新开的，那里边卖茶卖饭，另外还有棋，我老师爱下棋，跟几个棋友走的。 郑东霞跟佟林大伙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进人家庙里算怎么回事？既然是有那么好去处，咱直接赶奔御花园得了呗。到那儿见着不更好吗？有卖吃喝的，就事儿开两桌，在席面上把话一讲清楚，一举两得。就这样，东霞跟小老道辞别，起身问路。 有人用手指点方向，御花园呢，顺着这趟街往前走，二里地一拐弯就看见了。他们起身赶奔御花园。这御花园是什么年代修的？物品可考，那是扬州一景啊！凡是到扬州来的，没有不到这儿参观的。卖门票，门票还挺贵，对这些人来说无所谓。 买了门票，进了御花园。雍亲王放眼一看，嚯嚯，这地方真不错呀，奇花异草，香味扑鼻，干干净净的。特别是那南省的城市，因为气候湿润，经常下雨，尘土绝对少。
1: 潮乎乎的，显得那么清晰干净。望两旁一看，花圃、树木，哎呀，真是天上人间呐！大家顺着甬路往前走，前头不远有一座拱门，拱门上有块横匾，写的“曲井通幽”。在这儿穿过去，再往前走，有一片大荷花池。 这池子是月牙形的，上头有一座木板桥。过了木板桥，在水上有一座大茶楼。看这茶楼的名字叫“九香居”。离那么远，那茶叶的香味儿都闻着了。雍亲王看了看，吧嗒吧嗒嘴儿，我说：“老侠客，海川呐。” 你们可不可？咱们到这歇歇腿儿，顺便打听打听，道长是不是在这儿呢？好啊，好啊。过了木板桥，进了茶馆了。这大茶馆太漂亮，太绅士了，都是硬木雕刻的方八仙，上的雪白的白台布，四面都是椅子。 再往墙壁上观看，整整齐齐，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上这喝水，没钱你别来。要一壶茶水，最少的开价是一两银子。尽管这么贵，众人到里边一看是高朋满座呀。镇东侠不为喝水，为了访南侠呀。
2: 心中暗想，司马空是否在这茶馆？但愿及早相见。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蒙古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

0: 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1: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2: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3: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4: 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哎呦，一看呐，高朋满座，座无虚席。但放眼一看呢，五行八作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出家的老道，没有。查博士过来了，一看进来这么多人，嘿，老爷子，你想喝茶吗？啊，伙计，有没有闲的座位？哎呦，您来晚了。咱这地方老是高朋满座，到了下晌还差不多，这实在对不起，能不能给我们加个凳，加张桌？十张加桌都加满了。说话之间，佟麟呢就打量一看，哎，靠着里边窗户有一张闲桌，一个人没有，几把椅子也都空着。佟麟说，伙计，那不有张闲桌吗？您是指那张桌？那张桌对不起，不外卖。为什么？那是有人给包下了，是玉鼎九龙观司马道爷包的，人家常年包的定桌，不往外卖钱。也还正找南昆仑司马道爷呢，哎，司马道爷包的桌，这不就贴近一层了吗？东霞说：“这么办行不，伙计？我们也来请道爷，我们有交情。方才到庙上没找着，小道童说被几个朋友约出来喝茶来了。我们以为在这儿，故此到这儿了。”看来司马道爷可能有事缠身，迟来一步，这样行不行？那张桌我们先坐着，钱我们加倍给，一边喝水一边等司马道爷，你通融一下可以吧？这个您是哪位啊？小老儿姓侯，叫侯廷，侯振远，这是我兄弟，叫佟麟。

银铜海川，这伙计没听说过，管你是谁呢，他记住就行。但东霞这么一说不要紧，靠里脚有个套间儿，帘儿撂着，这是属于雅座，里边有仨人。这仨人正在喝水谈心之时，听着外边有人报名。靠边上这主就把这门帘撩开个缝，往外一看，统领，还有老匹夫镇东侠，是吗？仨人轮流着都看了看，咬碎了槽牙呀，暗打主意。这件事情，东侠统领老少十几个人根本没留神，谁介意这个事儿？咱们先安下这茬，先不提。单说这伙计，一听人家也报了名了，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我想道爷也不能怪罪，既然你们是他的朋友，那就请到这边来吧。大家到桌前头，又给加了不少凳子。镇东侠先让雍亲王坐下。雍亲王早就有话在前呢，凡是这种场合都得叫掌柜的，不能暴露真实的姓名。掌柜的，您坐，哎，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坐坐。几位小弟兄没坐，靠窗户在那站着。伙计呢，给沏来几壶水。人家这真是信誉第一啊，那茶叶打鼻儿香啊。众人也渴了，水沏上来，嗑着瓜子儿，在这边喝边谈，主要的是等南侠司马空。啊，左等也没来，右等也没见面，在座的人都感觉到焦躁不安。哎，突然之间呢，就见喝茶的人纷纷算账，离开茶馆，人呼噜呼噜呼噜紧往外走。统领一看发生什么事儿了，后来呀才清楚，外边下起雨来了。隔着窗户一看，细雨蒙蒙，紧一阵儿慢一阵儿。有经验人都知道，这种雨连绵缠缠，没完没散。哎，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憋来憋去，后头是一场暴雨啊。探身往外看，浓云滚滚，还起了风了。这些人身上还没带着防雨的袈裟，这不是糟糕吗？后来这客人呢，几乎都走了，他没动地方。一日这个雨下的小了一点了，伙计过来了。各位还兑兑水吗？啊，喝好了，不兑了。哎，您看这个道爷始终没露面。哎呀，他熟人太多呀，可能走半道，不定被哪位给拦住办别的事儿去了。你们几位白等了。我可不是撵各位啊，咱们这天气就是这样，你看这阵雨憋着呢，你们要不走，帮黑的时候就有大雨，恐怕把你们老几位身都得浇透了。镇东侠一听，说的有道理，南侠没来，肯定回了庙了，别等了，就这样算了账了。大家陪着雍亲王离开茶馆，出了御花园，准备二次赶奔玉鼎九龙观，再看看南昆仑回来没。可是正走到半道上，这个大雨就下来了，统领恐怕把雍亲王浇透了，赶紧把大衣闪下来了，给雍亲王披在身上。东侠说，这么办吧，先找定背雨吧。进了胡同，左拐右拐，眼前一座庙，他们没注意，横匾上写的是飞龙观，山门紧闭，但是靠东边角门开着呢。到了现在也顾不了一切，大家就进了角门了。一看这座庙宇还挺大，旁边是走廊，到了走廊上可以避雨。众人这一进来，被庙上的小老道发现了。哎，各位施主，无量天尊，你们有事吗？东侠一笑。
小道士，我们是被雨撵进来的，你看天降大雨，我们无处藏身，想借桂冠避避雨。施主啊，这倒是可以，但此处非是避雨之地呀、啊。你们不嫌弃的话，请到东边贺轩吧，那更好了。让进屋里头，哎，屋挺宽敞，有的衣服湿了，脱下来拧一拧，拿着毛巾把雨水擦了一擦。雍亲王有这大衫护着，他还真没事。佟林把这土黄布的大褂搭的个地方晾着，大家坐下。这雨越下越大呀，看这样还走不了了。东霞跟雍亲王一商议，胤禛说：“这样办吧，这庙不小，睡咱们十几个人不成问题。要实在走不了，咱就住到这儿，多给他香火钱呗。明天雨过天晴，再上玉鼎九龙观请司马道爷也不迟。”大伙一看，也只好如此了。天晚了，光喝水不吃饭哪行啊？就这么的，镇东霞让徒弟把那小道童给找来了。这小道童啊，也就十七八岁吧。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有事啊？东霞说：“你过来。”实在对不起，本来我们寻思啊，下一会儿雨过去我们就走，没想到雨越下越大，把我们隔到这儿了。今天打算不走了，借宝观住一夜，不知小道士肯答应否？无量天尊，这个庙宇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木化十方来的，就应当给各方提方便。既然各位施主不走了，那么住在这儿也可以。那我就给准备铺位。好，你先等等。还有件事，我们没吃晚饭呢，不知宝冠可有什么伙食吗？哎呀，咱这庙上清淡，香火也不盛，肉食是一概皆无啊，就点素斋素饭，可以填饱肚子就行。风流侠张鼎就问：“哎，小道士，有酒吗？”“啊，酒倒有，那多来点酒就行了。我这人喝完酒就可以不吃饭了。”“好，各位施主稍候。”小老道出去了。能有半个多时辰吧，又来两个小老道，跟着刚才那个，拖着大方盘，拎着食盒进了屋了。到屋里之后，把桌椅给调摆开，椅子凳子不够，在别的屋往这儿凑，蜡烛灯多点上几盏，屋里都挺亮。小弟兄们、伙计们坐一桌，雍亲王、风流侠张子美、佟林、东霞，他们坐一桌。等摆上来之后，雍亲王一看乐了，心说这个地方这吃喝可有意思啊！一碟白砂糖，一碟红砂糖，一碟酸白菜，另外还有一碟不知是什么啊、哦？仔细看是松子儿，年糕、馒头、花卷儿、大饼、麻花，另外就是豆腐汤。你看那雍亲王净吃好东西了，哎，冷不丁换换口味，看这玩意儿还真高兴。尝了尝，没什么滋味，但挺清淡可口。好好好，就这样。时间不大，人家把酒给拿来了，往这儿一放，酒杯擦得干干净净的。小老道一笑：“咱们庙上的就是这些东西，请各位施主担待。那么我还有点事儿，要用我的时候您打个招呼，随叫随到。要没事儿呢，我就一会儿再来，顺便呢把床位给你们安排好了。哎，多谢多谢，你忙着你的去吧。”三个小老道走了，佟林一转身把门关上。拿过酒壶，先给雍亲王满了一杯，这杯也是白瓷的，一杯能装一两酒，双手递给雍亲王，然后又给侯廷、张子美众人全都满上，
最后给自己倒了半杯。佟林不会喝酒，只是由于天气骤变，觉着心里头有点冷，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小弟兄那面没敢动这酒壶，有老一辈的在这坐着，敢喝吗？干瞅那酒壶啊，吧着嘴眼馋，没敢动。可这个酒都满完之后，雍亲王看了看，挺好，闻闻挺香，喝几盅，喝的晕晕乎乎的，还早点睡觉。端起这个酒杯，刚要沾唇，东霞在旁边坐，慢，爷慢，什么事儿？爷，您把酒杯放下。镇东霞借灯光仔细观看，看完了明白了，海川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爷喝这酒？大哥，为什么？酒中有毒。佟林还真没住这一，听东霞说的非常认真，倒吸了一口冷气，看看这酒清清凉凉的，闻了闻。没怪味儿，老哥哥怎见得酒中有毒？看这样不像有毛病。海川呐，你闯荡江湖还浅呐，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凡是在酒中投毒者，这药分三等，大多数都是蒙汗药。最好的蒙汗药，你看着这个酒非常清凉，什么毛病瞅不出来，你闻一闻还没有怪味儿，是一等蒙汗药，但是药力相当之大呀，只要喝一口，顿时人事不省。这二等蒙汗药，看着清凉，闻起来有点腥味儿，容易察觉。最下等的蒙汗药就是酒发浑，所以呢，开黑店的使这种蒙汗药的人，事先呢必须把你稳住。他就说：“这个你一问有酒没？”他说：“没了，就剩点酒底子，多少有点发浑。您要不介意的话呢，那您就将就着喝。你这思想这就防范就没了。等倒上酒之后发浑，你认为是酒底子。”一喝上当了，但这三等的蒙汗药，药力相当薄弱。但凡人迷倒之后，眨眼之间就能苏醒过来。话又说回来了，把你麻倒了，在眨眼之间，他这活也干完了，你这命也交代了。哦，那么老哥哥，您怎么知道这是上等的蒙汗药？海川。你仔细从侧面往酒杯里看，佟林按着这个方法闪目一看，看出毛病来了。就见这个酒在酒杯里头打旋，你不这么看你看不见，唰，贴着这酒杯转悠。海川，这回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哎呦，这什么地方？给咱们下蒙汗药，必是咱们的仇人呢。咱们要多加防范，一定把这个谜底得揭开。正在这时候，听外边稍微有点响动。镇东霞冲着张子美一使眼色，风流侠张鼎拉门出来，一看是那小老道。那小老道来探风来了，刚一探头，叫张子美使了个猛击夺术法，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一拎把他拎起来了，这家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一直拎到桌子旁边上。雍亲王生气了，拿他做个试验，这壶酒都给他灌下去。他站起身来，把壶抄起来了。对着小老道这嘴，哗，这一壶周了个底儿朝上。小老道一开始不喝，后来张炳一捏他鼻子，他上不来气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等他也喝完了，

0: 董霞这火也上来了，心说这庙是谁的主持，什么人给我们结下夙愿，胆敢下此毒手啊？爷，您在屋等着，我们四外查看一番。
1: 啊，别介，我也去。
0: 到时候你们人手不够，我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绝不能给你们当累赘，也就是了。就这样，众人把包袱全都打开，应手的家伙抄起来，转身到了外头。东贺轩、西贺轩，凡是房间全查到了，平推奔后院。再看后院有三间房，灯光明亮啊，人影摇摇，知道这屋有人，佟林一个箭步窜到窗台切近，用子母鸡爪鸳鸯月的尖子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屋上有张大木床，铺着席子，木床上放着个小桌，沏着水儿，摆着吃喝，围着这木桌坐仨人。正中央紧对窗户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出家道人，大个能有五六十岁吧，花白须髯，一脸横丝肉，两只大三角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两道浓眉，满嘴的大板牙，穿着灰布道装，外头方格的坎肩儿，在身边背后背着双股剑，剑穗在肩头当啷着。左右坐着俩年轻人，借灯光观看，一个白脸儿，一个齿红脸儿，怎么瞅着那么眼熟啊？哎呀，佟林认出来了，白脸的叫小粉底儿韩宝，黑脸的就是那个吴志广，盗宝贼。你看这玩意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别看佟林给东家帮忙来到杭州，又掌打法禅呢，张了这些闲事儿，但是压的心底的最大的压力就是盗宝的这件事儿。您别忘了，佟林此次离开北京背着官司呢，求人家东家给帮忙，现在东家倒不开手啊，反过来佟林给人家来帮忙来了。那么佟林的事儿能忘吗？可以说做梦啊都梦见这件事儿。100天的期限呢，眨眼就到啊，到时候国宝不能还朝，盗宝贼抓不着，皇上一翻脸，脑袋搬家了。而且雍亲王胤禛那是宝人呢，连他都得吃罪不起。每当想到这件事儿，佟林是把抓周长。你看最近这两天，这一张了，把这事儿扔到一边了，碰上了。那韩宝、吴志广大闹朝府林，佟林追过这个吴志广，这小跳到河里，他跑了。他手上带只镯子，韩宝手上带着一只镯子，要把他们俩抓住，人赃俱获，官司就算完了。因此，佟林看的这心里头一阵悸动啊，热血沸腾，就有点控制不住了。这仨人也不是吃素的，正在屋谈论呢，谈论什么呢？方才在茶馆，他们也喝茶去了，包了个单间雅座。正在屋里头谈论的时候，外边镇东侠一报名，说我叫侯廷，这是我兄弟佟林，让他们仨听见了。故此，他们才咬牙关，恨起了佟林和侯大侠。那边说，韩宝、吴志广怎么跑到飞龙观来了？这个老道是谁？这老道姓乔，叫乔玄灵啊，下五门的人。这个老道是假的，用这个做掩护，其实他是无恶不作的恶阴贼。

0: 靠的是发麦熏香蒙汗药，到底是鹰胎紫河车，什么损他干什么，只要能挣钱他是不择手段。有一年呢，他上云南买毒品，路过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不了山呢，在山底下一家饭馆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俩人一看这老道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海交，就这么成了莫逆之交。韩宝吴志广就问：“老兄，到云南有什么事吗？有困难吗？自管说话。”乔玄龄也没隐瞒，说我呀，在苗寨和彝寨要买一批毒品，据说这毒品都是在国外运进来的。您看呢，这云南这边境啊，古代的时候就不太平啊，专门走私贩毒。所以呢，韩宝吴志广给他帮了个忙，哎，乔玄龄非常感激，三人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没想到今天让佟林给堵在屋里，要伸手捉贼。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

0: 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9:05，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合肥地区的体感其实还是很凉爽的。来看一下温度的表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0度。预计28号。多云的天气，今天整个体感特别的惬意啊，
0: 很凉爽，
1: 很凉爽，很舒服。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穿了一个防晒服，一点都不热。特别是你要是骑着车的情况之下呢，它就更不会热啊。
0: 对，我早上骑车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
1: 凉飕飕的，
0: 穿一个外套，然后没穿，穿了一个短袖，
1: 有点后悔，
0: 有点小凉。
1: 其实胳膊还是有点冷，
0: 确实蛮冷的啊，有点小冷，不能说是蛮冷的。但是在室内其实还是蛮舒服，穿个短袖正好。
1: 所以说现在的穿衣就是里面短袖，外面长袖，这是最好的一个穿搭的方式跟方法。
0: 穿个防晒服，像小磊这样，
1: 对吧？穿个防晒服很惬意啊。
0: 戳太阳你也不怕，
1: 对，
0: 不怕晒，
1: 下雨我也不怕，晒雨我也不怕，我有帽子。这个天气很好，很惬意，很舒服啊。这个开窗通风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前两天还下过雨了，所以这个空气质量。也会相当的好。这两天早上起床，我家就把窗户就全部南北都能开的就都开开了，然后呢通通风。家里其实要常通风换气，它的空气质量啊也才会变得特别的清新啊。
0: 因为现在毕竟是到了夏天嘛，不像冬天，冬天什么怕什么，有时候会下雨，下雪啊，然后就会把窗户全关的比较紧。到夏天其实就是很多人家的窗户它会留个缝。
1: 是。我家现在晚上睡觉，
0: 开着。
1: 我家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窗户，因为我家是推的嘛，那种窗户，它就是留个缝
0: ，
1: 留个缝。然后后来那个纱窗就换成了那个钢筋的那种纱窗，就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啊。纱窗
0: 那个好厚的那种吧？
1: 也不是，就是跟正常纱窗长得是一样的，但它材质相对来说就
0: 更
1: 加结实一点。那种纱窗，
0: 但这个好像有点影

0: 像光线，有点吧，比
1: 还行，就是你不要用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就它能给你选，你不要用那种特别密的，然后就是正常的还行啊。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大家今天昨天都发生了哪些的事情，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有没有吃到哪些的好吃的，或者说有没有哪些这个好玩的事情。你看啊，来说一个小吃，合肥是芜湖路，大家都知道啊。芜湖路，
0: 芜湖路的标志就是
1: 那个梧桐树，
0: 对，两排非常大的梧桐树。
1: 它里面有一个桐城路的菜市场。
0: 我知道。
1: 里面
0: 我们以前老中心不就在桐城路吗？
1: 对，有菜市场，然后它里面有一家小吃店，早餐店，叫淮什么小吃，我就不说了啊。真的是我以前特地去那里就是吃早饭。就是开车，然后开了很远，特地到那里吃早饭。
0: 你开车去的？
1: 对。
0: 但那边好停车吗？
1: 就停到芜湖路上划线停车位，因为我要吃早饭的话，一般去的比较早，所以那边的停车位还是比较空的啊。
0: 就是你可能不是一个人。
1: 对，家里人一块儿去嘛，因为你方便一点嘛，就是想着，特别是周末，想着早上换换口味，然后就去了那边有家淮某小吃。他家的锅贴饺啊，砂汤啊，还有豆浆啊，辣糊汤啊，都特别好吃。然后我刚今天
0: 香喷喷的，
1: 我看到我的朋友圈当中有人就发了，就是去他家吃这个早餐的相片。所以我在想跟大家说，其实早餐
0: 光盘了，
1: 对，光盘了。早餐吃的就是丰富多彩一点，心情都会好。我是平时早上因为没有时间，因为要上班嘛，家里人都很忙，一般就是提前一天准备好，比如蒸的包子呀、面包什么的。但到周末的话，我就喜欢钻到一些菜市场去吃那个锅贴饺，吃一点这个城市的烟火气嘛。
0: 对
1: 对，
0: 就是跟平时有所区别。
1: 对，
0: 因为你周六周日。时间没那么赶，
1: 不着急，
0: 这是最起码的。
1: 对，就不着急，
0: 不着急，然后慢慢吃，
1: 慢慢吃，
0: 吃过之后还能去晃一晃，
1: 旁边如果有小公园溜达溜，这个就是这家早餐店，它就是在菜市场旁边，就可以去买买菜。其实叔叔阿姨如果出门不方便的话，其实可以把早餐也变得丰富多彩一点。比如说我今天是煮鸡蛋，明天呢我煎鸡蛋，后天呢我卤鸡蛋，再后天呢我做那种糖水的水里面的那种叫荷包蛋，
0: 荷包蛋
1: 都可以，对吧？
0: 可以做糖心的。
1: 对，然后你看这不就是各种吃法吗？今天我吃豆浆，明天我喝牛奶，然后后天我喝稀饭，你看这就是不同的花样品种了。
0: 现在就是这样的，因为食材很多，就哪怕你做粥，比如说我今天喝最简单的白米粥，
1: 对，
0: 明天我放点红枣，红枣粥
1: 可以，还放点绿豆。
0: 再放点绿豆粥，
1: 红豆粥，
0: 或者说再放点什么五谷杂粮，
1: 八宝粥，
0: 或者八宝粥，还可以放燕麦，
1: 都很好。
0: 燕麦粥
1: 就是，
0: 这也是每天都不一样。
1: 我觉得就是每天，为什么要这么吃呢？是因为它的营养搭配够了，而且人每天要吃很多种的膳食纤维，要吃很多种颜色的食物，要吃很多种品种的食物，所以这样吃的话呢，让健康更容易被吸收，搭配的更多。我今天吃蒸南瓜，明天我就吃蒸玉米，后天我就吃
0: 蒸
1: 山芋，然后蒸山药，山药也能蒸，蒸也很好吃，对吧？对吧？这都是很健康的饮食。有的阿姨手艺好的，说我来包点包子，可以啊，我今天来包点肉包子吃，明天再包点烧麦，后天再落两个饼。你看这个东西得多丰富多彩。如果真说我不想出门，像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比较懒，自己不想做，我们就想出门。你说有的阿姨心灵手巧的，连锅贴饺都在家自己包，
0: 还可以做饼。比如说用那个韭菜鸡蛋，然后用点面粉，
1: 那不是韭菜盒子吗？
0: 韭菜盒它是用外面是有层皮的，
1: 对对对啊，
0: 里面是放了韭菜粉丝鸡蛋，
1: 是的，是那个也很好吃的，
0: 那韭菜盒子，但是我说的就是最简单，就把它和吧和吧，就是放面粉，放鸡蛋，
1: 你是把它摊平了那种，
0: 对对，摊平的很平的，
1: 也可以，也可以，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对，
0: 就是给它薄薄的，然后给它，有点点微焦的状态，
1: 是的，
0: 好香，
1: 这个东西你看各种，还有我家原来还吃过一次胡萝卜丝饼，也很好吃，就把胡萝卜把它切成丝，跟面在一块搅吧搅吧摊那个饼，也很好吃，
0: 还可以放点土豆，
1: 也可以，这个人口味嘛，对吧？我说其实你看在家里也能做出很多丰富多彩的 早餐，
0: 嗯
1: 嗯，叔叔阿姨，你上了年纪了，对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营养均衡，营养搭配，也不能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你说每天早上吃锅贴饺受不了的，特别油腻，
0: 那个太油。
1: 而且每天早上我都吃油条，吃那种什么，那个叫什么麻圆是吧？炸的狮子头，
0: 好多都是炸的，
1: 那不行。
0: 狮子头啊，包括什么春卷、
1: 那个好吃，确实好吃，但你不能天天吃，都别说叔叔阿姨了，咱年轻人天天吃我也受不了。
0: 嗯，
1: 所以提醒叔叔阿姨啊，每天早上早餐营养搭配，花样品种可以来更加丰富一点儿，从早餐开始开启一天美好的新生活啊。
0: 或者就是很简单的，准备一包牛奶
1: 啊，
0: 然后一个煎蛋，
1: 可以，
0: 或者一个鸡蛋，
1: 或者
0: 牛奶鸡蛋，然后加包子，
1: 包子可以，馒头、面包都可以，
0: 又饱了又能吃饱，
1: 对，
0: 吃的也很好。
1: 牛奶里可以放点麦片，
0: 嗯，
1: 或者酸奶也可以，酸奶里也可以放点麦片。
0: 嗯，
1: 我前段时间，你看我今天喝的这个酸奶是成品，因为我时间来不及，我就带了一个成品酸奶。
0: 你这还是那种就是里面有果粒的？
1: 对，我后来我前段时间发现了有一家做那种手工酸奶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最原始的手工酸奶的，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家里有那种坚果，还有那种麦片之类，我就把它搅拌在里面吃。那种其实那也挺好吃的，
0: 香上加香。
1: 现在很多的这个早餐不是订的那个鲜奶吗？很多人家现在是订鲜奶，也会有那种订的是酸奶的，那种酸奶也可以拌那个麦片吃，也
0: 可以，
1: 都可以，
0: 或者就放水果上。
1: 那也可以，
0: 水果沙拉嘛。
1: 所以说这就是各种吃法不同，就是你得能想到更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早餐天天吃啥呀，都不知道吃点啥，天天就稀饭包子。你想，其实家里的食材也有很多，只不过你没有想到去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食材。
0: 对，
1: 你像我们年轻人早上上班可能时间来不及，像叔叔阿姨早上如果不着急的话，再慢慢做是一种享受，连吃早饭可能都是一种享受啊，享受生活的方式，泡一杯热牛奶或者叔叔泡一杯茶，哎呀，很惬意啊，
0: 这美好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1: 是的，所以说吃得好心情好，才能够活得更好更开心。
0: 然后呢，吃过之后出去买买菜运动，
1: 听听广播，运动运动。最重要的什么呢？是第一，不要取悦别人，一定要取悦自己，这个话能听懂吧？
0: 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就是不要取悦别人，就是说我不要让别人觉得，我怎么怎么样，我要让自己开心就行了，对吧？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极简生活，就是把生活过得简单化一点，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烦恼。有烦恼，每个人天天都有。你说我们每天都有烦恼，对吧？但是你不要，去刻意的去想这些烦恼。昨天我还在跟汪耀聊天，因为我们最近也确实遇到一点事儿，我们在跟汪耀聊天，还在说，我说其实怎么过都是过，
0: 是
1: 怎么生活都是生活，你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尖，死磕那个你没有办法实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当你就是
1: 看淡了，
0: 自己没有办法去决定很多事的时候，那你就有时候就是
1: 顺其自然，
0: 对
1: 对吧？
0: 就听从安排，
1: 对，是的。
0: 然后好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1: 是的，就开心的过每一天，在哪儿都是过嘛，对吧？好吧，来听一首歌，来听
0: 一首歌，
1: 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好，这首歌其实还是蛮好听的哦，《鸿雁》，能够听到那种大草原非常辽阔的感受啊！来听这首呼斯楞演唱的《鸿雁》，作为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跟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听力下降。28岁的李先生头一天晚上，他还在戴着耳机加班赶方案，睡前还语音和朋友聊了会儿天，一切都很正常。但是第二天清晨，他突然发现右耳朵听不见了，而且耳边是嗡嗡作响，脑袋晕晕乎乎的。李先生究竟怎么了呢？
1: 李先生一开始以为自己是熬夜上火没休息好，可喝了2天菊花茶也没好转，直到听不清同事说话，工作受影响，这才匆匆来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突发性耳聋。好在就诊及时，经过规范治疗，听力已经逐渐恢复。
0: 那到底什么是突发性耳聋呢？哪些因素会诱发这种情况发生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请他给我们科普一下。杨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杨医生，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突发性耳聋呢？有的人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突然就听不见了，这种情况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突发性耳聋啊，是临床啊非常常见的，在人群中啊也很多见。它是指啊在72小时之内突发，这个时间72小时，突然发生的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而且原因不明。所以它的三个要点，第一个是突发72小时，第二个原因不明确，第三个感应神经性耳聋，这就是突发性耳聋。
0: 突发性耳聋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害呢？杨医生。
2: 是的，这个突发性耳聋啊，它是一个感应神经性耳聋，它是指啊内耳里面的神经性的损害。总体上看啊，神经性的损害啊，如果不及时处理，它就不可逆了，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失、耳鸣，这些对人体啊会造成啊长期的影响。所以首先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就诊，早期的治疗，这个突发性耳聋啊是有希望可以逆转的。
0: 那么突发性耳聋有哪些症状呢？典型的症状有哪些？我身边一些长辈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说，你肯定是上火了。事实情况是这样吗？
2: 上火了只是啊咱们一个公众的一些这个，或者我们传统上就认为的，但实际上呢，他呢有可能有感冒，或者劳累，他以为是上火，但实际上呢原因不是很清楚。那么呢，它可以表现为突然啊听力下降，耳鸣、眩晕、闷堵感，或者周围啊异常的感觉，这五个主要指症啊。那么耳鸣很容易被警觉哈，你右侧啊原来都正常的，突然响了啊，呜呜响或者吱吱响，哎呀一下就会警觉了。第二个呢耳闷，突然就右边一个耳朵跟进水似的。这个呢也是啊突发性耳聋很重要的表现。后面他就发现，哎呦，这个听力啊两边不一样，还有眩晕呢也是常见的，那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突聋的表现。如果有严重的眩晕，大部分会及时就诊，但如果仅仅有耳鸣或者耳闷啊，他有时候就觉得不在意，这样就会把这个这个症状啊，这已经有表现，大概错过了。
0: 杨医生，刚才我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72小时。那么突发性耳聋的黄金治疗时间是72小时吗？您具体给我们说说。
2: 是的，这个突发性耳聋呢，它可以在72小时之内啊，病情啊还在这个加重或者变化过程，有可能耳鸣、听力下降啊，进一步的加重。或者眩晕啊，在72小时之内啊，它不能缓解，这些啊都是说明啊病变啊还在持续过程中，或者起病比较高峰的时候，这样的时期呢，这个目前啊推测，虽然原因不明，但推测是跟这个病毒有关，或者啊引起的血管栓塞导致内耳的供血不足，这些原因呢都是在短时间之内。如果是去把它缓解了神经的水肿啊，或者神经的一些这个损害呢，72小时之内及时的去干预它这个神经的损害是可逆的，内耳里面的这个它的刚才说的几个症状是可以得到缓解的。那么72小时之内呢，虽然是一个这个黄金的时间，但是啊 我们目前看一周之内治疗啊，总体来说有效率也能达到78%左右，这个比国内以前的这个治疗指标要高，比国际上目前最好的这种报道的平均水平啊也高出10%。所以即使一周了，我们也还是有信心啊，能够啊把这个听力问题啊，或者这个他的痛苦的表现啊能进一步改善，那么我们的这个用药啊也是根据啊他的3天之内、7天之内或者14天之内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啊痛苦啊他有这个不同类型，有低频型的、高频型的、全龙型的、平坦型的，那么这几个类型中啊低频型的一般啊3到7天有可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即使7天了，它也还是治疗效果也都不错，能达到90%都能缓解。高频型的虽然不好，但是啊也能达到30%-40%甚至痊愈，即使过了黄金时间也都还是进一步治疗，即使2个月左右，我们也可以叫挽救性的治疗，也能取得一定成效。当然越早它的效果越好，越早的治疗它康复的效能就越高。
0: 杨医生，在生活当中哈，像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可以保护我们的听力吗？比如说像我经常会戴着耳机听书睡觉，这种是不是坏习惯呢？
2: 对，听力呢，因为它一旦损害之后啊，它具有毛细胞不可逆性的这损害，所以呢预防更加重要啊。不聋呢它是一个急症，可以通过我们药物治疗可以挽救的，但是很多的这种听力损害啊，它一旦过了这个恢复期的话，是造成永久性的，所以预防更加重要。比如说噪声、药物，这些啊，都是啊它常见的原因。戴耳机呢，声音太大，就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引起听力损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噪声性的听力损害。那么呢，我们的耳部啊，对听力啊问题啊很敏感，一般呢我们这个不能啊在85分贝8个小时累积，那就永久性损害。那么呢平时一般啊我们在要求啊最好是60分贝60分钟这个音量啊开到60%以下，这样啊就能啊这个对我们耳部的这个保护啊能更好，对听力的这种预防它损害啊会更好，这样听力的就能保持更健康的状态。
0: 谢谢杨医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突发性耳聋的相关知识，保护我们的听力啊要从日常小事开始做起。感谢杨医生，谢谢您，再见杨医生。
2: 主持人再见。
3: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4: 我勤俭持家嘛。
3: 你这叫抠门。
4: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3: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4: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3: 够省的。
4: 朱元璋你熟吗？
3: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4: 皇帝请客，4菜1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3: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4: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3: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4: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3: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4: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3: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4: 学我抠门啊？
3: 这叫勤俭持家。
0: 我们来看健康热度词，毛囊炎。最近啊，劝友小黄发来求助，他说最近我的后背呢总是长了很多红色的小疙瘩，又疼又痒，而且呢在小疙瘩上还有一些白色的脓头，于是呢他就涂了一些祛痘的产品，可是啊越涂越严重，小疙瘩连成一片，他还发烧了。于是呢小黄赶紧去医院就诊，皮肤科的医生说你这个是细菌性的毛囊炎。 他就发来求助说，细菌性毛囊炎和痘痘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为什么用了祛痘产品反而越来越严重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给我们来好好讲讲。朱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细菌性毛囊炎呢？它和我们普通的痘痘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毛囊炎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毛囊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啊，它会分为啊很多的种类啊。从临床上来说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啊。第一个大类呢，我们叫细菌性的毛囊炎；第二个大类呢，我们叫真菌性的毛囊炎；第三个大类呢是无菌性的，就不是感染性，只是毛囊单纯的发炎啊。第一个大类呢，细菌性的毛囊炎呢，我们最主要啊最常见的啊这个病原菌啊，我们叫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它引起的这个感染呢是皮疹是比较痛的啊，这个而且是比较红的。而第二类呢，这个我们叫真菌性的毛囊炎，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我们叫马拉色菌毛囊炎，它主要发在哪里呢？我们的胸背啊，它的表现呢看着很严重啊，但实际上呢好像又既不怎么痛也不怎么痒，其实有一些症状呢也比较轻，但是呢就是你常规的用一些药呢它总是不好，

0: 我们到医院里啊做一个真菌的检查，就会发现啊有这个毛囊的瓜片，会发现它有抗体孢子啊，所以就是叫马达色菌的啊毛囊炎。啊，第三类呢比较少见啊，既没有真菌也没有细菌，是一个单纯的啊，由于自身免疫的各种因素引起的毛囊的一个炎症，我们叫非感染性，也叫无菌性的。细菌性毛囊炎呢，是我们毛囊的一种连接性的感染啊，顾名思义，是由细菌感染了我们的毛囊啊，导致的一个毛囊的一个炎症反应。我们很多人呢，一般会伴有疼痛啊、红肿啊这种孤立性的，一颗一颗的。那我们的痘痘呢，它是另外一个毛病。痘痘呢，是由于我们的激素水平的一个紊乱啊，导致了这个毛囊口的角化过度，然后呢，继发的会有一些炎症，最后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毛囊的感染。所以说呢，痘痘可能会有毛囊炎，但是呢，有了毛囊炎不一定是痘痘，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怎么辨别是痘痘还是毛囊炎呢？有毛囊炎的时候，我们要看有没有粉刺啊，不管是白头粉刺啊还是黑头粉刺，当它们同时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以粉刺为主伴有少量的这个毛囊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诊断它是一个痘痘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寻常痤疮。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医生，就是我们身
0: 是
1: 上
0: 的。
1: 哪些部位是容易诱发毛囊炎的呢？
0: 毛囊炎呢是在我们毛囊多的这个部位啊，都非常容易诱发。比方说我们的头面部啊，尤其是我们男性的这种胡须的这些部位啊，我们的胸部啊，我们青年人的背部啊，还有我们一些人的臀部啊，都非常容易发生毛囊炎。一旦这个条件适合就会产生毛囊炎的损害。
1: 那有哪些因素会诱发毛囊炎呢？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说，好像一吃辣或者是压力特别大，熬夜的时候就会诱发毛囊炎，是对的吗？
0: 我们说呢，诱发毛囊炎呢，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外在的因素，比方说我们接触到一些不清洁的东西，没有及时的清洁我们的这个局部细菌进入到我们的毛囊里面去，会产生发炎。比方说我们穿一些不干净的衣服这个 T 恤产品没有及时的清洁或者是局部有了一些损伤都会产生毛囊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内在性的一个因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压力很大这个熬了几个夜睡觉睡得不好我们的内分泌紊乱也会产生我们的抵抗力降低，我们本身正常的寄存在我们皮肤上的一些细菌从一个寄存的一个状态变成了一个感染的状态。那您刚才说的我吃辣吃一些很重口味的东西它也非常容易诱发毛囊炎，就是导致了我们皮脂腺分泌了很多我们残存在我们皮肤上的这些细菌还有很好的营养。所以它容易产生了。
1: 像刚才我们案例当中的小黄哈，他是错把毛囊炎当成痘痘治，用了一些祛痘产品，比如说像水杨酸啊、维 A 酸等等，但是越涂越严重，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刚才我们说了，痘痘的这个原理它主要是我们毛囊的角化过度。那我们的这个水杨酸我们的维甲酸这一类的药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把我们的毛囊口的角栓把它打开，所以说呢，它一般呢是一个酸性的，有刺激性的，它对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毛囊炎这种细菌呢，它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单纯的用这种维 A 酸或者是我们水杨酸这一类的产品，只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疼痛感更加剧，这个把毛囊炎感染进一步的给它播散，所以说不仅没好，还会加重，不能乱用药。
1: 所以说啊，这个用错了药就会适得其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糟糕了。那我们案例当中的小黄，他已经确诊了是毛囊炎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科学的处理呢？
0: 我们说对毛囊炎的处理呢，其实我们分两个步骤第一个对毛囊炎呢，我们要首先要分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性质。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细菌性毛囊炎，是我们所有的毛囊炎当中呢最常见，所以毛囊炎的种类这是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那第二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判断出了它是细菌性的或者是真菌性的毛囊炎之后呢，我们就要局部的早期的外涂针对性的抗生素比方说我们细菌性的，我们就要外涂抗细菌的抗生素的软膏或者是溶液就是我们说的药膏或者药水。那如果不是细菌性的，是真菌性的呢我们就涂一些抗真菌的药水或者是药膏但是也请观众朋友们记住， 我们这些制图的药水或者是药膏呢，一般呢我们观察7天左右，哎，如果你觉得，哎，我这个7天明显的好了很多，那我建议您呢，一直持续的用到它完全变平，症状也完全消失，摸起来跟周边一模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自愈。当7天您还是完全不好，甚至说，哎，我越涂越重，或者是涂了一点效果没有，还有新的出来，这个疼痛呢也没有缓解。那我建议您呢，到医院的皮肤科呢就诊，请医生呢给您专业的判断。
1: 面对痘痘，面对毛囊炎，我们真的应该科学用药，及时就诊。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朱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当下火爆养生圈的超级蔬菜羽衣甘蓝。作为甘蓝家族中的一员，羽衣甘蓝凭借着超高的营养密度，多样的食用形态，深受大家的喜欢。不管是鲜食还是用羽衣甘蓝做成的饮品，都成了很多朋友日常养生的首选。据说它有助于刮油、减脂，甚至还具有抗癌的功效。这些说法它是真的吗？它最突出的营养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又为什么它能从众多的蔬菜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养生新宠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

0: 一探究竟，揭开羽衣甘蓝的神秘面纱吧。
1: 追溯古今，甘蓝类蔬菜自古兼具药食两用的养生价值。如今羽衣甘蓝作为甘蓝家族的新晋热门，早已摆脱传统食材的局限，成为备受追捧的养生新食材。不过很多人好奇，这款爆火的养生食材，不管是原生菜叶、衍生饮品，还是便捷的羽衣甘蓝粉，口感究竟如何？是否真的值得大家争相追捧呢？
2: 吃完这个羽衣甘蓝的，我的第一个感受呢，是它的这个苦涩味比较明显，然后给我的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它的这个纤维是比较粗的。
3: 这款羽衣甘蓝果蔬饮，是非常好入口的，酸酸甜甜的，有一些清香的果蔬味道，蔬菜的那个本身的味道。
4: 这款羽衣甘蓝清茶汁对我的感觉是，喝下去感觉有点过甜了。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喝下去的时候有一点点茶味，羽衣甘蓝的那种味道反而没有多少了。
5: 这个羽衣甘蓝粉没有羽衣甘蓝那种苦涩的味道。如果不说是想象不到它是用羽衣甘蓝来做的，吃起来更像是抹茶粉的味道。
1: 大家对于羽衣甘蓝以及相关饮品的评价各不相同。抛开口感差异，它究竟凭借怎样的营养优势，能被冠以超级食物的名号，成为当代人的养生新宠呢？
6: 这个超级食物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意义上的一个科学定义，它更像是一个营销的一个术语。目前报道的这些是这个食物，它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这个营养密度比较高然后被认为对人体的这个健康有这个显著的益处的这样一些这个食材然后把这些呢叫做这个超级食物。羽衣甘蓝呢，它能够成为这个超级食物是因为它在这个营养组成上确实有它这个独特的地方。这个羽衣甘蓝它这个某些这个营养素的含量确实比一些常见的一些蔬菜都要高。比如说像这个羽衣甘蓝，它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还有它的这个钙跟这个钾的含量比我们常见的这个西兰花呀、菠菜呀还有这个圆白菜都要高。以这个羽衣甘蓝作为原料研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包括这个果蔬汁。羽衣甘蓝它本身这个食材很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我们比如说加入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脂肪或者一些糖那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营养价值相当于就打折扣了。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产品它这个配料表它很干净它可能就是这个羽衣甘蓝可能再配上一些这个其他一些果汁。对于我们糖尿病人群来讲这种情况下我们你不要光看它是一些天然食材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就是它里面这个果汁的这个含量或者它这个果汁是不是这个 GGI 的水果上做成的。那个我们要尽量选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然后它对这个血糖的影响相对会更小。
1: 早在古籍中记载，甘蓝清热利湿、散结止痛。虽然相关古籍中并没有记载羽衣甘蓝，但从中医角度来说，它作为甘蓝家族中的一员，也具备同样的养生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出发，它真如网传的可以刮油减肥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
6: 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个膳食纤维它是有助于促进这个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并且呢，部分研究还表明这个膳食纤维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降低这个体重跟这个体脂这个呢，也就是这个羽衣甘蓝被称为这个减脂神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肥胖它的根本原因是这个机体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摄入大于这个能量的消耗这样呢，从而导致这个多余的这个能量就以这个脂肪的形式然后储藏在这个体内所以我们说这个减肥三分靠动然后这个七分靠吃，核心呢就是要控制这个总能量的这个摄入，而保持这个合理的膳食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关键。而这个羽衣甘蓝呢，它这个它本身是没有直接的这样一个燃脂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功效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非常适合这个减脂期我们食用的这样一个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热量又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蔬菜。
1: 除了减脂话题，不少人说羽衣甘蓝具有抗癌功效，结合它十字花科蔬菜的属性，这一说法是否可信？羽衣甘蓝真的能抗癌吗？
6: 目前呢，有这个大量的这个研究证据表明这个增加蔬菜的摄入可以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发病风险跟这个死亡的风险另外呢，增加这个十字花科蔬菜还可以降低这个部分癌症的这个发病风险。而这个羽衣甘蓝它作为这个十字花科蔬菜中的这个一种，它也含有一种特殊的这个生物活性物质也就是这个牛代葡萄糖苷这个呢我们把它简称为这个牛苷然后在这个切碎或者这个咀嚼的时候这个牛苷呢就可以转化成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有抗癌活性的这样一些物质它具有这个抑制肿瘤生长的这样一些作用但是呢还有一个

0: 来，就让我们一起解锁羽衣甘蓝的家常美味吃法。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叫脆皮甘蓝卷儿。哎，今天我们用的食材呢比较丰富。首先，我们这里有羽衣甘蓝，有鸡腿肉，有彩椒，有坚果、鸡蛋，还有我们的春卷皮。首先，完了我们要先做一锅水，把羽衣甘蓝我们去给它飞一下水，去一下它的苦涩味儿。把这个焯完水的甘蓝，啊，我们给它切成颗粒，啊，稍微大一点小颗粒就可以了。那么还有红彩椒、黄彩椒，我们也给它切成颗粒。啊，那么完了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腰果，啊，我们把这腰果的皮给它去掉，我们给它碾碎，把鸡肉也给它切成小粒。食材都切好备好之后，我们开始起锅，按照开始操作。那么我首先我们把鸡蛋啊打碎，按照下到锅里给它焯散，一定要炒成小的颗粒。这时候按照出锅另起锅，放入完这橄榄油，我们把这个鸡腿肉小火再给它煸制。那么加入完这酱油，加入蚝油、蚝盐，我们给它调一个低口。那么炒成完这干香之后啊，我们加入鸡蛋，再给它炒拌均匀，倒出来晾凉。刚才切的羽衣甘蓝彩椒粒，我们也入一个小的低口，啊，稍微加一点橄榄油，哎，也来一点黑胡椒盐。那我们给它调拌底味，调拌好之后，我们把刚才晾凉的鸡蛋和鸡肉碎啊，我们再放到一起拌匀。最后一步呢，春卷皮按照铺平了之后，我们把我们拌好的馅儿放到里边，给它卷成春卷状，下锅小火微火去两面煎制，煎成金黄色啊，达到酥香口感，这道菜就做成功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1，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先来

0: 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2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28号多云的天气。
0: 嗯，
1: 当然这两天特别的舒服跟惬意啊。嗯，怎么说呢？就是出门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那种闷热感完全就没有了。
1: 前两天就是那种闷热感，闷的人其实特别难受，
0: 特别不舒服。就是你觉得那个，就连呼吸可能有时候觉得没那么顺畅的感觉。
1: 对，我昨天到家的时候都怀疑我自己，我说我今天好像没有流汗，是不是可以不用洗澡了？然后昨天我觉得还在说，因为昨天特别舒服，你在外面小风一吹还有点凉飕飕的感觉。
0: 今天也是啊。
1: 对，然后提醒大家啊，这个出门其实现在就穿上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防晒服，它就是最简单的这个穿搭方法，也很舒服啊。
0: 哎，你别看啊，其实看的那个全省的天气预报，应该说我省的有些地，比如说江南南部，这边还是比较热的，它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如果说达到31度的话，那体感就会有一点点热了。
1: 一般上了30度，你人就不舒服了。一般来说是这样啊，
0: 就是26度左右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温度。
1: 是的，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温度嘛。
0: 嗯，
1: 好吧，来就给大家介绍相伴啊，老朋友不用再多介绍了。相伴上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啊，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来获得大家的这个留言啊。
0: 因为很方便啊，现在很多朋友们都用智能手机，然后直接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而且您随时就可以给我们来发一些动态啊，分享您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或者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呀，
1: 当然
0: 有什么困惑也可以来寻求大家的帮助和帮忙。
1: 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那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一对一的最直接的交流方式，最简单的，可以稍后来拨打。来听一首歌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来听一首
0: 那英的歌曲，
1: 老歌，算是老歌了啊。
0: 唱的应该是关于爱情的。
1: 他
0: 说，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1: 所以要珍惜身边爱你的那个人。
0: 来听这首歌。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的留言啊，看一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大家去解决。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啊，我们来说说看，有一个听众问我们的问题，这个听众问到了说泡茶的问题，他说很多人每天都泡茶，说喝多了茶能养生，但是这个泡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能不能来跟他说一说啊？
0: 确实啊，很多朋友们喜欢喝茶，但如果泡一杯好茶呢，它还是有讲究的，也是一门小学问，我们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1: 那么如果你没有泡好茶，忽视了饮茶的细节，那有的时候可能正在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啊。来，三个关键细节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水温要选对。绿茶我们都知道，绿茶其实它是需要用80度到85度的温水来泡，避免沸水烫熟茶叶破坏营养。好多人说泡茶是不是就得滚开的水来泡？其实不是这样的，绿茶只能用80到85度的温水。再来说乌龙茶跟黑茶，乌龙茶跟黑茶可以用95度到100度的沸水，因为它才能激发它的香气。红茶用85度到90度更容易来溢出它的营养成分。
0: 哦，这是水温是要选。
1: 应该没想到有这么多讲究吧？
0: 好，学会了啊。再来说说投茶量，也不要超标。嫩度高的绿茶茶水比是1:50，红茶、黄茶1:75，普洱茶1:30。那过量投茶容易泡出浓茶，长期喝会加重肝脏的负担，会刺激胃黏膜。
1: 还有呢，冲泡别闷太久啊，绿茶冲泡大概闷个2-3分钟就行了，乌龙茶2-5分钟，红茶3-5分钟，长时间闷泡会让茶多酚、咖啡因过量的释出，不仅发苦，还可能引发肠胃的不适。好多人泡完茶喜欢把盖子盖上，就说给它闷，闷出那个茶叶的味道，但这样其实不好啊。
0: 好，再来说说有三种茶是过夜绝不能喝。第一就是绿茶、黄茶，不发酵的茶，茶叶很细嫩，隔夜后细菌大量滋生，而且茶多酚的氧化变质，饮用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即使冷藏也不建议喝超过12小时。
1: 还有喝过的剩茶，就混入唾液之后，细菌会快速的繁殖，隔夜之后菌落数可能会超标，哪怕红茶、黑茶也可能成为细菌的温床，所以坚决不能喝啊。
0: 第三种就是变质茶，不论是否隔夜，只要茶叶出现了霉斑、酸腐味，就可能滋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类的致癌物，哪怕晒干也不能喝，长期饮用会损伤肝脏。
1: 还有杯子的问题，泡茶得用杯子，杯子你就得去洗，杯子多久清洗一次？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没有去仔细考虑过？
0: 有的朋友说这个，如果说杯子上有茶垢了，我再洗吧。
1: 对，其实有的人说喝完茶就冲一冲吧，对吧？泡茶的杯子比隔夜茶更容易被忽视啊。
0: 因为茶垢它是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混合物，还有霉菌、重金属，长期不清洗会随茶水进入人体，损害肝肾，引发肠胃的不适。
1: 那正确的清洗频率是怎么样的？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每次喝完茶立刻用沸水来冲洗这个喝茶的那个茶杯里面的茶壁，避免茶渍干着了，然后呢附着在这个杯子上啊。
0: 那普通的瓷杯、玻璃杯，1-2周可以用柠檬酸或小苏打深度的清洁一次啊，就是保证你的茶杯，看上去是很白的、
1: 透亮的、
0: 透亮的。
1: 对对对，但还有人喝茶用紫砂壶。紫砂壶、陶瓷杯每月都要深度消毒，避免茶垢堆积超过0.5毫米，影响健康和茶汤的口感啊。
0: 有个小的注意要提醒大家，不要用钢丝球刮刷杯子，因为会破坏杯子的它的里面的内壁啊，也不要用洗洁精来浸泡，残留容易产生异味，影响茶的香味和健康。
1: 好，这是喝茶的一些讲究。那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喝茶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小细节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啊。好，说完喝茶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跟钙有关的。
0: 嗯，
1: 这个补钙我们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对吧？嗯，你有没有汪耀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听到过你的关节咔咔响，
0: 嗯，
1: 咔咔咯哒咯哒，
0: 有过那种
1: 响吧？
0: 嗯，
1: 就久坐之后转头，脖子会出现咔咔的响，
0: 嗯，
1: 然后蹲着站起来，那个膝盖也会咯哒一下，咔咔，
0: 嗯，
1: 关节发出这种响。是缺钙吗？这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西西问的一个问题啊。
0: 嗯，好多朋友们也认为，就自己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认为自己也缺钙了？
1: 对，经常想会导致关节炎吗？我们来跟大家大概的梳理一下啊。
0: 嗯，
1: 关节咔咔声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关节的弹响。运动的时候，关节突然发出这种我们刚刚说的咔咔咔的声音，
0: 嗯，
1: 被称为关节的弹响啊。
0: 嗯，
1: 因为关节内的关节液具有润滑作用，关节软骨也具有吸收震荡的作用，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人体关节能够稳定而且舒适的活动，并不会引起弹响，或者弹响声音小，不会被听到。但是人体关节长时间处于一个姿势或者受到损伤，这种声音就会被放大了。
0: 嗯，在生活当中转动脖子、扭腰、下蹲、起身、按手指关节时，关节会发出的弹响，它是一种生理性弹响，并不会导致明显的疼痛以及活动的受限，不需要特别在意。
1: 嗯，那引起关节弹响的三种情况呢，有哪些呢？是否跟缺钙有关系呢？对于到关节为什么会出现弹响，嗯，这个很多的专家也引起了一些关注啊。因为关节腔内它是气泡的，这个会有气泡这个爆裂的现象。嗯，关节腔是一个密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空间，当关节静止的时候，腔内的压力处于静止状态，当关节活动的时候，关节内的这个负压就增大了，关节液产生气泡，当关节恢复原位，气泡就裂了呀。
0: 嗯，
1: 所以就会出现咔咔的声音啊。
0: 嗯，这是第一种的原因啊。还有可能就是关节液不足，如果人体长期缺乏运动，滑膜缺少刺激，关节液分泌就会减少，当缺少润滑，关节突然活动的时候啊，就可能发出弹响了。
1: 嗯，还有一个叫关节韧带的摩擦哦，如果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会处于到紧绷状态，当关节活动的时候，韧带就会和关节发生摩擦，从而发出咔咔咔的这种弹响的声音啊。
0: 嗯，那如何养护关节呢？
1: 哎，这个太重要了啊。
0: 嗯，第一点，维持正常体重。研究表明，体重每减轻约0.45千克，膝关节的载荷就会减轻约1.8千克。减轻体重能够使膝关节炎的发病率降低25%-50%。
1: 哎，这就是好多人说为什么这个要减肥的原因。
0: 对，
1: 就是你减肥对膝盖的压力会变小。
0: 对，如果说您特别胖的话啊，它的确对膝盖的这种
1: 承重力，
0: 包括它的压力是明显是。
1: 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重量都会压在两条腿上嘛，对吧？所以说也不能太胖。第二，科学运动，运动频率以一周不小于3次为主，单次的活动时间不要大于1小时，运动量应该循序渐进。就是你刚开始运动的话，你不要跟别人运动达人一样，哎呀，拼命跑拼命跳，就是慢慢的让自己微微出汗开始，循序渐进，一开始30-40分钟，然后控制在45分钟左右，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的方式啊。
0: 嗯，运动前还要充分热身，无论进行哪种运动都需要进行热身，运动时应该避免不断重复有可能损伤关节的动作和强度过大的动作。
1: 嗯，那不要忽视关节啊，关节出现疼痛或者肿胀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处于到疼痛急性期的患者要减少关节活动，注意关节的保暖，避免频繁上下楼。
0: 嗯，虽然说天气热了啊，大家也要注意啊，膝关节的保护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尤其您在睡觉的时候，如果说有的朋友们他膝关节本来就不太好，可以穿一个睡裤，
1: 就是很薄的那种棉的。
0: 嗯，它可以保护好你的膝盖啊。
1: 嗯，
0: 就一定不要出现那种情况，你睡一觉，特别你睡得特别熟的时候，醒来的时候会发现那个膝关节
1: 都冰冰凉，
0: 就会冻透了一样那种状态。
1: 对，就冰冰凉的感觉。嗯，对吧？
0: 因为什么要保护这块？因为它膝关节这一块它外面 没什么肌肉，
1: 对，就是皮，除了骨头就是皮，
0: 对，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啊。
1: 我前两天开空调，我都准备去买一个那个睡觉的披肩，一个不睡觉的披肩，就是把我的那个整个肩颈部分能保护住的那种披肩，我还准备去买一个那个来睡觉，
0: 就是它就是就是专门保护这一块的，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0: 它还有纽扣可以系起来，
1: 是的，因为我有一天
0: 不容易掉，
1: 我有一天睡醒觉起来之后，我发现那个整个胳膊是。冰冰凉的，拔凉拔凉，赶紧缩到被子里面去。
0: 哎，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1: 对啊，最后适当补充钙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氨糖的营养素啊。患有关节炎的老人在医生指导之下，适当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以减轻关节的疼痛，改善关节功能。除了补钙，要吃一些软骨功能之外，晒太阳。再次提醒叔叔阿姨，太重要了，晒太阳，晒太阳啊。
0: 好。到了上午的10:23，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如果说您傍晚听重播，这时候已经来到了傍晚的18:23了。不过呢，在夏天，现在天黑的还是比较晚的啊，7点钟左右，天空还是蛮亮的。好，来听首歌，稍微的过渡一下。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听这首梁静茹演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爱大家在每一天。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好，我来关注一下跟天气有关的知识啊。说今年的暴雨啊来得蛮早的，这个雨势也特别的猛，那这和厄尔尼诺有关联吗？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来看专家解读。
4: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5: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6: 好，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热线电话，来看一看是哪位听众在线上等待啊。这是李爷爷的电话。李爷爷你好。
7: 你好你好。
6: 你请说。
8: 你好李爷爷。
7: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吃这个面条啊，为什么加上泥鳅啊滑溜溜的？我以前面条不是这样，以前在80年代，或者我们以前买这个面条，我们吃的也没什么滑溜溜的，为什么现在的面条啊吃的也滑溜溜的？而且加了很多盐，这个滑溜溜的。
6: 它就是
7: 你加了什么东西呢？
6: 它是比较劲道。
7: 我很多问了一些人，他讲现在的面条吃起来滑溜溜的，主要是加了化石粉。
8: 哦，加化石粉啊？你这听谁说的呀？
6: 化石粉应该是这样的，一方
7: 也是化石粉。化石粉是一个误解我。
8: 我跟您讲啊，面条本身
7: 不能被人身体吸收。如果是吃下去对身体伤害很大。
8: 我跟您说啊，
7: 化石粉的微小颗粒也排不出来。
8: 我跟您讲爷爷，
7: 进入血管伤害人体。
8: 爷爷我跟
7: 当地的质检部门呢，国家质检部门为什么就不管了？
8: 来爷爷，我跟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
6: 李爷爷，这样您只要是买一些正规的产品，它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这也是大家的一种猜测。
8: 我跟您讲，
6: 不必要有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产品它是有您听我们说，李爷爷，现在的产品呢，它都是经过严格的质检的，有相关的一些验证的啊，所以你不用太多的顾虑。为什么会这么有这种口感呢？一方面，可能现在这种就是麦子的那种，它的比如说它的这种产品，它跟当年的产品，它可能是有点升级了。比如说现在有的稻子，水稻它吃的那个，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
8: 劲道一点
6: 或更糯。 是这样一个道理。
8: 还有我跟你讲，
6: 就是产品它可能就是迭代升级了。
8: 我跟你讲，面条本身滑溜溜的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会加入食盐碱和盐，食用的碱，碱水您知道吧，它是让面条更加的劲道，表面光滑，口感爽滑，不容易沾汤，就不会下到汤里面之后就直接糊掉了，粘掉了，所以它会加入食用碱。那食用碱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食用的，它也顺带起了提升顺滑度的作用。你看外面的碱水面、重庆小面还有兰州拉面，大多数都靠这样的一个食用碱和盐，让你的面条更加的劲道跟爽滑。
6: 嗯，
8: 你明白吗？
6: 你明白，因为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吃这种口感的。
7: 加的食用碱
8: 啊。嗯，还有
7: 不是化石粉、啊、
6: 不是，
8: 您这是从哪儿听说的化石粉？对，我不知道您这从哪儿听说的。
7: 还有问题我问一下啊、哦，我们家里种的大馍，家里种的大馍就是肉不是，
6: 嗯，
7: 饮食，
8: 嗯嗯，
7: 但是玻璃里有的带黄颜色，
6: 嗯，
7: 为什么买的大馍饮食不是在药引？为什么那么薄？我怀疑那个大馍里是不是藏着那个这？掉不快或者叫
8: 哎呦，您这别天天，您这别天天怀疑这怀疑那、嗯、现在的这个食品中，你说他一个大馍卖你一两块钱，他再加点东西，他都没必要。大馍现在有的是大馍，您说有的白有的不白是不是？
7: 嗯，
8: 您是不是说自己家的大馍白然后外面的不白？
7: 哎、嗯、
8: 是不是这个原因？
6: 他说自己家的
7: 肉不是，
6: 自己家的是
7: 买的大馍
6: 不白，买的特别白，
7: 一下子血都白，
6: 嗯，
7: 那是不赢。为什么我们就怀疑那个大馍里的那个掉不快？
8: 那您不能乱怀疑呀、啊
6: 嗯，
8: 对吧？
6: 不是不是。
8: 现在的这个食品、嗯，现在的商家还是比较的靠谱的。您不能是说您觉得您怀疑他，他就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讲，因为现在的面粉的品级级别会比较高，
6: 嗯，
8: 正常工艺带来的白净，因为现在的面粉都属于一等的高筋面粉，一等的高筋面粉它是剔除了一些杂质之外的面粉，所以说它的这个天然的叶黄素的含量比较低，本身的粉就很雪白，蒸完之后自然就会雪白。
6: 嗯，
8: 您明白吗？而且它用了这个食用的蓬松和一些这个比如说是酵母之类的东西，然后它也能改良它的颜色，所以说让面条的表面会变得很白。
6: 嗯，您不用担心，李爷就等于你这么理解。您
7: 那我就是我太粗了，
6: 对，
7: 怀疑。
6: 它就是加工工艺现在升级了，
8: 而且面粉的品质现在升级了。还有有的人家这个和面他会加牛奶，所以它整个又会更白一点。
6: 嗯、
8: 有的人有的商家他是用牛奶来和面，所以他的馒头会更白，口感会更好。我跟您说，爷爷，您不要买一些私人小贩的馒头，您买正规的馒头，它是没有问题的。
7: 哦、好
8: 吧，
7: 谢谢吧，谢谢。
6: 嗯，不要太多的担忧啊。
8: 对对对，
6: 您可以完全放心。
8: 是的，哎、
6: 因为说白了就是您以前的可能馒头，它那种加工工艺，它比如说小麦，它是外面的皮就没有去那么的干净，
8: 嗯、
6: 那自然它那个面粉颜色就有点发灰。或者有点发黄、
8: 嗯、对，
6: 但现在它可能把外皮去除的比较干净，
8: 嗯嗯，
6: 它只留里面的仁儿，
8: 嗯，
6: 对吧？它肯定就是出来的面粉就更白，
8: 而且现在的很多面粉就是等属于我们刚刚说的一等的高筋面粉，所以它和出来的面就更白、
6: 嗯、
8: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认为馒头白，正常的白馒头它是色泽是白色，不会是那种像纸白的、
6: 嗯、
8: 然后掰开之后它内部是有这个空隙的，就是有孔的那个空隙的、
6: 嗯、
8: 放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它就会轻轻的氧化。那漂白过的馒头怎么回事？漂白过的馒头它在阳光之下它特别的晃眼、
6: 嗯、
8: 而且您闻上去会有一股刺鼻的气味，口感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的偏虚，缺乏本身的嚼劲，它就是漂白过的馒头。嗯，所以买的时候还是像我们刚提醒大家，您到正规的一些店里去买，不要买那种流动商贩的。比如说有人搬个箱子过来说1块钱五个大馍，那这个我觉得你就别贪便宜、
6: 嗯、
8: 买一些不靠谱的好不好？
6: 啊，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徐爷爷的电话。徐爷爷你好。
9: 喂，你好。
8: 你好。
6: 哎、嗯，请说。
9: 两个主持人好。
8: 哎，你好，请说，爷爷。
9: 我想请问你啊，你昨天那个礼拜二那个什么赵你广州的那个赵大哥起那个小苗招啊。
6: 嗯。
9: 用那个按摩锤打麻的。
6: 嗯，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9: 我腿不好啊。
8: 嗯，您腿，您是啊，您腿发胀啊？是肿吗？腿肿吗？
9: 有点肿啊。
8: 哦，还肿了是吧？
6: 是什么？是腿的哪？是小腿吗？还是？还是
9: 昨天不是那个什么赵大哥这个小妙招吧，用那个按摩锤打腿吧？
6: 昨天是方大哥。
8: 方大哥，方大哥。
6: 啊。
9: 哎，方大哥，对对。
8: 啊，我跟你讲，这个打腿也不是随便打。您要是腿肿胀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去用那个叫养生锤去打。你因为你得首先知道你腿是什么问题呀、啊。您腿是
9: 走路有的发飘啊。
8: 哦，走路飘，那心血管有问题吗？
9: 我没检查过。
6: 那你得检查，今年多大了？
9: 87。
6: 到87岁，那您每年不是有体检吗？在你们当地。
9: 今年我没体检这个。
6: 那您去应该有啊，体检会给您查血压呀、啊、
8: 嗯嗯嗯，
6: 比如说还可以给您抽血啊，
8: 嗯
6: 嗯、
9: 啊、血压是量过的，
6: 嗯，
9: 血压有点高啊。
8: 嗯，
6: 哦，那您要控制啊。
8: 对呀、啊、
6: 控制怎么样？
8: 嗯，您控制完了之后就
9: 我每天都要走路啊，每天走100步啊。
6: 嗯
8: 嗯，我跟您讲，
6: 走路挺好呀、啊
8: 哦，
6: 好习惯。
8: 因为腿软一般来说跟血压或者心血管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间接的联系，所以您不能是说我拿养生锤锤锤它就不软了，也许会越锤越糟糕。所以您得先去确认您血压的问题，再确认您这个心血管那边有没有一些问题。您得先去。
9: 那我是现在吃降压药的了。
6: 嗯，哦，在吃降压药。
8: 嗯嗯嗯，那还有、嗯、
9: 每天都吃的，每天都吃。
6: 您腿不肿吧？
9: 啊？
8: 腿
6: 肿
8: 不肿？
6: 肿不肿啊？
9: 哎，有点肿啊，有点。
6: 是小腿吗？
9: 哎，是小腿。
8: 嗯，那小腿肿的话，会不会是比如说静脉曲张之类的？
6: 嗯。
8: 您得到，我跟您说，我给您个建议，您到医院先去抽个血，然后让医生帮您看一下您的那个血象，然后看一看您这个心血管的相关问题，再对症治疗吧。因为腿软的话，不是拿养生锤就能锤锤就能出问题的。
6: 锤不好的。
8: 对。
6: 他只能说给您缓解，
8: 对，不是说我们不跟您讲，我
9: 缓解啊，
6: 嗯，只能是缓解您不舒服，有点什么酸痛啊、胀痛啊，
8: 嗯，
6: 缓解，
8: 嗯嗯嗯，好，好吧，您这个缓解，而且他腿肿软，你可能敲这个也不太合适，
6: 嗯，因为您这小腿如果浮肿的话，
9: 有一点，
6: 有一点，有一点，
8: 而且您87岁了，年龄，我知道，我知道，而且主要是您年龄大了，87岁了，我们也不敢跟您说，嗯，怎么样？您还是先去医院吧。这个有的时候小妙招不太适合年龄特别大的爷爷，好吗？希望您理解啊。
9: 我向你们提个建议。
8: 嗯嗯，
6: 您说。
9: 你们两个人讲话，
6: 嗯，
9: 要是抢着讲，谁一个人讲完就再换一个人讲。
6: 哦。
9: 你一定讲一半啊，好，那个人一插好了，那个就。
8: 嗯，
9: 那个人就不好讲了。
6: 哦，好，行，我们注意。
8: 就我们说话说激动。
9: 讲了，讲了也好，你讲了，讲了也好，你这个王亚就唱上了。
6: 嗯
9: 这两个就不去讲了。
6: 好，好，明白了，明白了。
8: 嗯
6: 嗯，我们注意啊，细节要注意。嗯，
9: 我还有一个意见啊。
8: 啊，您说。
9: 我上次提这个，叫我点了个那个李世良上是印证的那个书，你们这个。这半年的都没有改过来吧？
8: 什么？
9: 李世良是胤禛，杀胤禛的，杀胤那个字就是同名状后面的。
6: 哦，您说那个播的评书是吧？
9: 哎，对对对对。
6: 播的评书。
9: 现在是广播那个同名状了吗？
6: 嗯，同名状，对，嗯，怎么了？
9: 同名状后面那个是李世良是杀胤禛的，就是是胤禛。
6: 铜陵传还铜陵传还在播呀？嗯，这部书不还在播吗？
9: 李世良是胤禛的。
6: 您说的是铜陵传之后的书是吧？
9: 哎，对对对对对。
6: 哦，好，那我们来跟编辑说一说。
9: 哎呀，那个就是这部去年跟您讲过的，因为到现在还是没广播的。
6: 好。
9: 现在铜陵传的彻底重播了。
6: 嗯。
9: 我每天都听你们这个台
8: 啊、哦，谢谢啊。
6: 行，
9: 我听的那有长点知识啊。
6: 嗯，
8: 好，好嘞，爷爷啊，好，您这个身体要注意，这个经常去医院来体检啊，好吧。
9: 好，
10: 好
8: 好好，再见啊。还有就是跟大家讲哦，就是生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妙招不适合大家，我们就不能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理解。因为确实像这爷爷刚说是87岁了啊，
6: 小腿浮肿，
8: 小腿浮肿，其实它会有很多原因所引起的，还是让医院看一看，好吧？这个特别是腿软的问题，是不是血压呀、心脏啊方面都会出问题啊？
6: 对，如果说您有持续不退的这个浮肿啊，需要格外的去留意和注意。好，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我们在微信群里面有朋友叫阳光正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

0: 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这里是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
2: 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直播，晚上6点到7点来进行重播啊。早上没有来得及收听的听众，可以在晚上的6点到7点来收听我们的重播节目。
1: 说一说自己清洗空调的关键的步骤啊。那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日常情况下我们会自己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如果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夏天开空调之前可以先简单对空调进行自清洁，其次可以简单清洗一下空调的过滤网，进行简单的擦拭，防止霉菌积尘进入到空调内部。
3: 那么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之外，在日常情况之下我们自己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如果你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能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然后做一个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动态机内部。
5: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
2: 车载空调，对，
1: 空调其实也需要注意啊，要注意来清洗。好，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
2: 晚上来听重播吧。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最高上宫让丫头们都尝尝，然后猜猜里面都放了哪些调料。丫头们就各自品尝着放在餐桌上的墨汁，一时间室内乱作一团。你认为这孩子列举的那些都对吗？最高上宫问崔上宫。是的。你也是吗？这次问的是韩上宫，韩上宫也只是摇了摇头，没做明确的回答。啊，大家都这么认为吗？没有人回答，看来果真如此了。
4: 有红柿子。
3: 分明传来这样的声音，然而声音太低，根本分辨不出来自哪儿，说话的人是谁。刚才说什么？
4: 不是白糖，是红柿子。
3: 说话的人是长金，场内一阵骚乱，所有的人又重新尝了一遍。金英的目光分外冷漠。你为什么认为里面放了红柿子呢？
4: 嚼肉的时候感觉有红柿子的味道。
3: 对，我在里面放了红柿子，当然有红柿子的味道。我刚才还让大家仔细想想，猜测一下，看来我真是糊涂。大家看，拥有绝对味觉的另有其人。没有人敢搭茬，场内死一般的沉寂。崔上宫和金英脸色陡变，红的便像柿子一样。啊，的确是红柿子，因为红柿子的味道比白糖更柔和更清淡，所以我就试验性的放了一些。红柿子有利于预防换季感冒，还有助于解酒。听说大王昨天夜里喝酒了，所以我特地放了红柿子在里面。这个孩子猜对了。感叹和羡慕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到长金身上，金英羞愧得浑身发抖。每个人料理食物的手艺各有不同嘛，但是品尝味道的水平是没有差别的，食物就是这么平等的东西，只要不懈努力，不论年纪大小，机会都是公平的。最高上宫的位置也将传给最有实力的人，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最高上宫的演说结束了，丫头们贪婪地打吃起来。韩上宫充满信任地望着最高上宫，长金坐在旁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闯了大祸。长金笑了很久，仿佛回到了从前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回到了父母都在身边的白丁的村庄。从此以后，韩上宫交代长金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就爬上后面的小山，用100天的时间采集100种野菜。在这100天的时间里，100种野菜分别以煮、晒、炸、炒等方式烹制，有时也直接生吃。品尝之后，详细记录味道和香气。白天过后，长金就在韩上宫面前闭上眼睛，品出各种调料、佐料和酱的味道。经过这道程序以后， 长青开始闭上眼睛训练，准备估计调料的数量。不用眼睛，只用手指尖取适量的调料，便能调出最佳的口味。此外，长青还学习了各种食物之间相互对比、提升以及彼此遏制的特性。酸而苦的食物里放入甜物，味道会中和；甜而香的食物里加入咸物，味道得到强化。在此基础上，韩善公教会了长金熬肉汤的方法以及使用药材的方法，并且告诉他用水的道理。并非所有食物都使用清水，热水、冷水、温水、淘米水、矿泉水、加入糯米粉的水等等，根据水的特性不同，食物的味道也各不相同。在这期间，长金的好奇心与日俱增，当然麻烦也没少惹。为了根据食物的量判断水烧干的时间，他把铁锅烧干了。为了了解哪种燃料最好，他点燃各种木头，结果引发了一场火灾。为了了解碳的味道，他竟然抓起碳来就吃。期间，御膳房也遇上了难题。孝惠公主开始拒绝所有食物，到第六天，甚至大王和王后也开始拒绝用膳了。眼看着公主饿肚子，父王和王后又怎么能只顾自己吃饱呢？御膳房进入了非常时期，最后孝惠公主竟然晕倒了。对于提调上宫、最高上宫、崔上宫、韩上宫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崔上宫接到了处理公主拒食事件的命令，当务之急是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让公主进膳。然而费尽心思所做的膳食，公主都只说脏，嚼一口便推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金英焦急地等待着，看见崔上宫回到御膳房，赶紧拉住他说，刚才吃了一点点，看来还得多用香辛料。
4: 可是姑妈，过量的香辛料只能临时。
3: 虽说临时的，但是香辛料里含有刺激食欲的药材，只要进食量稍微增加，它就有胃口了。
4: 在我看来，公主之所以拒绝进膳，肯定另有原因。
3: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本来孝惠公主就怕羞，不爱说话，从小都没撒过娇，就连她的母亲王后娘娘都猜不透她的心思，为她操碎了心。
4: 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3: 不管怎么样，你先到酱库找一些陈年大酱，用这个做调料试试。
4: 前往酱缸台的金英遇见了长金，长金正把头伸进一个比自己大两倍的酱缸，整个身体几乎全都陷了进去。从缸里出来的时候，满脸满手都是大酱，手上还拿着一根沾了大酱的木棍。
5: 你在这干什么呢？
4: 哦，原来是金英姐姐。你从酱缸里拿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5: 哦，这个是木炭。
4: 木炭？
5: 嗯，我想知道木炭什么味道，所以就尝了尝。我没尝出什么味道来，可第二天早晨的大便颜色跟平常完全不同。我想知道酱油、大酱或者醋的颜色会发生什么变化，就把木炭放进去看看。
4: 怪不得你每次都要挨崔上宫默默的打呢。
5: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姐姐要不要尝尝？
3: 说着，长金顾不得听金英的回答，用手蘸了一滴醋抹在金英的嘴唇上，然后饶有兴趣的咯咯笑起来。此时的长金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稀里糊涂的金英情不自禁地用舌

0: 尖儿舔了舔嘴唇，他竟然意外地高声说道：“哦，醋的呛味没有了。嗯，你再尝尝这个。”大酱没什么变化，心存疑惑的金英用手蘸了一滴酱油，品了品味道。这个味道好多了。
1: 嗯，我把木炭弄碎，上面有很多小孔，小孔容易吸沫，所以木炭具有去除酱油杂味的效果。
0: 好，我们告诉韩上公，在酱油里放入木炭吧。
1: 嗯。
0: 长金痛快地答应着，又蹦蹦跳跳地跑到酱油缸前，歪歪斜斜地探身进去。望着长金的身影，金英的表情相当复杂，他似乎无法理解长金，却也讨厌不起来。金英突然心生一计，精神振奋地大步跑开了。丁上公、崔上公、韩上公、闵上公正聚集在御膳房里研究着什么。现在只能尽一切努力了。崔上公什么都能做好，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吧。韩上公，你去煮山药粥，里面放一些刺激食欲的陈皮、砂仁还有白豆蔻。闵上公把干大枣煮熟以后磨成粉末，苏子叶也做成粉末，每样食物里都放点。可是嬷嬷，公主连美味可口的食物都不吃，这些放了药材的食物她又怎么能吃呢？那怎么办呢？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那医院已经说了，公主并没有生病，她心灵脆弱，可能是因为什么不为人知的心事才拒绝进膳的。膳食的材料固然重要，可是更需要我们精心调制啊。是嬷嬷，继大王和王后娘娘之后，现在的太后娘娘也拒绝进膳了。唉，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孝惠公主身体健康的时候也从不吃零食，只用正餐，所以又不能在饭上撒什么粉。随着最高上宫一声长长的叹息，其他上宫的眉宇间也更平添了一份忧愁。崔上宫刚刚走进料理室，随后跟来的金英就正色说道：“
1: 嬷嬷，今天的膳食交给我来做吧。”“
0: 为什么？你有什么妙计吗？”金英不再说话，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崔上宫，好像要把他看穿似的。金英的表情相当认真，崔上公决定听天由命，姑且相信他一次。食物是崔上公亲自送去的，面色苍白的孝惠公主无力地坐着，公主殿的致密上公和保姆上公正在犯愁，脸上满是焦虑。整齐站立的提条上公和长帆内侍都以尖锐的目光盯着餐桌。内侍分出入番和长番两种，住在宫外每天上下班的内侍叫出入番内侍，在宫中吃住的内侍就叫做长番内侍。致密内人打开餐布，只有一碗粥和抹在粥上的蟹酱，还有一碟咸菜。长番内侍立刻大吼起来：“哎，你们到底是做的什么呀？”“
2: 就是，公主就连刺激食欲的特殊食物都吃不下，你们竟然送了这么没有诚意的东西。”
0: 提条上宫也过来帮腔。这时最高上宫沉着而果断地说：“
2: 对不起，还是请公主舀一勺粥尝尝吧。”“哪有这么放肆的，赶快退下重做。”
0: 这些人在一边争吵，孝惠公主闻了闻气味，用勺子舀了一口。一口，两口，三口。保姆上宫屏住呼吸细细数着，公主好像还不打算放下勺子，仍然慢慢在喝。
2: 公主，现在您吃得下了？
0: 保姆上宫激动地哽咽了。
2: 公主微笑着点着点头，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
1: 既然吃得下，为什么还让大王操这么多心呢？
2: 其实，是的，公主，您请讲。这粥没有异味。大家都在摇头，唯有最高上宫恍然大悟。
1: 啊，上次下雨让米仓进了水，后来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还是让青春妙龄而且味觉敏感的公主倒了胃口。
2: 听完最高上宫的话，公主轻轻地笑了。
1: 啊，最高上宫说的对吗？
2: 公主依旧只是笑了笑。
1: 啊，既然您不喜欢那种味道，为什么不早说呢？
2: 父王和母后都能吃的御膳，我怎么能？
1: 哦，公主。
2: 保姆上宫流下了热泪，她弯着上身，好像要行礼。因为解决疑难问题立下大功，当天晚上，宫女们又聚集在石膳间用餐。长期以来忧心忡忡的宫女们终于轻松下来，尽情享受着美好的休息时光。最高上宫望着大家，目光中充满了慈爱。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年幼的公主对气味产生了强烈反感，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问题。最后由崔上宫解决了。啊，你用什么办法去除饭里的杂味的？
3: 啊，不，解决问题的人不是我，而是金英。
2: 哦，是吗？你的秘诀是什么呀？
1: 是木炭。
2: 木炭？
1: 是的，我在饭里放入木炭，米饭的杂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 哦，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1: 啊，我发现长金把木炭放在酱油里能够去除酱油的杂味，突然就想到了这个主意。
2: 哦，把木炭放在酱油里？
1: 是的，嬷嬷，长金放过木炭的酱油缸，不但没有异味，而且味道也更好了。最高上宫嬷嬷也尝一尝吧。
2: 好好，我一定要尝尝。你们今天让我很高兴，我希望大家都以金英和长金为榜样，努力做出更好更可口的食物。
0: 看着最高上宫心满意足的样子，金英和长金相视一笑，最高上宫和韩上宫目光相对，彼此都匆忙地转过头去。
4: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2: 又是一年春光明媚，随着不约而至的季节更替，做了八年丫头的长金终于长大成人了。庭院里的白木莲花开得满树灿烂，尽管姿态艳丽，却不能与长金相媲美。大王的诞辰正在一天天迫近，因为明朝使节团届时前来祝贺，所以原本打算减省的计划不得不修改。当时朝廷担心明朝会以中宗反正为由吹毛求疵，于是此次明朝使节团参加生日庆典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必须全力以赴做好充分的准备。最高上宫把上宫以下所有内人和丫头都叫到石膳间，共同研究制定寿宴的仪轨。仪轨就是有关王室或国家重大活动的记录。宫中举行宴会的时候，通常任命一位进宴督监，负责策划并指挥仪式的全部过程。进宴督监把有关宴会的全部事项记录下来，就成了活动的计划书，也就是进宴仪轨。
0: 例如临时修建的熟舍所需要几间，士兵吃饭用的靠溃所需要几间等，都要详细制定计划。正在翻看仪轨的崔善公突然抬起头来问最高善公，
3: 这次寿宴有金鸡吗？
0: 金鸡？韩上公感觉有些惊讶。金鸡出产于中国四川省，据说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秦始皇曾经吃过。
3: 嬷嬷，您见过金鸡吗？
0: 啊，听说崔上公亲手做过这道料理，是真的吗？
3: 啊，是的，我哥哥和中国素有往来，所以我见过两三次，至于料理则只有一次。
0: 啊，这次的金鸡是中国皇帝通过使臣亲送的，所以殿下寿宴的准备工作和使节接待工作不能有半点疏忽。这次的主料理金鸡就交由崔上公负责，金英从旁积极协助，确保做出最美味的料理。
2: 金英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长金羡慕地注视着金英。
0: 晚饭过后，宫女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御膳房的院子里，谈论着即将到来的寿宴。如此大型的庆宴已经多年没有举办了，何况这次又恰好赶在春天。樱花树枝上悬挂着诱人的花瓣，每当春风拂过，景致美不胜收，几欲让人为之迷醉。春天的暮霭激起浓厚的思念，几乎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就连不知心心相印为何物的人都心神摇荡了。然而调芳却是黯然神伤。
1: 哼，人家永远是乘胜千金，我成为内人都五年了，才只是个负责征食的中赞，而他连内人仪式都没举行，竟然成了大王寿宴的帮手。
0: 令禄不知深浅地插了一句，
1: 那姐姐你也赶快立功啊。
5: 什么话，总得给我立功的机会吧，才谈得上立不立功啊。
0: 从旁经过的韩上公正好听到了这句话，
3: 立功不用等机会，只要你真有实力，机会随时都为你准备着。
0: 调芳大吃一惊，旁边的闵上公好像也很不满。
3: 哎，从这次的金鸡料理就看得出来，总是交给平时就经常做的人，其他人哪有机会积累经验呢？
6: 大王的御膳是让你们积累经验的吗？为什么就知道诋毁别人，自己却不努力呢？
0: 韩上公掩饰不住心中的厌恶之情，转身离开了。他还要接受最高上公的吩咐。
3: 啊，我把你叫来是想告诉你不要过于伤心。
0: 最高上公没头没脑地说道。
3: 啊，我说的是金鸡料理，虽然你没表现出来，心里一定很失落吧。
0: 还以为是什么意思，原来他在暗中揣摩韩上公的心理。
3: 你明知我这个人的性格，为什么还说这些不愉快的话呢？
0: 韩上公的声音里饱含着愤。韩上公掩饰不住心中的厌恶之情，转身离开了。他还要接受最高上公的吩咐。
3: 啊，我把你叫来是想告诉你不要过于伤心。
0: 最高上公没头没脑地说道。
3: 啊，我说的是金鸡料理，虽然你没表现出来，心里一定很失落吧。
0: 还以为是什么意思，原来他在暗中揣摩韩上公的心理。
3: 你明知我这个人的性格，为什么还说这些不愉快的话呢？
0: 韩上公的声音里饱含着愤怒。
3: 啊，好了好了，区区一个玩笑你都受不了。
0: 韩上公气不打一处来，而最高上公却是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
2: 其实是这样的，提条上宫总觉得太平馆的上宫们信不

0: 过，所以让我派你去。到了那里，好好照顾使臣们的饮食，可千万不能疏忽啊。最高上公收敛了笑容，很严肃地说道。韩上公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尽管如此，最高上公注视韩上公走远的目光里，仍然充满了至高的信任。司雍院前的庭院里，到处都是盛满食物的大车、小车和平车，人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司雍院隶属于立曹的属衙门，负责王宫里的食物，同时监管在全国各地设立鱼所，捕捉鱼类献给王宫。司雍院嫖妇间把金鸡递给等候在一边的崔上公，没有忘记叮嘱他几句。金鸡被关在一个特别制作的鸟笼子里，正咕噜噜地转着眼珠。
1: 金鸡可是无价之宝，一定要保管好啊。
0: 崔上公接过金鸡，像供奉神灵似的捧回了饲养场。王宫饲养场里有狍子、哈巴狗、鸡、沙獾等，凡是来自国外的牲畜，这里应有尽有。
1: 啊，我要立刻出宫购置金鸡料理的材料，从现在开始直到寿宴那天的早晨，你一定要看好这只金鸡，记住了吗？
0: 啊，我记住了，你就放心出宫吧。崔上公走了，金鹰出去舀水，才离开不大一会儿，谁知等他回来的时候，金鸡竟然不见了。金鹰面若死灰，拿在手上的水碗跌落在地，鸟笼子的门开着，门栓不见了，有人偷走了金鸡。从饲养场附近找起，太后殿、东宫殿等全都找过了，甚至连便殿都悄悄巡视过了，可是哪儿都没有金鸡的影子。后院也找过了，没有发现金鸡，只有明媚春辉倾洒在大地上。沿着宫墙往前走，突然间金鹰精神一振，竟是下水道。桥下打了个圆孔，水从中流过，水沟上面被什么东西覆盖了。金鹰发现有什么在动弹，哇，说不定就是金鸡。紧张的金鹰向前迈出一步，正好对方也突然直起了腰，竟是长金。两人不约而同地伸手捂嘴，生生地咽下了差点迸发出来的惨叫声。哦，吓死我了，姐姐你怎么来这儿了？忐忑不安的心脏稍稍平静了，长金放下手来嘟囔着说，
2: 哦，没什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啊，我来找点花瓣做花煎饼，刚从树上凋谢的樱花漂浮在水上，我正在看呢。
0: 后院可是引进出入的地方。金鹰分明在说，这次算你走运。他瘫软似的蹲了下来，长金不好意思地笑了。看到花瓣浮在水面，长金想起了跟父亲一起看门前小河旁的紫薇花的情景。
1: 啊，因为开花时间比较长，所以又叫百日红。如果有人挠它的树皮，叶子就会动，所以也叫小痒痒树。
0: 父亲讲到树有三个名字的理由，还说你永远都叫长金，你只有一个名字，不管你是白丁也好，中人也好，你永远都是徐长金，这个事实无法改变。当时父亲的嗓音仿佛有些湿润。过不了多久，那座空荡荡的房子和铁匠铺也会迎来夏天，漂浮在水面上的紫薇花瓣又将经过门前的小河。长金想着自己的父亲，金鹰想着金鸡，两人暂时忘记了使命，故此泛起愁来。长金首先抖擞精神，

0: 哎，可是姐姐，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金英犹豫良久，索性把这件事和盘托出。听金英说完，长金决定帮助他。啊，正好韩商公去了太平馆，我们一起去找吧。
1: 收养我的大叔是个带领鼠手，应该有办法弄到金鸡的。
0: 嗯，我如果恳求大伯帮忙，应该也能找到。可是我们没有得到允许就擅自出宫，万一被发现了，你我都要受处罚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你弄丢了金鸡，这已经够你受罚的了。长金说的也是那么回事，金英为难地看了看宫墙，只要翻过一道石墙。 就是宫外了。再说了，金鸡不仅是大王寿宴上的主打菜肴，还是明朝皇帝送来的礼物。这不仅是姐姐一个人的问题，更关系到御膳房的所有宫女，甚至事关国家安危呢！快走吧！不等金英回答，长金猛然起身，并向金英伸出手去。金英磨磨蹭蹭，始终不敢轻易抓住这只手。长金等不下去，催促金英道。 哎呀，没时间磨蹭了，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长金的身体已经向宫墙倾斜了大半，金英受到鼓舞，终于站起身来。好容易赶到崔判树的家，刚巧崔判树外出不在家，看见金英，直是大惊失色，赶紧带他们朝正屋走去。
1: 哎呀，有个东来商人来找大人做生意，大人去跟他会面，晚上喝酒可能要到很晚呢。糟了，我们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如果不能在今天夜里看见大伯并弄到金鸡，我一定会被驱逐出宫的。
0: 难道，小姐，您没有出宫令牌就擅自出宫吗？
1: 现在的问题不是出宫令牌，我要找到金鸡，你懂吗？
0: 啊，我听说宫女一旦进宫，不变成尸体是不能出来的。哎呀，还有你教，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出宫有罪，弄丢金鸡有罪，反正都是一样，都要被驱逐出宫的。只是金鸡有可能连累到御膳房的全体宫女，甚至是国家为之遭殃啊！哦，如果真是这样，我可以帮您找金鸡，小姐，您还是赶紧回宫吧。 不行，我一定要亲手把金鸡带回去。哎呀，现在天已经黑了，就算去找也不可能找到啊！啊，不管怎么样，小姐您都要在这里等着，千万不要出去。啊啊，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找回金鸡。金英急得直跺脚，就连旁边的长金都急得两腿发麻。姐姐。 反正今天晚上是不可能找到了，在这里干等着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我还是到德九大叔家去一趟吧。那边会有什么办法吗？嗯，德九叔肯定认识几个买卖食品的商人，他有专门为大王做滋补品。与其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执事身上，我这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办法不是更安全吗？那你最晚也要赶在酉时之前回来。 如果虚实以后不再住所会受罚的，我知道了。长金，这个你带上。金英从随身口袋里掏出几枚铜钱塞给长金，长金接过铜钱就跑开了。长金，正准备开门，长金听见金英匆匆叫自己的名字，回头看去，后院的槐树高过了房顶，金英就在这背景下一动不动地望着长金。
2: 谢谢。长金笑了笑，飞跑出去。优雅、淡定、从容、
3: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哎呀，我今天腰疼。
1: 德九紧抓腰带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嘴里还在不停地耍着贫嘴。他不时把腰贴到墙壁的角落里，看样子怎么也不像腰疼，倒比健康人更健康。哼，前天头疼，昨天腿疼，今天又轮到腰了。我说你这身体有一天正常的吗？所以啊，这个让你干活你就找借口推辞，收完酒钱就揣进自己的腰包。如果今天你还想推掉，你还是个男人吗？谁想推掉了？我不是腰疼吗？我不管，你今天就算腰折了头炸了我也不管。我说你这臭婆娘，别的时候先不说了，这腰疼怎么做呀？忍着，那个地方不疼吧？
0: 德九媳妇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就要解丈夫的腰带。德九就像听见人声吓傻了的河蟹，蜷缩着藏匿了四肢。
1: 哎呦，你看看，这男人也是有感情的，你就知道用力推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既然如此，我今天还非做不可了。平时只有给丈夫搓背的时候才能看见丈夫的身体，这叫我有什么乐趣？
1: 我现在就脱啊！我要脱衣服了，你去熄灯。
0: 熄什么灯啊？这么大岁数了，难道你还怕羞啊？即便如此，德九媳妇好像还是非常喜欢丈夫的可爱样。她咧嘴笑着，悄悄坐起身来。就在这时，外面有人喊德九。
2: 德九大叔，我是长青。
0: 德九推开妻子，赤着脚就跑了出去。
1: 长金，哎呀，长金呐，看见你真高兴啊！
0: 长金冲向欣喜若狂的德九，
2: 您还好吧？
1: 还好，我就算进宫也只能老远的偷看你一眼，应该想办法靠近才行啊！哎呀，我们的长金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快进来。
0: 被德九推开以后，德九媳妇儿回到房间。背对门口坐下，第一句话就是抱怨：“
1: 哼，要来也得看看时间吧，出宫休假也不该是这个时间呐，难道是被赶出宫了？”对呀，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0: 讲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长金向德九打听弄到金鸡的渠道，德九猛然起立。
1: 哎呀，出事了，出事了！孩子，趁着还没被人发现，赶紧回宫。就算被赶出宫来，这里也没你的地方了。
2: 没有办法呀，明天天亮之前必须弄到金鸡，然后我跟金英一起回宫。
1: 好吧，既然已经出来了，今天先睡觉，明天你跟我上储机殿看看。
2: 谢谢您，我就知道大叔有办法。
1: 哎呦，大人孩子你都不管，根本办不到的事你倒逞能懒下了。
0: 德九媳妇儿紧握拳头，瞪大了眼睛。德九吓得躲到了长金背后。德九和长金在天亮之前赶到了雏鸡店。所谓雏鸡店，其实就是买卖野鸡或家鸡的地方。德九拿起一只黄色的公鸡递给长金。
2: 大叔，金鸡不是家鸡，而是野鸡。
1: 金鸡，是野鸡吗？哎呦，这个你该早说嘛！
0: 德九边说边走到老板面前，听长金这么一说，德九的心里就更着急了。
1: 哎呀，不是这个，有金色的野鸡吗？
0: 什么？金色的野鸡是什么呀？
1: 哎呀，就是金鸡，金鸡呀！
0: 金鸡，哎呀，刚才就应该这么说嘛！
1: 啊，什么金色的鸡，金色的鸡，烦不烦呢你？
0: 长金在旁边默默聆听，顿时感觉浑身滚烫。 你知道金鸡吗？
1: 啊，见倒是见过，不过通常都不在雏鸡店里买呀。那些跟中国商人做交易的弯商带回来两三只，很快就被大户人家的仆人买走了。也就是说，这是直接交易。有一次我在松坡码头看见过，当时弯商的船刚靠岸不久。
0: 长金啊，这就好办了。今天正好是弯商船在松坡码头靠岸的日子。
2: 是吗？
1: 长金喜出望外，立刻赶往松坡码头。码头上荡漾着春天的气息，商贾行人往来如梭，熙熙攘攘。尽管在清早，江风却十分柔和。松坡码头作为水货集散地，是以全国有名的长社市场松坡市场为背景发展起来的。船只在松坡与禅市之间往来穿梭，为汉阳人送来木柴。长金站在松坡市场入口处等待德久，德久打听到了货船到埠的时间，表情却是十分的扫兴。
0: 哎呀，听说船要到申时才能到的。
2: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赶在酉时之前回宫啊。
0: 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做好准备工作，首先找到商人，船一靠岸，立刻就把金鸡卖给我们。你拿着金鸡直接回宫。
1: 尽管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但除了寄希望于此，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所以呢，为了收买商人，应该先给他们灌上几升酒，你说是不是？
2: 哦，对。
1: 长金数出几枚铜钱给了德久，德久兴高采烈地跑开了，甚至没讲好什么时候回来。
2: 啊，大叔，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迟到啊，知道吗？
0: 啊，那当然，那当然，你不用担心，就在这里等我。
1: 长金还是隐隐觉得不安，却也只能相信德久。等待德久的时候，长金无事可做，就在市场上转悠起来。长金来到一个卖杂货的遮阳棚前面，立刻就被那里的图画和书籍吸引住了。突然之间，长金感到一阵寒气袭人，侧身去看，一个目光不同寻常的女人正向自己走近。长金和那个女人目光相遇，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惊慌失措地把视线转回到图画上。这时，一个头戴战笠的男人擦身而过，把一个纸条样的东西塞进女人手里，飘然离去。长金没有力气逛市场，也迈不动步子，于是来到小山入口处的一座亭子。这个地方没有人来人往，悠闲安静，码头和汉江尽收眼底。长金坐在亭子里，刚刚松了口气，突然悄悄走过来两个男人，每人抓住了长金的一条胳膊。不等长金做出丝毫反抗，便被带进一片茂密的松林。
0: 把你藏的东西拿出来。
1: 听了这句没头没尾的话，长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男人取出了堵在长金嘴里的东西，他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2: 你们说什么？藏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
0: 赶快拿出来，免得我们搜你的身。
1: 一听说要搜身，长金更害怕了。
2: 你们不要这样，我既没有拿过别人东西，也没藏过什么呀。
0: 贱女人。
1: 一个阴森森泛着白光的东西碰到了长金的脖子，长金情不自禁地睁眼去看，竟是一把刀。长金顿时魂飞魄散，拔腿就跑，刀也紧紧跟随着长金，就像贴在他身上一样。
0: 哎，不是这个女人。
1: 突如其来的声音把长金从死亡的边缘解救了出来。
0: 是旁边那个穿蓝裙子的女人。
1: 男人慌忙扯刀迟疑了一会儿， 刚才那个说话的男人向长津走去。此人头戴战笠，下身穿的却是贵族人家的普通服饰。
3: 那女人在码头上，要上船了，立即行动。
1: 话虽是说给另外两个男人

0: 轻的，但是眼睛却始终盯住长金。
1: 对不起，没伤着您吧？
0: 长金勉强控制着浑身的战栗，来不及回答什么。带战栗的男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就跟前面的人一起消失了。幸好德九买到了金鸡，长金接过金鸡，连个谢字都没来得及说，拔腿就跑。离开市场走进山路的瞬间，尖锐的金属声差点穿透了长金的耳膜。不知道这边又发生了什么事，长金正想赶快离开，突然看见茂密的树林中隐约有个人影猛地又消失了，动作异常敏捷，甚至分不清是人是鬼。
1: 倭寇的密探还不乖乖地束手就擒？
0: 这句话让长金心惊肉跳，不但内容惊人，而且这声音跟刚才在紧急关头救了自己的那个男人极为相似。长金忍不住好奇，伸长了脖子。没走出多远，他就看见有几个男人在树桩之间举刀对峙。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脱贫攻坚路上，他回乡务农，实现农业机械化，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4: 乡村振兴途中，他勇当先锋，探索农业现代化，既要鼓口袋，又要富脑袋。
3: 她是新时代的女青年，她是新时代的新农人。
4: 请听衡阳综合广播以党的20大代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朱霞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半天朱霞》。
3: 编剧段永芳、周文楚、何凯，导演严卫民、谭氏、黄海波，责任编辑谢志贵、周文楚，配乐制作吴海滨，录音合成彭立民、肖斌、欧阳成。第2集。

0: 小妹子，朱小霞，你给我出来！
1: 哎呦，亲家，您怎么来了？哎，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
0: 朱小霞人呢？让她给我出来。
2: 妈，
0: 不要叫我妈，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没有？啊，你是怎么想的？我问你，啊，跟志超说卖了房子来买农机，房子卖了，星儿住哪里啊？啊，我们住哪里啊？你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啊，就把工作给辞了，啊，我也就算了。现在你是变本加厉呀，还要卖房子，我不同意。
2: 妈，你听我说，我们卖的不是现在住的这套房，是想卖那套毛坯房。
0: 那套房也不能卖，以后星儿长大了啊，连房子都没有，怎么成家？难道还要住爷爷奶奶的房？不行，我坚决不同意。
2: 这是我家里给我的陪嫁房，志超都同意了。
0: 志超同意，我不同意。这个没用的家伙，只晓得听老婆的话。我跟你说啊，朱小霞，你要是卖那套房，我就让志超和你离婚。
1: 妈，哎呀，亲家母，您就别说气话了。我跟老头子说好了，这市里啊，两套房子是给他们姐弟俩的。要不等中秋节，光伢子和志超回来之后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0: 哎，反正我是不同意卖房。
1: 好好好，我们不卖，不卖，我们从其他的地方想想办法，我们肯定不会卖。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光嘎子回来了。哎呦呦，这么大的孩子了还抱着妈妈，一点儿都不害臊。
0: 来来来，让爸爸来看看。好好，当了两年兵，又黑又壮，像个男子汉了。
1: 嗯，光嘎子，来先吃个月饼。
0: 苏博月，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还是老妈好，这才是童年的味道。
2: 你这个吃货呀，就知道吃。
0: 姐，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天天在爸妈身边，这些好吃的你都吃腻了吧？
3: 是啊，你姐现在是新农人了，天天都是吃绿色食品。
0: 嘿，你羡慕了吧？姐夫，你也来一个苏博月。
3: 好，好。
4: 舅舅，我也要吃。
0: 星儿，舅舅可想你了，让舅舅抱一下，亲一个。
4: 嗯，你一身的汗，臭舅舅。
0: 今天啊，大家都回来了，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好菜，给大家打打牙祭。
1: 哎呦呦，这可真是过节了，快去快去。

0: 我呀，都有好几年没吃过你煮的饭菜喽。
1: 妈，你这可是沾我的光喽。
0: 月饼都堵不住你的嘴。光儿子，姐有事儿跟你商量。
1: 嗯，商量个啥？从小到大都是你做主。
0: 这是个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就是多增购几台农机噻。妈跟我说了，我绝对肯定一万个支持我亲爱的姐姐，并且啊，给你敢于当面挑战老爸的古板和权威点个赞。姐啊，你是真是我的偶像，做了我都不敢做的事儿。
0: 这么说你同意姐姐把房子给卖了？
1: 等会儿，我只支持你买农机，可没同意你卖房子啊。
0: 那你怎么支持啊？凭嘴巴支持？朱小光，你再这样油嘴滑舌，我可要打你了呀。
1: 哎，姐姐，你别急呀，你先闭上眼，我给你变个魔术。闭眼哦，你看，姐，
0: 你怎么有两张银行卡？
1: 这张是我的工资卡，我当兵两年多也没怎么花钱，里面吧大概是20万。姐姐，给你买农机了。至于这张卡吧，你呀得问一下你亲爱的老公了。
0: 志超，这张卡是你的？你哪来的私房钱？
2: 报告老婆大人，我在广东开的那家理发店退股了，再从朋友那儿借了一点，总共凑了50万给你买农机。
0: 你退股了？你不当理发师了？那你以后干嘛去啊？
2: 我呀，决定夫唱夫随，不拿剃刀拿镰刀，跟着老婆大人一起当农民。老婆，在你手底下做事，你指哪打哪，我绝不违抗。
0: 你妈知道吗？不然又要骂我了。
3: 我不骂你了，就骂了你一回，就在我儿子面前告状。再骂你啊，我就变成恶婆婆喽。志超跟我说了，开始呢我不同意让他回，后来他发了好多农业发展好的视频给我看，这事业确实大有可为。后来我一想啊，志超也可以回来，一家人在一起创业会更开心。希望你们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好好的做强你们的事业啊。
0: 妈，你应该早跟我说呀，害我这段时间担惊受怕的。
3: 哎呀，志超要我瞒着你的，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2: 这是朱小光的意思。
1: 哎，姐夫，你不能这样，我们一起来讨你老婆欢心，你反手就把我给卖了。
0: 好啊，你们合起伙来骗我，早就串通好了。志超，我现在命令你打朱小光。
2: 遵命。朱小光哪里跑？
1: 哎，姐夫，你可不能够重色轻友啊，有了老婆就不要盟友了。妈，妈，救我。
4: 好了好了，小妹子，妈也给你一张卡，这是爸妈最后的积蓄了，里面也有50万。这段时间来我一直和你爸商量，你回家种田也是帮了家里一个大忙，我们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要给你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你爸呀，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可不要怪他。
2: 是的，父爱如山，老爸背着你给我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可不是老思想啊。
0: 别说了，再说我要哭了。大家都这么支持我，我朱小霞一定要在三农这条道上闯出一片天地，不然对不起你们的托付。
2: 还真哭起来了。放心，以后我也在，我们夫妻一起把霞光农业公司做强做大。
4: 对，以后你们小两口啊就负责对外，我和你爸呀负责后勤，我们一家人共同奋斗，我们和乡亲们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还有我，年底转业，我申请转到乌林镇派出所，这样我也可以帮你啊。姐，霞光霞光，你是彩霞，我是光，闯出名号响当当。
0: 还响当当呢，你不要吊儿郎当就行了。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了你们的支持，天大地大我都不怕，打不了亏了卖房子还债。
1: 姐，你怎么老想着把房子给卖了？
5: 哎，吃饭了啊。

0: 霞妹子，霞妹子，不好了，飞机不见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0: 小五啊，刚刚在用飞机撒农药，这撒到一半，飞机突然不受控制，直接就飞走了。
1: 怎么会这样啊？志超，你快去看看。
2: 走，黎生硕。

0: 回来了，飞机找到了吗？
1: 没有，我们围着这十里八村找了几圈，都没有看到。
0: 飞机丢了事小啊，我就怕飞机掉下来砸到人了，那就不得了了。
1: 那应该不会，这一下午我在各个村子都在问，如果飞机砸到人了，应该会有人告诉我的。我估摸着，应该是掉在哪个山沟里，或者那条河里去了。你不用担心哦。
0: 我怎么放心得下呀？你说这好好的飞机，怎么会飞着飞着就不见了呢？
1: 应该是小五操作的原因。哎，算了，我们也不追究这些事儿了。
0: 我没有说要追究谁的责任，我只是有些担心啊。我们现在虽然购买了全类型的农机，可是会用的就你带的机组这几个人，而且很多人还都是半吊子，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避免再次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故呀。
1: 跟我们做事的伙计们大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感情，在田里做事，任劳任怨，可要他们去学习机械，真是难上加难。你看好几次，厂家来认培训，他们都不愿意参加，这真让人头痛啊。
0: 在家里不肯学，我就把他们分批送到县里去培训。既然有了农机啊，我们就要让这些机器充分转起来，不能有了炮点不着啊。我这两天跟大伙讲讲，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1: 好，
0: 那走吧，
1: 去哪里？
0: 带我去学农机呀。
1: 现在？
0: 嗯。
1: 这天都快黑了，再说你一个女人家，能学什么农机？
0: 你这就有些小瞧我了吧？我可是农大毕业的，你随便教，我通通学。我就不信了，还开不了这农机。

0: 各位乡亲，早上好，请大家现在到村部的田边集合。各位乡亲，早上好，请大家现在到村部的田边集合。
1: 那不是霞妹子吗？她怎么会开耕田机了？
2: 这霞妹子真是女汉子。
1: 停了停了，哎，又开始开收割机了。
2: 厉害呀，霞妹子。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谁说女子不如男？
3: 林生说，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呢。
2: 哎，怎么又停了？哎呀，哎呀，不得了！这霞妹子还会开飞机了，厉害厉害！霞妹子，好样的，
4: 好样的！
5: 感谢大家的捧场。刚才呢，我是给大家简单的示范操作了几样农机，是想告诉大家呀，开农机虽然是一门技术活，但是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你们看，我一个女人家都把这些机器耍得溜溜转，你们一群大男人肯定比我更好。但是你们为什么开不好呢？我觉得有两点原因。一是你们不情愿，你们觉得农机学会了也没什么用，就一年农忙的时候开一下，碰到一些不平整的田地啊，还进都进不去，还不如手提肩扛方便。乡亲们，现在是新时代了，我们是新农人，首先观念要更新。现在的农民不仅要吃苦耐劳，还要学会新技术，运用新设备，当农民也要与时俱进。现在有现成的机器，你们为什么不学呢？我知道第二个原因就是你们害怕，你们害怕开不好农机被人笑话，你们害怕把农机开坏了需要赔偿。前两天小五把飞机开丢了，许多人都在想我会扣他多少工钱。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一分钱也不会扣。
6: 啊，扣
5: 钱这么好吗？不是我好，这个钱也不是我出，我们霞光农业公司所有的农机都购买了保险，只要不是恶意损坏，开坏了飞丢了，保险公司赔。大家不要怕，放心大胆的去开。大家不害怕了，愿意学了，能熟练操作了，这农机啊就不容易坏，不容易丢了。乡亲们，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5: 乡亲们，你们学不学？
4: 学。
5: 好嘞，我决定啊，从下个礼拜开始，将咱们公司73人分批次送到县里面去培训学习。大家放心啊，培训照样算工钱，谁学得又快又好，还有额外的奖励。这个额外的奖励就是啊，凡是学会了农机操作的乡亲们，就获得一定比例的股份，可以直接分红。
3: 好，我报名。
7: 我也报个名。
2: 算上我一个。
3: 林生树啊，你就别来凑热闹了，到时候不知道是你开机器还是机器来开你呢。
8: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次培训啊，不限年龄，不限男女，只要你有胆量，我们就敢培训。
9: 那我也报个名。
3: 志成，我现在就想试试。
8: 可以啊，现在想试的尽管放马过来，
2: 一起来呗。我现在就和你比赛，比就比，谁怕谁。为了股份，我可不会让着您啊。
8: 来，预备，开始。
5: 穷则变，变则通。回乡务农以来，最大的阻力就是与上一辈农民之间的观念差异。他们渴望农业现代化，却又丢不下传统的工作方式。3年来，我一直推动全机械化，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霞光农业公司流转的土地也从我接手时的2000亩增加到了3000多亩，并且稳住了粮食的基本盘，带领着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我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和信任，村民们一致推选我为连九村村主任。我深知农业机械化只是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中，我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借助科学手段顺应发展潮流，做一个合格的新时代的新农人。
2: 林生说，停下来。
10: 什么？
2: 停下来。是的，
3: 赶紧叫伙计们停下来，不要再耕田了，现在都去秧田扯秧去。
6: 扯秧？那都是娘们干的活，我们男人就应该耕田。再说田都不犁了，扯秧有什么用啊？
3: 霞妹子说了，这几天会下大雨，我们得赶紧把秧苗都收到家里去，要不然大水把秧苗冲了，到时候有田没秧插呀。
7: 下雨？开什么玩笑，这都晴了半个月了，双抢时节，干个个把月很正常。你看这天哪有下雨的迹象？
6: 是啊，志超，这天怕是难得下雨吧。我们昨天晚上连夜收水，今明两天把田犁完，后天开始插秧，这才不会误了农时啊。
3: 林生说，霞妹子你还不信啦？她看了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再说了，我们现在把秧苗扯回家放个两三天，就算没下雨，到时候再来插秧也不会晚的。叫上大伙儿现在就去秧田吧。
6: 好吧，大家伙儿听好了，现在不要犁田了，马上赶去秧田。
7: 亏你们一群大男人都听一个女人呢，还天气预报就从来没准过。志超，你怕老婆就怕老婆，讲出来也不害臊。
3: 好吧，怕老婆就怕老婆呗。小老三，霞妹子组织种粮户到村部学习使用天帮忙 APP， 你怎么不去学呀？
7: 我哪有这个闲工夫，事儿都做不赢，还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志超，你们不耕田了，可以把你们田里的水放给我了吧，我可要抢农时呢。
3: 你放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后天可能会下暴雨啊，你要不干脆也等等。
7: 等什么？天帮忙还不如自己帮忙，我啊就不信这个邪。伙计们，朱小霞家停工了，我们赶紧的加油干起来啊，双抢拿第一，年年好吉利，干起来，
4: 干起来。
6: 嘿，这个小老三儿，好心当做驴肝肺，
3: 他不听劝，算了，我们走吧。
6: 兄弟们，我们走。

0: 兄弟们，加把劲儿，干完今天我们就搞完双抢了。今天晚上给大家加餐，我们好好喝一杯。
1: 好。哎，三哥，你说这霞妹子他们怎么想的？说是今天会下雨，这都下午五点钟了，太阳还晒屁股呢，怎么可能会下雨嘛？
0: 多亏没听他们的，我就说了这天气预报不会准，信不得。他们还把那啥爱屁屁当宝呢，还把村里所有的种粮户都喊到村部去学习，学习就能下雨喽。这太阳当空照，哪里来的雨？话又说回来，他们一停工啊，也没人跟我抢水了。今年双抢，我第一个完工。
1: 啊，好大的雷声，我会真要下雨了吧？
0: 这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
1: 下雨了，真下雨了，
0: 快下大雨了，大家赶紧躲雨去。这雨怎么说来就来呀，千万莫发大水喽，我们这几天的活白干了。

0: 哎，小老三，稀客呀！你今天怎么舍得到村部来了？
1: 肖书记，我过来报到学习。
0: 你呀，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早几天要你来学习，你干嘛去了？你要抢着当双抢冠军怎么着？现在第一名也要学习了？
1: 肖书记，您就别笑话我了。朱主任，赶紧帮我装那个天老爷 APP，这 APP 还真神了。
2: 是天帮忙 APP，我来帮你装，手机给我呀。
1: 哦，给。
2: 天帮忙 APP 呀，是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共同打造的卫农气象服务平台。这款 APP 啊，包含了各类农业信息、服务信息，还有种植基地的数据等等。装好了，你看，你点这里，填写个人信息，还可以提供私人定制服务呢。
1: 哇，这好神奇！我们这种田的信息都有啊，我要早有这个 APP，就不会做这么多冤枉事儿了。
2: 三哥啊，自然灾害呢，是咱们农业生产最大的天敌了。以前都说靠天吃饭。当我们熟练掌握先进的技术，就能最大限度地规避损失。除了气象局，村里呢还对接了农业部门、农业科技公司，帮我们做粮食育种、病虫防治等方方面面的指导。你要多参加学习班啊！我们呢不能再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了，要不断掌握新知识，做一名新时代农民。
1: 好，我学，以后有时间我就来村部学习。哎，朱主任，这 APP 显示未来3天还是雨啊，这已经下了2天暴雨了，这雨不会不停了吧？那怎么得了？该不会又像98年那样大洪水吧？
2: 不会，刚刚气象站的人给我打电话了，这雨势越来越小，预计会在3天后停的。
1: 气象站还直接跟你打电话了？
2: 当然啊，我们衡阳县啊，现在有25个气象服务站呢，每个站都有政府工作人员兼职做站长，为我们种粮户提供1对1的服务。所以三哥啊，您放心，98年洪涝灾害今年肯定不会再来了。
1: 那就好，这雨停了以后啊，我们又可以抢种晚稻了。可是，
0: 可是什么？有事儿就说，别支支吾吾的。
1: 哎，前几天我光想着抢农时了，这发了几天大水，我抢插的晚稻泡汤了，秧苗也没了。这就算这雨停了，我也没秧可插了呀。
0: 你呀，聪明反被聪明误，放心，小霞早就帮你留好了秧苗，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1: 啊？

0: 真的，谢谢朱主任，我肖老三以后一定对你言听计从，你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1: 三哥，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必要那么客气。您啊，还是叫我霞妹子吧，我听着亲切。
0: 好好好，霞妹子，霞妹子漂亮，霞妹子聪明。
1: 您这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肖书记，三哥刚刚有一点是说对了啊，这次的雨啊马上就会停了，可万一以后真遇上98年那样的特大洪水，我们也要有个应对。
2: 嗯，小霞，你有什么法子？
1: 双抢期间遭遇洪水会影响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现在我们村里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了，只要这洪水不是发得特别早，我们用收割机抢收早稻就不会造成特别大的损失。至于这晚稻的秧苗，如果只下几天雨，把秧苗扯回家养在水里还可以过关，要是像98年那样连下10天半个月，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我想啊，建设一个育秧大棚，这样就不怕风吹日晒，不怕洪涝干旱，保证随时都有秧苗。
2: 小霞，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是咱们镇最大的土地流转户，我一直想提议你建一个大棚，可怕提出来要花这么多钱，你们公司好不容易还清了贷款，扭亏为盈，我怕你们为难。
1: 我刚从我爸手里接手霞光农业公司的时候啊，欠了100来万呢，这几年靠着政策的扶持，乡亲们的付出，当然还有好的收成，公司现在还清了贷款，这两年啊收成又好，育秧大棚的钱我们还是出得起的。
2: 好好啊，小霞，你这几年回乡务农带回了新理念，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还带着乡亲们往农业现代化的路上走，这一点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你放心，我们一起向镇里县里反映，帮你多配套一些帮扶资金，争取让育秧大棚早日建成。
1: 好啊，有肖书记的大力支持，我想这育秧大棚应该在9月份就能顺利建成。
2: 好，那我们就争取在丰收节那天举行育秧大棚落成仪式，我这就向李镇长去汇报。太好了，太好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衡阳综合广播录制的广播连续剧《半天朱霞》第二集，剧中人物朱小霞由谢雷演播，朱南阳由李威演播，陈白月由刘德京演播，万志超由福强演播，朱晓光由周永昌演播，万欣由刘章锦演播，肖书记由李静演播，朱林生由罗阳演播，肖老三由王泽林演播，朱小霞婆婆由王金花演播，监制陈娟、肖雄、唐西湖、李化，总监制蒋欣欣、王苏龙，出品单位衡阳市广播电视台，鸣谢衡阳市乡村振兴局、衡阳县委宣传部，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脱贫攻坚路上，他回乡务农，实现农业机械化，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6: 乡村振兴途中，他勇当先锋，探索农业现代化，既要鼓口袋，又要富脑袋。
3: 她是新时代的女青年，她是新时代的新农人。
6: 请听衡阳综合广播以党的20大代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朱霞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半天朱霞》。
3: 编剧段永芳、周文楚、何凯，导演

0: 严卫民、谭氏、黄海波。责任编辑谢志贵、周文楚。配乐制作吴海滨。录音合成彭立民、肖斌、欧阳成。第三集。
1: 这是稻草龙，这条龙呢是稻草做的。九月份呢是秋收的季节，我们农民在每年秋分都会举行丰收节，祈愿来年也风调雨顺，再来一个大丰收。这稻草龙呢是丰收节必演的一个节目，好看吗？
2: 好看，好看，稻草都能做成龙，好厉害呀！
1: 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你想学吗？
2: 想学，我也想舞，我要舞龙头，龙头好气派。
3: 小心呐，你想学啊，这可要很细心哦。
2: 我不怕，肖伯伯，你会吗？
3: 肖伯伯肯定会啊，在你这么小的时候，肖伯伯就跟我爷爷学扎稻草龙了。
2: 肖伯伯，我要学，我要拜你为师。
3: 哈哈，好，好。
4: 恭喜恭喜啊，恭喜大丰收。恭喜玉阳大棚落成。
3: 李镇长您来了。
4: 不仅我来给你们道喜，我还给你们带来一位客人。来来来，我向大伙介绍一下，这位是西水镇镇长谭爱莲同志，今天啊特意来参加咱们的丰收节和玉阳大棚落成典礼。谭镇长，这位是连九村书记肖成功，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九世稻草龙的传承人，今天这条稻草龙啊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1: 哎呀，太震撼了，这条龙在田野之中舞动，天若惊鸿，宛若游龙，真的是太壮观了，让人感觉丰收喜庆呐。谭镇长好文采呀，你就是朱小霞主任吧？久闻大名，年轻人回乡务农创业，有想法，有干劲，有魄力。我这来的一路上啊，李镇长对你是夸个不停，说你呀、啊、是巾帼英雄。谭镇长过奖了，我还是要多向您学习，我们一起为乡村振兴贡献半边天的力量。是的，咱们女性也能顶半边天，看你干得这么好啊，身为女性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过奖了。朱主任，我特别邀请你到我们这里去指导，你这个种粮大户现在有全套农机设备，操作人员还懂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现在玉阳大棚也有了，你是不是考虑到我们西水镇来发展嘛？
5: 好啊，有时间啊我一定到西水镇来参观学习。
1: 哎，择日不如撞日，那就定在明天吧。
5: 谭镇长快人快语啊，那就明天。
1: 我就喜欢你这风风火火的性格。
4: 你们这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啊。玉阳大棚落成典礼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去参观一下吧。谭镇长请。
1: 好，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
0: 下面有请霞光农业公司董事长朱小霞致辞。
5: 各位领导乡亲们，很荣幸乌莲镇丰收节特意选在霞光农业公司举行，今天也是我公司玉阳大棚正式落成，欢迎大家的莅临指导。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当农民就要看天吃饭，天气影响着农业的收成，年景好收成好，年景差收成也差，甚至有的时候会颗粒无收。我接手霞光农业公司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购买全套农机，建设玉阳大棚，就是为了打破看天吃饭的规律，我们要把收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霞光农业公司玉阳大棚面积有5000平方，总投资近100万元，当然政府配套了30%的帮扶资金，可以为2000多亩田地来提供秧苗，也就是说啊，以后不管刮风下雨，低温寒潮，我们都有秧苗了。托乡亲们的福，霞光农业公司这几年发展势头良好，还清了欠款，还有了些积蓄，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回到农村的初心， 就是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这几年我们通过各种激励措施给公司的伙计们配比了一些股份，现在公司已经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就来举行第一次分红大会，让乡亲们啊也丰收一回，以后呢每一年都要举行一回。
6: 好，说得好。
5: 为了图喜庆，我们今天都是准备了现金发放啊，我喊到了名字的乡亲们请上来领取红包。祝林生3万
7: 呀，这么多呀。
5: 周小五2万6，
8: 我也有。
5: 肖桂生2万1。

玉央大鹏落成的第二天，我欣然赴约来到了美丽的溪水镇。在谭爱莲镇长的极力推动下，不久后我在溪水镇又流转了2000多亩田地。到2021年末，霞光农业公司共流转土地5800多亩，购置了插秧机、旋耕机等100多台套农机设备，建成单季供秧能力1.5万亩的智能育秧工厂，日处理能力300吨的烘干中心，全自动大米加工流水线。回乡务农5年来，我带着乡亲们生产了3万吨粮食，安排劳务用工100多名，员工年人均收入突破3万元。我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在荣誉面前，我时刻提醒着自己，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农人，任重而道远。在稳定粮食产量后，我注册了蒸水箱系列品牌，试图探索一条高质量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之路。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来吃早餐吧。
0: 这田里的稻子长势可真喜人，今年啊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1: 你呀、啊、还是改变不了这老农民的本色，每天清早都要围着田里转一圈。以前这家里就几亩田，现在5000多亩呢，你转得过来吗？
0: 那也得转啊，现在面积大了，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再说这霞妹子一天到晚忙着四处学习讲座，她哪有时间打理呀？我这个做父亲的多看着点不会错的。
1: 你呀、啊、别人都说是男主外女主内，你们爷女俩可倒好，反过来了。不过话说回来，霞妹子这几年确实是辛苦了，5年多来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家里的事儿、公司的事儿，还有这村里的事儿，她都得管。你看现在变得又黑又瘦了。
0: 这才是我朱南阳的女儿嘛，不改农民本色。哎，霞妹子呢？
1: 这不一大早就去公司了，她从母校湖南农大请来了几个年轻大学生，说是搞什么直播带货呢。
0: 咦，这是个新鲜玩意儿，我得去看看。
1: 哎哎哎，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你也得吃完早餐再去啊。
0: 吃饱了。
2: 家人们，欢迎来到霞妹子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呢，都是向家人们来展示我们衡阳县的特产。是的，霞妹子呢是一个回乡务农创业的新农民，我直播间卖的东西全部都是自产自销，品质有保障，价格也是很亲民的。感谢家人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呢，向大家展示衡阳县的特产乌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子全身是宝，吃莲子啊有清热解火、降低血压的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衡阳县的乌莲，表面呢是黑褐色，营养价值更高，迄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那么今天呢，给到家人们的宠粉价9.9元一包，有需要的家人们赶紧下单。另外呢，小店还有衡阳县的扎浆米粉、扁巴、斑椒等这些土特产，喜欢家乡味、地道农家味的朋友们可以自己下单了。好的，最后呢，我给大家来推荐一款重磅福利产品，我们霞光公司自产的蒸水香稻米，20斤一袋，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元。
0: 20斤米，19.9元，这
2: 啊，你怎么来了？家人们，霞光农业的创始人朱南阳先生来到直播间了，他都被这19.9元的价格吓到了。朱南阳先生，你今天说上多少吧？
0: 这怎么上啊？
2: 爸，这正在直播呢，你就说个数。爸，你就说1、2、3，上链接，全上。
0: 全上，全都上。
2: 好的，朱总说了全上，今天呢我们就把这200袋大米全上了，大家赶紧下单，我们卖完就下播了。
3: 家人们，200的大米卖完了。
2: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这就卖完了，200袋大米都卖完了，这才几秒钟啊。
2: 爸，你可不能小瞧了直播带货的力量，怎么样，快吧？
0: 速度倒是挺快的，可是一袋米才卖19.9元，卖的越多亏的越多呀。
2: 爸，我开通直播带货前期就没打算赚钱，我就是想通过网络吧，尽快把咱们蒸水箱的品牌打出去，还有向全国各地的网民来介绍咱们衡阳的特产，等粉丝收到我们的农产品，尝到了货真价实的味道，再来调价，不要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嘛，我们在乎的呀是整场战役的胜利，这就叫互联网思维。
0: 互联网思维，你又在烧我脑壳了，把你爸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没事，这几袋大米呀、啊、我们还是亏得起，爸爸支持你，这几年你按照你的规划一步步走来，不仅霞光公司越来越好了，还带着乡亲们增收致富，爸爸相信你。
2: 朱南阳先生不错嘛，观念越来越新了，您现在呀也变成了一个新农人了，要不明天您来做主播带货。
0: 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明天啊我要继续来看，活到老 学到了。
2: 您明天怕是来继续监工吧？看我又怎么来霍霍您的家底儿，您不心痛？
0: 什么话？你爸爸什么时候小气过呀？
2: 不小气，很大方。喂，肖书记。
4: 小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村办期刊连九出刊了。
2: 啊，真的呀？哎呀，那太好了！我现在呀就叫他们都到村部来集合。
4: 好，好，
0: 什么好事儿？看把你高兴的。
2: 我们村里创办的期刊连九第一期出来了，印刷社啊已经送到村部了，我得赶紧叫上大伙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嗯，这可真是个好事儿，你赶紧去。

0: 肖书记，肖书记都送来了吗？
1: 送来了，100本都送来了。小霞，你看，这封面，这纸张，太好了。创办这个期刊，你可是付出了太多心血。来，你好好看看。
0: 哎呀，真不错！有了连酒啊，本土传统文化就能得到更好的传承了。新时代的新农民，不仅要鼓口袋，还要富脑袋。
1: 你说的太好了。连酒是湖南省内第一本村级文化刊物，我们要把它办成记录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山乡巨变，还要发动群众多投稿，成为大家展示才华的舞台。
0: 等连酒多出几期，我们就在村部弄一个农家书屋，多添置一些农业知识、本土文化方面的书，让学习蔚然成风。肖书记，这样的熏陶下，你的酒市稻草龙文化肯定会发扬光大。
1: 那我们以后可以搞一个舞龙队了。老百姓们已经脱贫致富了，乡村振兴不仅要产业振兴，还要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小霞，你年轻，头脑活络，以后呀还要多出出点子。
0: 我是求之不得呀，向肖书记保证，以后啊，我一定让连九村村民武能下田开机器，文能上刊出文章。
1: 好，小霞，谁说你只顶半

0: 半边天，你这能文能武，都能撑起整个天了。
1: 啥事儿啊？你们笑得这么开心啊？
0: 李镇长，您来的正好。这小霞主导创办的刊物《连九》出了第一期，您来看看。
1: 哎呀，不错不错，这我得好好拜读一下。
2: 镇长，您得多提提意见，我们才能越办越好。
1: 小霞，我今天还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刚刚接到县里的电话，你呀，成功当选为20大代表，将代表衡阳39万多名党员到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0: 那可太好了，小霞，这可是巨大的荣誉啊，你一定要好好参会，你是我们农民的党代表呀。
2: 这是真的吗？我当选了20大代表，我成了20大代表了。
1: 朱小霞同志，你当选为党的20大代表，实至名归，是党和人民对于你这5年来回乡务农工作的充分肯定，恭喜你，祝贺你，好好领会党的20大精神，到时候回来好好跟大伙传达传达。
2: 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栽培，感谢李镇长，感谢肖书记，感谢，我都感觉自己没做啥贡献啊。这
0: 孩子怎么说着说着就哭了呢？
1: 这叫喜极而泣，激动感动的掉眼泪了。5年多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也难为他了。
2: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托付，好好参会，反映农民的心声，学习报告的精神，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和义务。
0: 好，好样的，我到时候组织村民们一起在电视里看你。

0: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中国共产党第24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2022年10月16日，我作为基层党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党的20大。在20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我正前方大约20米处做报告。总书记做的报告主题鲜明，意义重大，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聆听党的20大报告后，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让我对乡村振兴更加有信心，有干劲。我一定要把20大的精神带到田间地头，带到各行各业，尤其要分享给广大青年，号召他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

0: 南大哥，您是昨天穿的西装笔挺的，今天怎么穿的这么随意就来看电视了？
1: 昨天啊是看开幕会，肯定要穿的正式一些。今天看自己的闺女报道，我作为老爸就随意

0: 成了一名新时代职业新农人，流转的土地也从几百亩扩大到了几千亩，农村天地广阔，乡亲们也很可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年轻人大有可为，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跟我一样加入到农村，为粮食生产、乡村振兴尽一些自己的心力。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是我无上的荣耀，我要把在农村一线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带到北京，把党对三农工作的温暖充分传递给致力乡村振兴的衡阳青年，努力成为党中央与基层群众联系的纽带，将党和民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1: 好，讲得好。

0: 刚刚啊，湖南农业大学2011届毕业生、党的20大代表朱小霞同志回到母校，给大家宣讲了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朱小霞同志啊，作为我校的杰出代表，不忘初心，回到家乡，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大有作为。同学们，让我们再次为朱小霞同志的精彩宣讲鼓掌。好的，现在呢是自由提问时间，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尽管向学姐提。
1: 学姐好，我想请问一下，你回乡务农以来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接下来有什么梦想呢？
2: 我最大的感触是传承和改变。我的父亲从小教育我要跳出农门，要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去，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叮嘱我们，我们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于是我又坚持回到农村，传承父辈的事业，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不断探索农业现代化之路。我也成为了一名新农人。有人笑我放着好好的老师不做，去当农民是从米箩里又跳到了糠箩里，但是我想说，农村产业大有发展，乡村振兴大有可为。我不是跳回到糠箩里，而是从米箩里跳到了金箩里。未来的梦想还是跟传承有关，我们将建设一个粮食博物馆，讲述袁隆平院士的故事，并将详细展现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告诉大家每一颗粮食的来之不易，号召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投身乡村振兴，让农业生产后继有人。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努力啊，我们才能够实现袁隆平院士的禾下乘凉梦。我这一路走来有很多人帮助我，我把他们称之为我前进道路上的光。今天呢，我在农业发展方面小有成就，我也愿意成为一束光，尽可能的发光发热，希望能够感召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农村。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成语，半天朱霞。很有幸这个成语里面有我的名字。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人品德高尚，超凡脱俗，但是我更愿意从字面上理解，我是女性半边天，经过不断努力看到了美丽的红霞。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不论男女，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在20大精神的指引下努力学习，辛勤工作，我们就都能够看到中国农业的云蒸霞蔚，彩霞满天。谢谢，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衡阳综合广播录制的广播连续剧《半天朱霞》第三集，剧中人物朱晓霞由谢雷演播，朱南阳由李威演播，陈白月由刘德京演播。

万志超由福强演播，万新由刘章锦演播，肖成功由李静演播，朱林生由罗阳演播，肖老三由王泽林演播，李镇长由吴勇演播，谭爱莲由刘亚丽演播，校长由刘宁演播，学生由唐文演播，监制陈娟、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

0: 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1: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0: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 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周三下午的2: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辉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3: 向大家问好了，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心境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会帮您解答。另外呢，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沟通交流之余也欢迎您来展示您的绝活了。
2: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我省晴朗即将上线，但是呢仍然会多阵雨或雷雨。首先关注到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雨。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

0: 雨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依然是阴气沉沉啊，而且湿度比较大，甚至身上感觉都是黏糊糊的，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做好防霉除湿的相关工作。那具体到合肥呢，今天下午是阴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会回升至30度。那预计未来7天呢都将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从28号，也就是明天起，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将有望突破31度，最低气温也不会低于18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哈，您有没有收藏过粮票或者是布票？现在还收藏着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好嘞，
6: 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7: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一次开药管三个月，慢性病长期处方新政落地，那哪些人能开呢？一起了解。最近啊，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了广泛关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那不少人就问了，到底哪些人能开这种长期处方呢？一，这个基层医院的药够不够用呢？
3: 其实按规定啊，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啊，一般呢都是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呢是适当的延长，那最长也不会超过12周。长期处方主要面向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又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
4: 那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呢？像医疗用毒性药品、还有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品，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
3: 那么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呢？原则上来说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2、3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
4: 那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啊，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了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呢，基层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灵活地调整药品供应目录。据了解呢，3个月的长期处方并不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的，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那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的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
3: 6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啊，中消协、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也是发布了6一的消费提示。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消息呢，6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的儿童消费品也将迎来选购高峰。那么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以下的消费提示。
4: 首先呢，要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啊，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的投诉也是日趋增多。当前呢，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着类赌博倾向， 部分商家利用了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了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中消协提醒广大的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不要抱持着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3: 另外呢，还要关注儿童的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最近啊，一些外形和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呢，也是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了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那么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呢，可能在心理和

0: 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呢产生诱导和暗示，也是削弱了他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中消协提醒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仔细查看产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相关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还要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及主动远离此类产品。
1: 第三呢，理性办理预付式的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余额无法使用的情况。中消协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坚持小额短期的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等灵活方式，一次性预付的金额不要太高。那签订合同的时候，仔细阅读退费、转让等条款，缴费之后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能依法维权。
0: 再有选购儿童智能设备时呢，也要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儿童智能手表等设备呢，其实已经成了很多家庭的标配啊。但是部分产品呢，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中消协也是提醒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实际年龄和需求来进行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购买后呢，要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
1: 第五呢，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要认准认证标识。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应该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建议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切勿购买无厂名、无厂址、没有合格证明、也没有警示标识的三无产品。
0: 再有呢，要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权益啊。消费者在购买儿童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等相关的消费凭证。如果遇到纠纷呢，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呢，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也是呼吁广大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依法诚信经营，坚决杜绝诱导性营销和虚假宣传。同时呢，也希望广大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长三角发布了2026年发展实施事项清单，医疗检查、检验、互认将至少达到400项。最近呢，在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2026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记者注意到啊，这份清单中的两项医疗领域重点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也是直击了群众跨省看病就医的痛点与堵点。
0: 那么在医疗资源共享方面啊，清单就明确，三省一市卫生健康部门将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根据计划呢，互认项目将至少达到400项。通过进一步健全互认工作机制，协同强化检查检验质量控制，有效提升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也切实提升患者的就医满意度。
1: 与此同时呢，长三角区域预防接种数据互联互认和结核病防控工作也将协同推进。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及疾控部门将牵头实施推进预防接种电子档案一体化的管理，构建一人一档、档随人走的便民高效接种服务新模式，并且试点电子接种证的跨省互联互认。另外呢，还将深化长三角结核病协同防控中心的建设，为区域内的疑难以及利福平耐药的结核病患者提供优质的会诊服务，并且按

0: 季度轮流组织开展结合潜伏感染预防的同质化培训。
1: 据了解呢，除了医疗领域之外呢，这次发布的实施项目清单呢，还覆盖了政务通办、食安守护、人才培育、公共服务、文旅体育等民生领域。那么随着医疗两项举措的落地呢，长三角居民将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跨省卫生健康服务。
0: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带您了解到的内容。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啊，您当年有没有收藏过粮票或者是布票呢？现在还留着它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我们要来说一个提醒，就是啊，如果有一个爱干净的习惯，可能要改一改了。不知道大家平时洗衣服哈，会怎么洗？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担心洗衣服洗得不干净，然后呢就把各种清洁产品全都堆在一起去使用，这样好吗？啊，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再这么做了，因为有人因此中毒了。
9: 嗯，真的是事出有因啊。因为据报道啊，北京的一位张女士近半年来呢，被不明原因的不适啊给各种困扰，像鼻子干涩啊、胸闷气短啊等等这些症状，甚至夜间都无法正常入睡，只能久坐于沙发。这位张女士呢，也是辗转多家医院进行治疗，但是都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不久前啊，张女士和丈夫外出旅游啊，期间呢，因为民宿装修问题的导致了这个突发呼吸困难。那么返回这个北京之后呢，她立即啊就进行了这个检查，显示她的肺功能检测啊处于上呼吸道高敏的状态。那么经过仔细的排查之后，就发现啊，因为这个张女士长期使用浓度过高的清洁产品，并且呢多种的产品混合使用，产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引发了化学中毒，而且还灼伤了气道，导致了上呼吸道高敏的状态了。
10: 嗯，那随后这位张女士就回忆了啊，大概是半年前，她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就养成了混合使用像洗衣液、消毒液还有爆炸盐的习惯，而且用量还比较大，有时候呢还会额外的加一些爆香珠。回北京的当天呢，他还曾用这些产品去清洗过沙发套，随后就出现了明显的不舒服的情况。目前呢，这位张女士啊，听医生的话，已经停用了所有混合清洁产品，规范用药之后，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她的丈夫呢，也因为长期接触了这类清洁产品，最近两个月呢，出现了轻微的喉咙不舒服啊，推测也是与这种洗衣服方式有关。
9: 嗯，所以在这要特别提醒三个字，就是别混用啊，尤其像消毒液和洗衣液，甚至爆炸盐的这种三合一混用啊。因为专业人士就分析了，消毒液和洗衣液、爆炸盐混合使用的时候呢，它其实会 加速挥发性成分的释放。那么长期吸入或者是接触呢，是非常容易引发呼吸道敏感、气道损伤。敏感人群呢，还可能会出现高敏反应，甚至呢是加重不适。那不少人认为，哎呀，清洁剂嘛，对吧？各有各的不同功能，混合使用的效果呢，肯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那其实呢，这一定是一个误解啊。清洁剂混用有时可能会产生的是有毒气体。
10: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经常会听说像八四消毒液和洁厕灵不能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用呢会产生一个剧毒啊。那轻则会感觉到就是中毒啊，头发晕，重则危及到生命。还有呢，就是如果把八四消毒液和洗衣液混合在一起的话，会发生中和反应，它反而会降低这个清洁的效果，甚至会产生有毒物质。另外啊，这个八四消毒液和酒精也别混在一起啊，也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所以呢，看来这个八四消毒液单独使用就行了啊，千万不要混合着用。
9: 千万不要混搭啊，而要单纯使用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消毒的作用。那么同样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奇怪了，说哎呀，那到底你们说到现在该怎么样使用消毒液或者是洗衣液呢？有点无从下手了。其实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则的，比如说首先就是不能混用，因为任何清洁剂它都是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的，不要随意混合，尤其是含氯气产品啊，比如说八四啊、漂白水，它是绝对不能和酸性或者是氨产品混合。那么如果需要同时去污、消毒、增白，那咱就选择正规厂家安全复配的多合一的洗衣凝珠，千万不要自己的随意组合了。
10: 另外呢，在使用这些清洁产品的时候，最好要保持通风。任何的挥发性的化学清洁剂啊，都是含有一定的有毒物质的，所以使用它们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开窗户，形成一个空气对流，而且最好能开启排气扇。那哪怕是在秋冬季节啊，如果怕冷紧闭门窗的话，也会让房间里的毒气浓度成倍的升高。
9: 另外呢，这使用这些化学产品的时候呢，物理防护啊一定不能少，尤其像使用像爆炸盐啊、八四消毒液这种强刺激性的产品的时候呢，建议您一定要佩戴活性炭口罩和橡胶手套。
10: 医生之前啊也是有过提醒，就是使用化学清洁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啊。咱们就记住三句话就行了：一是绝不混合，每种清洁剂呢各司其职，别让他们在一起打架；二呢是开窗通风，别让您的肺成为化学反应的试验田；三呢就是及时就医，如果闻到刺鼻味儿哈，或者是喉咙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啊，不要想着我忍一忍就行了，不要忍也不要等，及时去医院，
9: 进行这个核查哈、来及时接受正规的治疗。所以在这儿呢，香麦也是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清洁产品使用不当真的能够导致中毒啊。那日常呢，咱们还是应该避开使用的一些误区啊，这个牢记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的一些温馨提醒，做好相关的防护，让清洁产品啊成为咱们的家务帮手，而不是意外伤害的导火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3: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2: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4: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2: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5: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今天
2: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6: 稳住，稳住方向。
5: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2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7: 你好，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第七期。
8: 妈妈，我想爸爸了。
2: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9: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飞鸟的生长。
2: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10: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2: 只要心存信念，便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0: 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说说在节目当中您想听到的内容啊，另外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麻烦事啊、难题，也可以来向我们咨询一下哈。我们只要知道答案的啊，只要知道一些秘方的秘诀的啊，我们都会这个毫无保留的向大家和大家分享、啊、
1: 对，想尽办法帮您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和麻烦事儿啊、嗯、所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好了。
2: 好，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呢有说今天话题互动的啊，也有发来生活上的问题的，我们来挑一位。这位叫做群的朋友，他说啊，这个荔枝好吃，但是吃多了容易上火，想问问你们怎么才能开心的吃荔枝呢？
1: 嗯，的确啊、哎、
2: 正好现在是荔枝上市的时候啊。
1: 嗯，这个荔枝啊，这个别说吃了，光闻着都觉得心情愉悦啊，但是一不留神呢确实容易吃多，就容易上火、
2: 嗯、
1: 那因为这个荔枝当中呢含有甲醇等比较容易上火的这个成分所决定的。其实呢也不用担心啊，咱们有一些方式方法呢还是可以减轻上火的一些机会啊，除了少吃之外，比如说把荔枝连壳泡在水中静置一夜之后呢，放入冰箱再进行食用。
2: 嗯，另外呢
1: 让它冷静冷静
2: 另外呢在吃之前啊，你也可以把这个荔枝连壳一起泡在一个浓盐水当中静置上半个小时。
1: 嗯、
2: 啊、还有就是哈、啊、听这个新闻上说了，就是把荔枝壳和水一起煮了以后喝这个水也能够降火、
1: 嗯、有一种这个原汤化原食的感觉啊。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说这个吃荔枝的时候啊，跟荔枝外的这个白色的膜一起吃，也能够有效的这个这个降低上火的可能。但是的确这个膜好像我们多半人都会把它揭掉啊，因为其实吃起来呢口感上也不好，也不会
2: 涩涩的，
1: 对，也不会很好吃，所以呢很多朋友不会选择这种方法。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什么呢，荔枝好吃也不要贪多啊、
2: 嗯、
1: 适量适可而止，解解馋就可以了。咱们可以呢什么呢

0: 既能够品尝到这个新鲜上市的荔枝啊，这种口感，同时又不会让自己吃得过多而导致上火的情况发生了。
1: 对，荔枝好吃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闻着都香。但是呢，如果本来血糖就比较高的朋友，咱们吃荔枝啊，这种高糖水果还是要悠着一点啊。好，那我们今天邀请您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啊，您有没有收藏过粮票或者是布票呢？现在还留着它们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3点之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

0: 今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山上一棵
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誓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6: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现在开通了，0551-63458395，0551-63458395。今天啊，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收藏过粮票或者是布票呢？其实说到这种老物件啊，不少叔叔阿姨首先就会想到用过的像粮票、布票还有邮票啊等等这些商品票证。像从1955年发行的第一张粮票开始，很多人也是进入到了几十年的票证时代。那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呢，大多数的商品都是要凭票供应的，像柴米油盐啊，大到像自行车呀、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可以说衣食住行都是要靠票来换。那1993年随着粮油的敞开供应，这个粮票也就走进了历史了。
5: 但是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里啊还保留着这些票证啊，把它当成一种纪念的老物件啊，因为它们存在呢仿佛就是咱们骨子里对过去的一种怀念，一种对岁月的珍藏吧。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啊，有没有这个收藏过粮票、布票或者是其他食用邮票啊？现在还留着吗？哎，是不是会经常啊拿出来看一看，也讲一讲过去的那些故事啊？关于这些票证的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您家您是不是除了这些老物件，还有一些其他啊珍藏的这个时常会拿起、时常会念到的这些老物件啊？两种参与方式：0516345-8395，以及我们的热线参与方式之外呢，大家可以微信同步给我们留言。
1: 嗯，其实说到这种老物件啊，这个五一假期回家的时候，我家姑姑就吐槽说，哎呀，这个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要凭粮票嘛，然后我奶奶啊，就是想让大家一家人都节省着吃，每天就让他们吃山芋，吃山芋头，结果存了1000斤的粮票，到最后呢，敞开供应了，这个粮票也就存下来了，就是明明家中有粮啊，有票，但是还是给孩子们吃上的是山芋，就是一顿三餐全是山芋。
0: 嗯，就是有票在手，但是没有用啊。孩子们呢，可能就是说，哎呀，这是望票兴叹呐。好，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XFH 呢，说，用攒了一年的布票给妻子做了一件红色的外套，而这个外套他一穿就是10年呐。
1: 哎呀，
0: 这说明你这个一个是布的这个材质啊很好，很结实，另外就说明款式选的好呀，穿了十年还没有落流行啊。
1: 嗯，那可能还说明一点，
0: 非常珍惜，
1: 就是，虽然它已经款式啊，这个或者是已经
0: 老旧
1: 不那么流行了，但是妻子对他的爱，就是冲着这份爱也得穿上10年，再穿10年。
0: 每每就是时不时的啊，就把这件衣服拿出来穿一穿，然后一说这件衣服是怎么来的呀？啊，是当年老伴儿啊攒了一年的布票，扯着红布给俺做的一件红外套。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云开月朗，他说那时候啊，家里人都是拽着小小的票，一个劲儿的往市场跑去换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票据数量是有限的啊，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都是仔细算计着用，能少买就少买，绝对不多买。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平日里的生活吧，也是那个年代独有的一些记忆。
0: 嗯，再来看看风筝也说到了，他说那个时候啊，布票就那么一点点，但是全家有6口人啊，都是爸爸穿了改小给哥哥，然后呢哥哥的再给弟弟，姐姐的穿妈妈的，缝缝补补啊，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缝一年补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这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叫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啊。他说小的时候就没有穿过这个崭新的，都是哥哥姐姐们的衣服，缝缝补补改了又改穿的啊。
1: 你别说，刚才这句你接的还挺顺。
0: 嗯，
1: 我只知道他说的这个缝缝补补又一年，
0: 新老大旧老二，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是有兄弟姐妹的，所以呢真的是也会偶尔穿一穿我哥哥的这个裤子呀衣服呀。好在啊，爸爸妈妈审美在线啊，虽然是哥哥的这个裤子和衣服呢，一个是没有补丁，另外一个呢款式啊还穿上，你别说，就像现在说的这种中性风啊，男女皆可穿。
1: 这突然让我想到，就是刚才风筝的这个留言突然让我想到前段时间的一部热播剧《好好的时代》。
0: 嗯，
1: 里面就有个片段，就是其实好好跟他的爸爸哈都是在公交公司上班，其实呢都有工资，完全是养活一家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是因为粮票有限，所以呢这个他们也是布票有限，所以呢这一家人也是缝缝补补又一年，就是大的啊，小的穿大的，就是
0: 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
1: 老大裤子穿破了，补一补给老二穿，
0: 或者截短一点。
1: 再来看一下星辰，他说那时候啊，我要去广东的汕头，从我们安庆出发，然后爸妈当时就说让我多带一点全国的粮票，也许能用得上，所以我就带了点洋票，带了20多块钱，就去广东了。
0: 去闯荡了，
1: 这胆子还挺大。
0: 是可以说呢，也是一个这个用脚啊，用自己的实力走出一片未来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所以呢，您家有没有像粮票啊、布票啊、邮票啊这些商品的票证，这些老物件，或者有些其他的什么老物件，现在依然啊是经常的这个能够拿出来啊念叨念叨，说一说曾经他们的故 事啊，给孩子们听，给孙辈们听啊，也说来给我们听听。我们的微信留言和热线呢，都是继续为您开通当中，0516345839。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1: 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9: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3950，0551634583950。今天呢来问问大家啊，您有没有收藏过粮票或者是布票啊，现在还留着他们吗？来接听到的是盛阿姨的热线啊。阿姨下午好。
11: 哎，主持人下午好。
9: 阿姨好。
10: 阿姨那个时候有存过粮票或者是布票吗？
11: 布票没存过，粮票存过的，但是存过到最后还是搞的了，还是搞搞，因为搬家嘛，搬家还是把它搞湿了了。
10: 哦，搞丢了。
11: 丢了、
10: 就是存着没
9: 辛辛苦苦存了一把，
10: 就是像省着吃省着喝，然后辛辛苦苦省下来，然后最后搬家的时候丢了。
11: 对，
9: 哎呀，
10: 当时是不是很
9: 心痛？
11: 是当时谁把那人拉到了？
9: 哎呦，那
10: 当时
9: 心痛不已，
10: 多痛啊！
9: 可能
11: 不懂吧，反正不懂。
9: 可能当时心想说：“哎呀，早知道这就把他这把计划的给用掉了。”
10: 那我觉得这个这就算不多的话，也是当时这个从嘴巴里省下来的哈。
11: 那
10: 现在像布票啊，家里还有这个布票和粮票的这些印记吗？就是这种，收藏吗？
11: 没有嘞。 请柬比学校好像印记都没有了，
9: 就一张都没留下来，可能搬家
11: 前
10: 没留下一张做个纪念的。
9: 搬家的时候都很遗憾的，就是搬家搬丢了，等于是啊。
11: 对，
9: 所以其实搬家特别就是需要就是这个规整和有计划安排，否则特别容易丢三落四。
10: 阿姨家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衣服缝缝补补，然后就是老大穿完啊，缝缝补补给老二穿？
11: 那肯定是呀，肯定是这样的呀。
10: 啊，也是这样。
11: 对，老大穿，那我们家农村就是叫生老大，
9: 舅老
11: 二，
9: 缝缝补补是老三，
11: 姑姑姥姥是老三。
10: 阿姨是排行多少啊？
11: 我是老三。
10: 老三，
9: 就是那个缝缝补补的那个。
10: 阿姨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吗？
11: 啊，
10: 盛阿姨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吗？
11: 最小的也是个妹妹。
10: 哦，就是处在中间。
9: 嗯，
11: 对
10: 啊，那妹妹是不是就有新衣服穿了？还是这个妹妹也是捡你们的？
11: 对，她有新衣服穿了嘛，因为
9: 她年纪很小，
11: 捡不到了嘛，捡不到了，上面都是哥哥嘛，她就
10: 上面都是哥哥。阿姨，你阿姨也是这个？
11: 我是比她大，但是我那时我比她大六岁。
9: 她是因为大的很
11: 大太多了，我的衣服她也不能穿。
9: 她好多是这样，就兄弟姐妹们之间呢，就是年龄比较相近的时候，可能衣服呢就会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甚至就是哥哥的衣服你可能都会缝缝补补都能轮到你。但是如果底下有小的弟弟妹妹，他们往往年龄相差的比较大，就是有一种什么呢？等也等不上，够也够不着，那
10: 他们就有新衣服穿，
9: 他们就穿他们的这个小小
11: 穿了吗？
9: 对，他们就穿他们小婴儿的或者小宝宝的那个衣服，反而又变成新的。所以最尴尬的就是像我们夹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10: 哎呀，那阿姨那时候这个有没有羡慕自己的妹妹啊？哎呀，每年都有新衣服穿，然后轮到阿姨这就是缝缝补补捡哥哥的。
9: 但是是这样，我觉得很多阿姨可能是不是也有像进行想这种想啊，就是她是因为是小弟弟和小妹妹，反而没有羡慕，就是觉得好心疼，就觉得她穿也很理所当然，对吧？因为家里最小的，
11: 对对对，因为她小嘛，
9: 最小的，对，
11: 比我们小那么多，那觉得好好可爱那种。
9: 对，就是很多
11: 最小的，家里面人最喜欢她最小的嘛，
9: 最小的就不管是
11: 最。
10: 比您小
9: 疼他，
10: 比您小多少？
9: 小六岁，
10: 小六岁，
9: 小六岁。所以你也看，所以你看，不管是哥哥看小妹妹，还是姐姐看小妹妹，那都是捧在手里怕化了，怕摔了。那
10: 有什么好吃的？
9: 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弟弟妹妹。
11: 有什么好吃的肯定就是捡的他呀，他最小的嘛。
9: 包括现在可能弟弟妹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喊一声姐，喊一声哥，那都是对吧？赶紧的就自己帮不了，让孩子们得去帮一把，帮一把这个，对吧？姨妈。啊，帮一把舅舅，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啊，而且娘家舅、娘家姨妈都是相当亲的这个辈分了哈。哎呀，
10: 我们也是
9: 家庭氛围非常好呀。
10: 对，这个走进了咱们盛阿姨家，这个盛阿姨的小时候的岁月。好嘞，阿姨今天准备给我们唱歌吗？
11: 我现在信号怎么样？
9: 挺好的，
10: 信号很好啊。你看我们聊的
9: 多开心。
10: 对，
11: 我来唱一首，你是新学的一首歌，我就不带伴奏，带伴奏打五十斤。
9: 好嘞，
11: 就这么牵唱。
9: 谢谢阿姨的理解啊。
11: 叫我是我梦中的小河啊。
10: 我梦中的小河。好
9: 嘞，
10: 我们来听听。
9: 好，请开始。

0: 唱吗？
1: 嗯，谢谢
2: 阿姨。咱们给
1: 阿
2: 姨鼓掌。这首歌学了多久啊？
0: 学了有一上午吧。
1: 哟，那学习能力可以啊，阿姨。
2: 一上午就学会一首歌啊？哎呀，真厉害。
0: 对啊，他在那个全民天歌上面一边找歌词，然后歌词找到了就跟着原唱唱嘛，念唱嘛，念唱嘛，
1: 哎呦，
0: 会了就。
1: 那阿姨说明，
2: 说实话，我自愧不如，我用半天学不会一首歌。
1: 半天说不定我们连词儿都还没斗齐呢啊！但是阿姨这个学习能力啊，包括
2: 旋律啊、节奏啊、
1: 上口啊、上口的这个能力啊，那真是相当令人佩服啊！这个点赞点赞啊，绝对要点赞！这个以后有之后学了新歌都要到我们这里来，这个给我们这个
2: 一展歌喉，
1: 对，试试手，
0: 不断的在学习嘛。
1: 嗯，好嘞，
2: 就是
0: 要你歌上也唱了呀，肯定是啊。
2: 咱们就是要一直学习，对吧？
1: 太好了，我们这个就是可能是不是也因为我们的节目也鞭策阿姨不停的学新歌。
0: 对，就是的，就是的。
1: 嗯，好嘞，好嘞，好，我们跟阿姨也是双向奔赴啊。好嘞，谢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
2: 阿姨再见，
1: 阿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我是阿姨说啊，我就要唱和大家不一样的啊，我要学新歌儿，唱一些大家没听过的歌曲。
1: 在我们的这个相伴大舞台当中，也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尽情的卷起来啊。
2: 好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8395，我们继续接听到的是郑阿姨的热线啊。阿姨下午好。
3: 二位主持人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
2: 阿姨家当年有没有存过粮票布票啊？
3: 那时候存是没有存，我还能记得哈。
2: 啊，没存是吧？
3: 没存下来，这个
2: 全用了。
3: 是邮票，机油啊。
2: 哦。
3: 是跟那个本子呢，接着。
1: 邮票。
3: 机油积了不少。还有。
2: 哎呦，那真的是。那现在这个急的，当时急的邮票，现在是给孙辈了吗？还是给孩子了？还是还在您手上？
3: 给儿子们了。
1: 其实家里啊，那个时候有，就比我记得。记得好像记性小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特别流行那个集邮票，就是美美的，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邮票，甚至都已经是绝版了，而且是这个身价不菲啊，非常有纪念价值。
2: 我唯一对邮票有所了解的就是一部电视剧，然后跟我说猴票是
1: 就是哪一年的猴票呢？就是寂静出身的那一年的这个猴票，身价真的是不菲啊啊！所以我记印象当中呢，就是我是有。我们家里是有这个猴票的，当时为了纪念我出生，但是后来呢，也可能就是有就是集完邮票之后，同学们朋友们之间会有个换邮票的这个活动，
2: 把邮票给猴票给换了，
1: 无形当中就是把这张邮票给换出去了，但是换给谁了呢？就是至今就下落不明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未解之谜了。但是非常遗憾啊，那个邮票呢，就是从我的手上就眼睁睁的看它成为送给朋友的礼物了，好吧，就当礼物了。所以阿姨手上应该如果有那个很厚的那个集邮本的话，应该有相当多不错的邮票，对吧？所以留给孩子们了啊。
2: 一定要跟孩子说啊，
1: 妥善保管，
2: 一定要保管好啊。这个
3: 干什么用嘞？
1: 它是很有价值，
2: 它是一个纪念的意义，是一种岁月的见证啊，对不对？要跟孩子说，这个啊是当年老妈的一个岁月的痕迹啊，一定要把它留好。
1: 同时呢，它也是很多的这种文化的一个载体啊，所以非常有纪念价值。咱也不说商业价值，咱们就是说文化价值，还是非常值得妥善保管的啊。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3: 唱黄梅戏，那个《天仙配》里面的天宫。
1: 好嘞，好，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阿姨马上开始。

哦，是。

0: 好，谢谢呀。
1: 就展示了这一段啊。就是声音有点小。
0: 小了。
1: 就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0: 这
1: 个声音还挺还行。然后当时刚才就是声音特别特别小啊。
2: 可能下次呢，这阿姨可能在唱的时候，可能要声音大一点，或者离我们的这个设备近一点啊，可能效果会更好。稍作调整一下啊。
1: 好
2: 嘞，
1: 好，再见啊！
2: 感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再见。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0516345839。今天啊，就是邀请大家来说说当年有没有收藏过粮票或者是布票，现在还有留着他们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热线上，小刘在等待着，来接听一下啊。
3: 哎，梁老师下午好。
1: 小刘下午好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可能您也参与不了了哈。
3: 我听见了。
1: 但是
3: 想了梁老师。
1: 但是您是
3: 梁老师，今天说的这个东西啊，我还真有呢。当年我爷爷留给我的。
1: 啊，爷爷当年留给您的是布票还是粮票呀？
3: 粮票，我爷爷还真的留了一点粮票给我。
1: 那现在还
3: 有那个纸币钱五分的二分的钱，你们还有吗？
1: 那我也有，我有一分的。因为当时是喜欢拿那个纸啊，用一分钱啊，然后在那，你小时候没有吗？拿张纸盖在一分钱上，然后拿铅笔在那横着画画。
3: 有个
1: 啊，然后呢，这个那现在这些票啊，这个粮票还留着吗？
3: 现在还保存着，
1: 还在是吧？
3: 现在是这个东西是非遗，现在是非遗了。
1: 这个现它不能说是非遗，它只能说它是一种岁月的一种回忆啊，一种
3: 对
1: 珍藏吧。
3: 好，机器老师嘞？
2: 在听着呢。你们俩不是正在聊着吗？他还担心我掉线是吧？

0: 小刘还担心我掉线啊，没掉线，我在线呢啊，我听你们俩聊天呢，聊得很开心。那小刘今天给我们是唱上一段，还是只是想跟我们聊聊天啊？
1: 嗯，今天唱一首《最亲的人》。
0: 嗯，好嘞，那我们就做好准备啊。
1: 还有刘姐，给前面那个两位阿姨点赞。
0: 嗯，好嘞啊，阿姨们肯定也能接收到啊。
1: 那个，因为这个唱戏的那个阿姨姓啥？我现在搞忘了。我真搞忘了，我这个人
2: 是不是王阿姨啊？
1: 啊，不是。
2: 嗯，那就等着这位阿姨，来看看这个到底说的是哪位阿姨啊？
0: 说的是郑
2: 阿
0: 姨
2: 上线，
0: 说的是郑阿姨，唱戏的郑阿姨。
1: 郑阿姨，对，郑阿姨，对，郑阿姨，郑阿姨，对。
0: 嗯，好嘞。
1: 给两位老人家点赞。
0: 好嘞啊，我们也希望阿姨能够听到和接收到小刘的这个点赞啊啊！那小刘做好准备，我们就开始好不好？
1: 啊，好。
0: 好嘞啊，请开始。
1: 嗯。

0: 边，半个岁月陪你到永远，半个岁月陪你到永远。谢谢
1: 小
0: 刘老师，
1: 嗯，谢谢小刘，谢谢小刘带来了这首歌曲，嗯，啊，小刘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啊，邀请你来回忆回忆，有没有收藏过粮票或布票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9: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10: 我是江柔，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来接听一下左大哥的热线啊，左大哥久等了，还在线吗？
11: 喂，你好，阿威子珊，你们好。
10: 嗯，左大哥久等了啊。左大哥，这个当年家里有没有收藏过布票啊、粮票啊？
11: 布票、粮票没收过，但是用过的是没收过。
10: 啊，用过的，没省着点用吗？
11: 没。
10: 嗯，
11: 这都不够用，还都不够用，还怎么省？
10: 哎呀，真的，这刚才我们的尚阿姨不是说，这当时就省着用啊，这个搬家的时候一下弄丢了。那到大哥这儿来，可能就是我不省，我全吃到肚子里，这至少没丢，对吧？不会丢。
9: 可能每家的情况不一样，对吧？可能是尚阿姨家、郑阿姨家可能是存下来了啊，那个可能到大哥这边说正好刚刚好够用啊，就没有省下来什么，或者是没有留手头上没有留下来结余的，是吧？
11: 嗯，
9: 根据各家的情况吧。嗯，
10: 左大哥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展示啊，听说。
11: 我来唱一首歌，西海情歌。
10: 嗯，西海情歌啊。
9: 嗯，好嘞，那大哥做好准备。
10: 最近挺火的这首歌哈，我们来听听啊。
9: 嗯，大哥的版本啊。好，请开始。

0: 一许情愿离不到我们的从前。
1: 谢谢。
2: 哎呀，别说这首歌啊，我还真的是听过，但在哪听的就不知道了。原来这首歌的歌名叫《西海情歌》啊，你有没有觉得听到后面还挺熟悉的？
3: 没有，还真没听过、
2: 我听到后面还挺熟悉的哈，就是中间那部分哈。这首歌这个前面我一开始讲，哎，这《西海情歌》吗？然后后面，哎，哦，原来这首歌的歌名叫《西海情歌》。
0: 高老师唱了吗？
2: 啊，就是有段时间这首歌还挺火。
0: 现在的抖音上面，手机上抖音上也经常也刷到，经常也刷唱这个。
2: 看来左大哥平时玩手机的时间很多呀。
3: 就是原来那个版本没听过，但是我今天听了一个大哥的版本啊，我、哦、这原来这首歌叫这个名儿，还挺有气势啊，挺有氛围的啊。
2: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3: 好，感谢大哥的参与，再见。
2: 好，我们热线上的李大姐在等待着，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啊，李大姐，下午好。
4: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2: 李大姐哈，这个当时家里有存过布票啊、粮票，现在还有吗？
4: 没有，用过，但是没有啊、没有存。
2: 啊，也全用完了。那在大姐家当时有这个老大的衣服穿完不缝缝补补，然后留给老二穿吗？您是这个、
4: 老小吗？那肯定了。
2: 啊，您是老小，您是老小。哎，刚才不是说老小会有新衣服穿吗？
3: 那你要看这个老小和前面的姐姐哥哥们年龄有差距会不会很大，如果就差一两岁，那即使他老小他也可能还是穿的是哥哥姐姐们的，如果他跟哥哥姐姐们差了六岁八岁十岁十二岁，对吧，那可能是想够够不着，那怎么办呢，还得穿小宝宝的是吧。所以
2: 大姐在家这个排行是老小，前面还有
4: 上面我后面最一个姐姐比我大六岁，最大的是哥哥，然后我姐妹七八个，
2: 真的是一大家子、
3: 大家庭啊！
2: 哎，但是那就像其实像刚才盛阿姨家一样哈、这老小小六岁，就是比您上面的这个姐姐要小六岁，应该这个姐姐哥哥都挺疼您对吧？
4: 对。
2: 有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是不是都紧着您？
4: 对，
2: 所以咱们李大姐从小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呢？哥哥姐都是从哥哥姐姐这个身上啊嘴里省下来啊，也要疼您，是比较受宠的那一个哈。
3: 没在家里没受过委屈啊，好的是啥吃的喝的都紧着他呢。
2: 看我们李大姐现在幸福的说，哎，是的是的。
3: 就是可能就是家里多子女的这个家庭当中啊，确实老小啊相对来说受到的呵护或关照还是更多一些，对吧？即便是长大了也是如此啊。好嘞啊，那今天您给我们唱上一段，唱哪一段啊？
4: 那大海故乡，大海故乡。
3: 好，
2: 大海故乡。
3: 哎，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请开始。

0: 谢你，没了，掌声。
1: 唱得真好。然后呢，今天咱们李大姐唱这首歌也是充满着深情啊，就感觉是一下子想到自己小时候啊那种受宠的画面了哈。你看这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啊。好，感谢李大姐啊，带我们回忆了您的小时候啊，感受到了这份幸福的快乐了。再见。
0: 再见。
2: 好嘞，好，感谢猜艺，再见。
1: 那我们的热线到这里就不再继续接听了哈。那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还有朋友们的分享，我们来挑两个吧，不能辜负了大家的分享哈。来自一般般，他说，那时候我家住在大杂院，每次居委会的大妈呢，会带着全院人的粮票，去一户居民家，然后作为发放点。我们院很深，所以呢，就进院的第一家，居委会的人进院就开始喊领粮票了。前院的人家都能听见，然后拿着户口本和各自家的装粮票的家伙事儿啊，全出来了。我记得有一次问我闺女，长大了你想干嘛？她说想当发粮票的。
2: 看来这个从小都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有意思的啊，这个飘逸他说，那时候啊，粮票可贵重了，别人结婚我送5斤粮票，到医院看病人我留下10斤面票。到别人家做客，我都是带着粮票去做客。
2: 倍儿有面子是
1: 那你这人缘一定特别好
2: 吧？
1: 啊！这个
2: 也是大户人家啊。
1: 去人家吃饭都是自备粮票啊，就像我现在要如果去基金家吃饭，我自带米饭、自带菜一样。
2: 就带菜来我
1: 他
2: 家
1: 只是
2: 做
1: 提
2: 客，
1: 供一个场地而
2: 场
1: 已。
2: 地。李伟呢也说说，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啊，他是救生员，所以呢食量特别大，每天要吃很多顿。那个时候呢定量只有30斤，觉得不够啊，后来就申请。证明呢，就是他是需要体力的劳动者，后来又加了10斤。但是，尽管这样，还是觉得吃不饱啊，吃不饱。那个时候可能年轻小伙儿，对吧？
1: 然后
2: 确
1: 再
2: 实
1: 加上
2: 食
1: 又是
2: 量，
1: 体力活
2: 对，确实食
1: 儿啊。
2: 量比较大啊。
1: 其实到1993年，粮票啊、布票啊这些票据全部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在呢，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以说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而且要铭记那些为我们创造这一切的前辈们的奉献和付出。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2: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蜻蜓、蝴蝶。
1: 还有呢？
2: 蚊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有哭，没有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3: 铁燕夫妇和众人的脸色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显得有点迷惘，就好像一个人忽然看到一件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时那种样子。可是忽然间所有的事都起了惊人的变化，铁燕夫妇脸上那道弯如新月淡如新月的刀痕忽然绽开了，脸上的血肉就好像一粒玉米儿在热锅里忽然绽裂，露出了白骨。他们手里的刀也忽然掉了下去，连着他们握刀的那只手一起掉了下去。但是他们脸上却连一点痛苦的样子都没有，因为恐惧已经使得他们连这种痛苦都已经忘了。第一个开口的竟是那从来不太说话的铁燕长老，他一直在看着丁鹏手里的刀，忽然说：
4: 你用的是把弯刀？
5: 我这刀是有一点弯呐。
4: 不是只有一点点，你用的是把真正的弯刀。
5: 哦，
4: 天上地下，国王今来，只有一个人能用这种刀。可是你不是那个人。
5: 我本来就不是，我就是我。
4: 你用的这把刀也不是他的刀。
5: 这把刀本来就是我的呀。
4: 你的这把刀上没有字。
3: 铁燕长老已经盯着这把刀看了很久，他的眼光比鹰更锐利。
5: 怎么，这把刀上本来应该有字吗？
4: 应该有7个字。
5: 哦，是哪7个字啊？
3: 铁燕长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道：
4: 小楼一夜听春雨。
3: 他这么一说，丁鹏又想起了初遇青青时见到的那个金袍长髯的老人。他说出这句诗的时候，仿佛也带着和铁燕长老同样的感情。他们对这一句很普通的诗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反应呢？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呢？他们怎么会知道青青的弯刀上有这样一句诗啊？铁燕长老又在问：
4: 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这7个字？你知不知道这7个字的意思？
5: 我知道。
4: 啊，你真的知道？
5: 这意思就是说呀，一个春天的晚上，有一个寂寞的人独坐小楼，听了一夜的春雨声。
4: 不对，不对，完全不对。
5: 怎么，难道这句诗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含义吗？
4: 这7个字 说的是一个人。什么人？一个天下无双的神人，一把天下无双的神刀。不对不对，你绝不会认得这个人的。
6: 你怎么知道我绝不会认识他？
4: 因为他久已不在人世了，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你刚才使出的那一刀却绝对是他的刀法。天上地下，古往今来，只有他一个人能使出那一刀。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能使出那一刀的？只有你告诉我，我情愿死。
5: 我不说也一样可以杀了你呀。
4: 不，你不能杀我。
6: 为什么不能？
4: 非但你不能杀我，普天之下谁也不能杀我。
5: 铁焰长老还有一只手，他忽然从身上拿出一块黝黑的铁牌，高高的举起，大声说，
4: 你看看这是什么。
5: 这只不过是一块铁牌而已，丁鹏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南宫华树的脸色却变了，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惊奇与敬畏，就好像一个敬神的人忽然看见了他的神。
4: 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
5: 南宫华树居然承认。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那好，你说给他听。
5: 这就是昔年天下英雄公认的免死铁令，是神剑山庄和江湖中三大门派、七大剑派、四大世家联名要求天下英雄承认的。只要有了这块免死令，无论他做了什么事，天下英雄都要免除他的一死。
7: 今年如果有人要杀了他，那就变成了神剑山庄三大门派、七大剑派、四大世家的死敌，七日之内必死无疑。
4: 说完了这句话，南宫华树的身子忽然掠起，窜出了窗子，他头也不回地走了。铁焰长老又说道，
8: 我一生杀人无算，现在我还有一只手可以杀人。今天我若不死，这里所有的人迟早都要一个个死在我的刀下。你们日日夜夜都要提心吊胆防备我去杀你，你们在睡梦中醒来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变成了无头的冤鬼。

0: 所以，你们今天绝不该让我活着离开这儿。只可惜，你们偏偏又不能杀我。但是，我自己可以杀死我自己。丁鹏，只要你说出怎么能使出那一刀的，我就立刻死在这里。你说不说？我不说。 丁鹏，你真的不说？<笑>我不说，我还告诉你，你杀不了我的，而我却随时都可以杀了你。铁燕长老，一块免死铁令只能救你一次，我保证，下次谁也救不了你。 就算是神剑山庄的谢庄主谢晓峰亲临，我也杀了你再说。这些话，丁鹏也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出来，每个字里面都带着一种令人不能不相信的力量，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这一瞬间，这个温和的年轻人竟似忽然变成了一个10丈高的巨人。
1: 丁鹏又说道：“铁燕长老，我劝你现在最好快走。”“哼，我当然要走，可是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说。”“就算你能用那一刀换来天下无双的生命，但是你这一生都必将永远活在悲苦伤痛之中，然后再伤心而死。” 说完这些话，他忽然仰面向天，厉声呼喊道：“有天上地下所有的神魔恶鬼为证，这就是丁鹏你这一生的命运，这就是铁燕长老的赌咒。” 然后他们夫妻也投入了这一片比毒血还浓的黑暗，投入了魔鬼群中。丁鹏一直在静静地听着，看来还是那么安静镇定。谢小玉忽然冲了过来，拉起了他的手：“你千万不要听他们的鬼话，这种鬼话。” 你连一个字都不要相信，丁鹏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鬼话有时候都很灵的，<笑>可是他们说的话，我连一个字都不信，因为他们说的不是鬼话，他们是人。” 不是鬼，谢小玉听了他的话笑了，他的声音更温柔。你不但救了我，还击败了铁燕双飞。家父知道了，也一定会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了，他也会很感激你的。
2: 如果他很感激我，他就欠我一声道谢；如果他认为我还算过得去，他就欠我一场决斗。啊！你要找家父决斗？<笑>自从谢家三少爷开始出道江湖，就找遍了天下的成名剑手决斗，击败了每一个对手，成就了神剑山庄的赫赫盛名。
1: 神剑山庄之名并不是从家父手中开始的呀，可是你的祖先们并没有像令尊这样有名啊。他击败了别人才使自己成名，因此也无权拒绝别人的挑战。丁鹏，家父不会跟你决斗的，因为你不是一名剑手。就算你是个很高明的剑手，他也不会跟你决斗的。自从他跟燕十三最后一次比剑之后，就不再跟人决斗了。

0: 谢晓峰与燕十三的最后一战，虽然只有一个谢掌柜在场目击，而谢掌柜并不是个多嘴的人，从没有向谁说过那一战的胜负。但是谁都知道，那一战是谢晓峰败了。可是这并没有影响到谢晓峰无敌神剑的盛誉，也没有影响到神剑山庄的威名。一个剑手。 总有一两次失败的经验的，失败并不可耻，何况那一战的胜利者燕十三自己反而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为了要毁灭击败谢晓峰的那一剑，因为那是天地间至恶至杀之剑，不属于人间所有。燕十三死了，带走了那一剑。 所以谢晓峰仍然是人间独一无二的最高剑手，这话是谢晓峰自己在事后向几个朋友说的。能够被谢晓峰视为朋友的人，自然是在武林中享有极高荣誉之辈，因此这些话再由他们转述出来，没有一个人不相信。可是丁鹏对这个解释显然不满意。 他冷笑着说：“令尊殿下杀死过很多的高手，他们并不全都是用剑的，因此他也没有理由拒绝我这把弯刀的挑战。”这一下，谢小玉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了。丁鹏显然也没有要他回答的意思，只是冷冷地说：“你回去告诉令尊。”
1: 说我丁鹏会等他10天，10天之内他亲自登门道谢和道歉，我们或许还可以交个朋友。10天之后，他如果不来，就是有意要跟我一决，我就带了刀找上神剑山庄去。谢小玉吞了一口口水，艰涩地说：“丁。” 丁公子，啊，丁大侠，关于这件事，我……丁鹏没有让谢小玉把话说下去，就打断了他的话。你只要把话带回去，告诉他就是了。现在我相信没有人再能伤害你了，因此你可以走了。说完话，丁鹏转身就走了。 走向后面去，抛下了满堂的宾客，也抛下了看来孤立无援的谢小玉。10天过去了，天天都有人等候在圆月山庄的山下，伸长了脖子望着那华丽的圆月山庄，希望能看到谢家三少爷的前来。很多人希望瞻仰一下这位当代剑神的风采。 如果谢家三少爷不来，丁公子就会去找他，找他决斗。决斗自然是比道谢道歉好看得多，过瘾得多。何况神剑斗魔刀，这又是何等够味的事情呢？谢晓峰没有叫大家失望，他没有来。10天终于过去了，谢晓峰。 终于没有来。第11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是个适于出行的好天气。丁鹏出发了，出发去妖斗谢晓峰。行前，他见到了青青，正在考虑着要如何启齿的时候，青青已经先开口了：“祝你。” 一路顺风，载誉而归。丁鹏先是一愣，继而释然的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青青，你的确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呐、啊！我心里的事从来也没有能瞒过你呀、啊。就这样，丁鹏离开了青青，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话。 丁鹏是乘着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走的，马车是用4匹全身雪白光泽的骏马拖着的。
0: 这四匹马每一匹都是大宛名种，寻常人求其一而不可得，丁鹏却拥有了四匹，而且用来拖车。千里马是用来奔驰乘骑的，并不适合用来拉车，那甚至于是一种浪费，还不如一头骡子来的实用。这四匹骏马也是一样，他们既不习惯又不安分，甚至于互相不容。但是赶车的车夫却是个好手，他是个全身漆黑的昆仑奴，光着头，穿着绣花的长裤，赤着上身，披了一件长不及腰的小马甲，露出了双肩，袒着胸前，脖子上套着一个黄金的大项圈子，坐在车上像半截铁塔。他有力的双手熟练地握着缰绳，把鞭子抖得啪啪直响，居然能把四匹骏马勉强地控制着，不情愿地走着。这一切的排场是够了，却给人有一种暴发户的感觉。但是丁大少爷就喜欢这一套，他重启江湖就是以暴发户的姿态，而且他从小就不是个有钱的人，现在有了挥霍不尽的财产，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去享受呢。车子后面跟了一大串的人，丁鹏觉得很满意，他知道这些人不请自来，像是他最忠实的跟班，会从这儿一直跟着他到神剑山庄。丁鹏看看后面的那一群人，由一堆变成一长串，三三两两或单独的走着，其中不乏江湖上的知名之士，他心里就感到很高兴。谢晓峰或许比他名气大，但是谢晓峰有这种本事造成这样子的局面吗？丁鹏安闲地闭上了眼睛，听任车子时快时慢地走着，嘴角露出了笑意。虽然车子在摇晃着，可是丁鹏他居然能睡着。车子行不稳是因为拖车的马，他们的步调极难一致，而且也没有受过拉车的训练，所以即使有阿古这样的好驾驭者，仍然无法在短时间内使得车子走得很平稳。阿古就是那个昆仑奴，也是丁鹏跟青青从深山的湖穴中带来的唯一的跟随。阿古几乎是万能的，从做针线到拔起一棵合抱的大树，他身上的绣花衣服就是他自己刺绣的。只有一件，他不会说话，因为他没有舌头。阿古实在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跟随中仆。丁鹏即使把青青给留下了，却要带着阿古。出了城之后，行人就较为稀少了，那只是指对面来的行人，在他们的车后却跟着一大串的人，都是江湖中人。丁鹏忽然有了一股冲动，一股捉弄人的冲动，他向阿古发出了一个命令：快把车子赶快一点。阿古很忠实地执行着命令，长鞭呼的一声，缰绳轻抖，车子像箭般的射了出去。望着后面惊诧的人群，丁鹏开心的哈哈大笑了。青青坐在一座破旧的山神庙里，可不知什么时候从庙外又走进来了一尊山神，而他的形象却与庙里的那尊完全一样，丈来高的身干，穿了一身甲胄，青面獠牙，眸子熠熠地发出碧光，可是他的步伐却轻盈得像只猫。他来到了青青的身前，才哈腰轻声说道：末将参见公主。青青是狐，是练成人形的狐狸，怎么又是公主呢？ 只见轻轻点了点头，显然是承认他的称呼，而且更确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2: 右将军好，很对不起，我焚起信箱，要你老远的赶来，你怎么是这副装束呢？
1: 末将在此偶现形迹，玩弄了一点手法，已经使此地的居民深信不疑。现在还是这身儿打扮，怕万一为人所见，可以印证以前的传说嘛。哈哈，
2: 右将军，你们的忠心是可以相信的，只是最近的形势又不太好了，是吗？
0: 这时候，这山神有点愤怒地说：“
1: 这都是那个金衣奴才在捣鬼，下次末将等遇见了他，绝不轻饶。”
2: 哎，金袍偷窥神位，倒是不至于与外人勾结，暴露隐秘。可是铁燕夫妇又出现了。
1: 这两个该死的忘恩负义的奴才，公主应该宰了他们。
2: 不行，我不便现身，目前还没有人知道我，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便宜，在驸马神刀之下双双断腕。可是他们身上偏偏怀着五大门派跟神剑山庄的免死铁牌。
1: 什么？那一定是他们勾引五大门派。末将早就认为他们有问题，现在果然证实了。
2: 那是无可怀疑的了，否则他们不会有五大门派的免死铁牌。
1: 免死铁牌只能用一次，以后就不能保护他们了。
2: 不，不行，现在不能动他们，因为他们与五大门派的掌门人在一起。
1: 什么？五大门派的掌门人又重聚在一起了，为什么？
2: 为了驸马手中的圆月弯刀，他们已经看出了刀上的那句诗
1: 啊，小楼一夜听春雨。
2: 是的，唉，当初实在不该在刀上刻上那七个字啊。
1: 这是一段极具纪念性的感人故事，公主，你日后接掌门户就会知道的。
2: 唉，我倒不想接掌什么门户，敢于先天体质所限，我呀，练不成那一招神刀。
1: 那，驸马练成了？
2: 是的，不仅练成了那一刀，而且凌厉无比，尤胜过爷爷当初啊。
1: 哦，那就可以与谢晓峰手中的神剑一争上下了。
2: 我不知道他去找谢晓峰决斗了，不过我并不担心他的胜负。谢晓峰跟我们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担心的是五大门派。
1: 公主，没有谢晓峰的撑腰，五大门派不足畏惧。
2: 可是神剑山庄对武林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他恐怕还是会出来的。
1: 但是驸马他既能练成这一式神刀，就是我们的希望。神刀一出，天下无敌呀。
0: 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最后还是青青先打破了沉寂。
2: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取回音，看看爷爷有什么指示。
0: 这时候从山神的背后发出了一个声音：
1: 不必等明天，此地恐怕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不宜再用了。我在路上已经杀了两个人了。
0: 不知什么时候，神殿中又多了一个黑衣的老人。青青跟山神立刻跪了下去，他们对老人的突然出现并不感到突然。 青青若是狐，他的祖父自然是道行更深的炼狐了。
2: 爷爷，
1: 太公。
0: 不同的称呼，恭敬的成分却又完全相同。起来，起来，青青啊！啊，你到人间转了一趟，觉得人间的滋味如何呀？青青顺从地站了起来，却仍然站得远远地低着头，不像一般的孙女儿见了祖父那种撒娇打滚的模样。青青的回答的声音也是低低的。
2: 孙儿虽在人间，但深居简出，与山间无异。
0: 那也好啊，你不出来见人，不会引起人注意，可以使人有莫测高深之感。哎，丁鹏那小子对你如何呀？
2: 很好，他对孙儿还是一心一意，只是他变得深沉狂妄，有野心，不像以前那么淡薄了。
1: 好极了，好极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这小子有股气质，不安分，也是一块好料。所以啊，我叫人给你们一切的帮助，只要是他所想的，我都满足他。慢慢的，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人了。
2: 爷爷，可是他……
1: 青青，人可是你自己挑的。我没有强迫你做什么，也没有鼓动他做什么。如果他一直淡泊自守、干扰山林，我绝不来打扰你们。但是，他自己要往上爬，我也不能去压制他。你说对不对呀？
0: 青青无法再说什么，只有应了一声。低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了一句：
2: 是，爷爷。
0: 老人再度说话：
1: 啊，你告诉阿亨的话我都知道了，事情演变得很好，很合我的理想，这可能是咱们再兴旺起来的日子就要到了的征兆啊。
2: 爷爷，您打算要丁鹏接掌门户吗？
1: 这小子是块好料，哪天一刀斩下双燕的手，功力贯透，运用自如，已经有我壮年时的火候了。啊，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比他还差呢。也许一刀能劈掉那两个叛徒，但绝不能只斩下他们的双手。啊，丁鹏已能收放自如，再加一时日就可以胜过谢晓峰了。
2: 啊，爷爷，您是说他现在还不如谢晓峰？
1: 不如。谢晓峰神剑誉满天下，又岂是偶然的？近年来深居不出，养气修性。他的剑已经到了无迹可寻的境界，相信燕十三再使出那一剑也奈何不了他了。丁鹏还不如他，再过10年，在稳字上下功夫，大概就差不多了。
2: 可是，丁鹏去找谢晓峰决斗了。
1: 我知道。你别以为我身居洞府就不问世事了，你们的一举一动我没有不清楚的。
2: 那，爷爷，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1: 我为什么要阻止他呀？丁鹏在一路上所有的表现，正在培养他自己的魔性，那正是他往更深一层进步的表现。对这个小子，我太满意了。
0: 他的确是真的满意，青青可以从他的语气中听得出来，而山神更为明白。他追随老主人多年，从没有听过他对一个人如此露骨的称赞过。

0: 所以山神也像老主人一样的高兴。太公，那我们就可以出头了。是啊，可以出头了。我们不必再在山林间躲躲藏藏，不必再像野狐般的威逼猎人的鹰犬与弓箭了。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高居在所有人之上。哎，不过呀，这些日子我也许是看不见了，但你们都还能看得见，最多再要10年，10年之后，他就是一个举世无匹的高手，比谢晓峰更高，圆月弯刀，光寒天下呀。听了爷爷的话，亲情却悄悄地流下了两行眼泪。老人的目光锐利，青青的动作是无法瞒过他的，所以他的声音转为柔和。青青，你是否为这个而感到不高兴啊？
1: 青儿不敢。
0: 那你为什么流泪呀？你该知道，我们是不轻易流泪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只准流一次泪呀。
1: 是的，爷爷。

0: 够坚强。
1: 流泪是弱者的表现，我们众人没有一个是弱者，我们并不抹杀至情至性，只有至情流露时所流的泪才能为至尊大神所接受，而且也一定要至情中人才能为我们中人，你明白吗？
0: 青儿明白。
1: 青儿，我知道你心中的感受，你是在为丁鹏的改变而流泪，你怕会因此失去他，是吗？
0: 青儿，的确是怕这一点。
1: 那你呀，是过虑了。丁鹏若不改变，说不定会有一天他呀会离你而去的。他改变的越多，就越接近我们，怎么样也不会再离开你了。一入我们，他就再也无法与外人接近，永远都是你的人了，就像你祖母一样。他年轻的时候，我再也想不到会跟我厮守的，可是现在他却变得比我更为虔诚了。
0: 爷爷，青儿有点担心丁鹏，他的改变也许只是暂时的，将来恐怕难以如您的理想啊。
1: 这是可能的，他的行为虽然狂妄，但是他本性还是善良的，当他渐渐接近真相的时候，他会反对我们的。
0: 爷爷，您也看出这一点了？
1: 啊，爷爷经历多少的沧桑，对人性的了解远比任何人都深刻，还会看不出吗？不过，我不担心呐，我有办法。
0: 啊？什么办法？是不是让他跟那些人隔绝呀？
1: 你是说五大门派的人？
0: 是啊，他们一直是跟我们作对的。
1: 不，你错了，我要他们接近，他们会把我们过去的一切告诉丁鹏，鼓动丁鹏离开我们。
0: 那
1: 是一定的，我正要他们这样做。
0: 那不是丁鹏离开我们更远了吗？
1: 孩子，你毕竟年轻，对事情的看法不够深入。丁鹏或许会有一段时间离开我们，但是到后来他就会回头的，他会因为我们的邪恶离开我们。但是当他发现另外的那些人比我们更为卑鄙，更为邪恶时，他就会鄙弃他们，成为我们最虔诚的门人的。
0: 爷爷，您这理论太玄妙了。
1: 没什么玄妙，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理是远胜过一切理论的。我有信心呐，因为我自己当年就是跟丁鹏一样的，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从前的影子，从我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将来呀。啊，不过青儿，你比较有福气，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成功的辉煌的将来，而我这一生却是失败的。
0: 爷爷，青儿该怎么办呢？
1: 不怎么办，坚定信心，别以为我们是邪恶的，我们的本质比任何人都仁慈，我们的宗旨是百跌不破的真理，是智者的智理，是俗人无法理解而已。因此你必须坚定你自己的信心呐，如果连你自己都失去了信心，你又怎么能够要别人相信呢？
0: 那我该做些什么呢？

0: 什么都别做，安安分分的做一个善良的妻子，顺从他，给予他，任何你能做到的帮助。帮助他。如果他要我交出本门的秘密呢？哼，那一世神道就是本门最高的秘密，他已经得到。对他而言，本门。 已经没有秘密了。那如果他要我交出我们的人呢？尽你所能交给他。交给他之后，那些人还能活吗？如果可能，你可以求他留下一些，因为这些人就是你们将来的部署。如果求不动他，就由他去杀好了。那假如是别的人要杀呢？
1: 孩子，除了丁鹏之外，别的人要想杀死我们的人，大概还没那么容易。我们除了在那无敌的神刀之前低头外，没有人能轻易的杀死我们的。爷爷，我实在不明白您的意思。
0: 青儿，没什么。 我只是向他证明本门的忠心，以及本门弟子向道的决心。一个千万人都杀不死的高手，只要他一句话，我们可以割下自己的脑袋。除了我们之外，谁有这么高尚的情操啊？
1: 爷爷，如果他要我交出您呢？
0: 答应他。 事实上，你也找不到我了。今天一会之后，我又要远离隐居的所在了。
1: 那爷爷，但是他会要我帮助他找到您呢。
0: 好，那就给他一切的帮助。记住，最真正的诚心的帮助，不是虚应故事的敷衍。 那会使你的一切努力都归于白费，也会使我的一切安排都付于流水的。爷爷，您究竟要做什么安排呢？一个重大的牺牲啊，使本门弟子濒于绝灭的安排，安排他们一个个的从暗处现身出来，送到。 丁鹏的手上去，
1: 爷爷，那值得吗？值得的，孩子，值得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把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传下来，发扬光大。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那可是到了最后。
2: 最后，我就把我自己交出去。那时候，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后关头，迎接一个新的光辉的开始了。
3: 爷爷，您这么做不太冒险了吗？
4: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呀，好香呀！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爸妈年纪大了。 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 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7: 吃饭，一餐饭，一家人。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1。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先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28号多云的天气。当然这两天特别的舒服跟惬意啊。怎么说呢？就是出门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那种闷热感完全就。没有了，
1: 前两天就是那种闷热感，闷的人其实特别难受，
0: 特别不舒服，就是你觉得那个就连呼吸可能有时候觉得没那么顺畅的感觉。
1: 对，我昨天到家的时候都怀疑我自己，我说我今天好像没有流汗，是不是可以不用洗澡了？然后昨天我觉得还在说，因为昨天特别舒服，你在外面小风一吹还有点凉飕飕的感觉。
0: 今天也是啊。
1: 对，然后提醒大家啊，这个出门其实现在就穿上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防晒服，它就是最简单的这个穿搭方法，也很舒服啊。
0: 哎，你别看啊，其实看的那个全省的天气预报，应该说我省的有些地，比如说江南南部，这边还是比较热的，它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如果说达到31度的话，那体感就会有一点点热了。
1: 一般上了30度，你人就不舒服了。一般来说是这样啊，
0: 就是26度左右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温
1: 度。是的，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温度嘛。好吧，来就给大家介绍相伴啊，老朋友不用再多介绍了。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啊，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来获得大家的这个留言啊。
0: 因为很方便啊，现在很多朋友们都用智能手机，然后直接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而且您随时就可以给我们来发一些动态啊，分享您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或者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呀，
1: 当然
0: 有什么困惑也可以来寻求大家的帮助和帮忙。
1: 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那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一对一的最直接的交流方式，最简单的，可以稍后来拨打。来听一首歌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来听一首
0: 那英的歌曲，
1: 老歌，算是老歌了啊。
0: 唱的应该是关于爱情的。说。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1: 所以要珍惜身边爱你的那个人。
0: 来听这首歌。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的留言啊，看一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大家去解决。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啊，我们来说说看，有一个听众问我们的问题。

0: 题，这个听众问到了说，泡茶的问题。他说很多人每天都泡茶，说喝多了茶能养生。但是这个泡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能不能来跟他说一说啊？
1: 确实啊，很多朋友们喜欢喝茶，但如果泡一杯好茶呢，它还是有讲究的，也是一门小学问，我们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0: 那么如果你没有泡好茶，忽视了饮茶的细节，那有的时候可能正在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啊。来，三个关键细节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水温要选对。绿茶我们都知道，绿茶其实它是需要用80度到85度的温水来泡，避免沸水烫熟茶叶破坏营养。好多人说泡茶是不是就得滚开的水来泡？其实不是这样的，绿茶只能用80到85度的温水。再来说乌龙茶跟黑茶，乌龙茶跟黑茶可以用95度到100度的沸水，因为它才能激发它的香气。红茶用85度到90度，更容易来溢出它的营养成分。
1: 哦，这是水温是要选。
0: 没想到有这么多讲究吧？
1: 好，学会了啊。再来说说投茶量，也不要超标。嫩度高的绿茶茶水比是1:50，红茶、黄茶1:75，普洱茶1:30。那过量投茶容易泡出浓茶，长期喝会加重肝脏的负担，会刺激胃黏膜。
0: 还有呢，冲泡别闷太久啊，绿茶冲泡大概闷个2-3分钟就行了，乌龙茶2到5分钟，红茶3到5分钟，长时间闷泡会让茶多酚、咖啡因过量的释出，不仅发苦，还可能引发肠胃的不适。好多人泡完茶喜欢把盖子盖上，就说给它闷，闷出那个茶叶的味道，但这样其实不好啊。
1: 好，再来说说有三种茶是过夜绝不能喝。第一就是绿茶、黄茶。不发酵的茶，茶叶很细嫩，隔夜后细菌大量滋生，而且茶多酚的氧化变质，饮用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即使冷藏也不建议喝超过12小时。
0: 还有喝过的剩茶，就混入唾液之后，细菌会快速的繁殖，隔夜之后菌落数可能会超标，哪怕红茶、黑茶也可能成为细菌的温床，所以坚决不能喝啊。
1: 第三种就是变质茶，不论是否隔夜，只要茶叶出现了霉斑、酸腐味，就可能滋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类的致癌物，哪怕晒干也不能喝，长期饮用会损伤肝脏。
0: 还有杯子的问题，泡茶得用杯子，杯子你就得去洗，杯子多久清洗一次？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没有去仔细考虑过？
1: 有的朋友说这个，如果说杯子上有茶垢了，我再洗吧。
0: 对，其实有的人说喝完茶就冲一冲吧，对吧？泡茶的杯子比隔夜茶更容易被忽视啊。
1: 因为茶垢它是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混合物，还有霉菌、重金属，长期不清洗会随茶水进入人体，损害肝肾，引发肠胃的不适。
0: 那正确的清洗频率是怎么样的？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每次喝完茶立刻用沸水来冲洗这个喝茶的那个茶杯里面的茶壁，避免茶渍干着了，然后呢附着在这个杯子上啊。
1: 那普通的瓷杯、玻璃杯，1到2周可以用柠檬酸或小苏打深度的清洁一次啊，就是保证你的茶杯看上去是很白的、
0: 透亮的、
1: 透亮的。
0: 对对对，但还有人喝茶用紫砂壶。紫砂壶、陶瓷杯每月都要深度消毒，避免茶垢堆积超过0.5毫米，影响健康和茶汤的口感啊。
1: 有个小的注意要提醒大家，不要用钢丝球刮刷杯子，因为会破坏杯子的它的里面的内壁啊，也不要用洗洁精来浸泡，残留容易产生异味，影响茶的香味和健康。
0: 好，这是喝茶的一些讲究。那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喝茶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小细节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啊。好，说完喝茶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跟钙有关的。这个补钙我们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对吧？ 你有没有汪耀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听到过你的关节咔咔响，咔咔咯哒咯哒，
1: 有过那种
0: 响吧？
1: 嗯，
0: 就久坐之后转头，脖子会出现咔咔的响。
1: 嗯，
0: 然后蹲着站起来，那个膝盖也会咯哒一下，咔咔。
1: 嗯，
0: 关节发出这种响。是缺钙吗？这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西西问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好多朋友们也认为，就自己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认为自己也缺钙了？
0: 对，经常想会导致关节炎吗？我们来跟大家大概的梳理一下啊。
1: 嗯，
0: 关节咔咔声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关节的弹响。运动的时候，关节突然发出这种我们刚刚说的咔咔咔的声音，
1: 嗯，
0: 被称为关节的弹响啊。
1: 嗯，
0: 因为关节内的关节液具有润滑作用。关节软骨也具有吸收震荡的作用，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人体关节能够稳定而且舒适的活动，并不会引起弹响，或者弹响声音小，不会被听到。但是人体关节长时间处于一个姿势或者受到损伤，这种声音就会被放大了。
1: 嗯，在生活当中转动脖子、扭腰、下蹲、起身、按手指关节时，关节会发出的弹响，它是一种生理性弹响，并不会导致明显的疼痛以及活动的受限，不需要特别在意。
0: 嗯，那引起关节弹响的三种情况呢，有哪些呢？是否跟缺钙有关系呢？对于到关节为什么会出现弹响，这个很多的专家也引起了一些关注啊。因为关节腔内它是气泡的，这个会有气泡这个爆裂的现象。嗯，关节腔是一个密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空间，当关节静止的时候，腔内的压力处于静止状态，当关节活动的时候，关节内的这个负压就增大了，关节液产生气泡，当关节恢复原位，气泡就裂了呀。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咔咔的声音啊。
1: 嗯，这是第一种的原因啊。还有可能就是关节液不足，如果人体长期缺乏运动，滑膜缺少刺激，关节液分泌就会减少，当缺少润滑，关节突然活动的时候啊，就可能发出弹响了。
0: 嗯，还有一个叫关节韧带的摩擦哦，如果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会处于到紧绷状态，当关节活动的时候，韧带就会和关节发生摩擦，从而发出咔咔咔的这种弹响的声音啊。
1: 嗯，那如何养护关节呢？
0: 哎，这个太重要了啊。
1: 嗯，第一点，维持正常体重。研究表明，体重每减轻约0.45千克，膝关节的载荷就会减轻约1.8千克。减轻体重能够使膝关节炎的发病率降低25%-50%。
0: 哎，这就是好多人说为什么这个要减肥的原因。
1: 对，
0: 就是你减肥对膝盖的压力会变小。
1: 对，如果说您特别胖的话啊，它的确对膝盖的这种
0: 承重力，
1: 包括它的压力是明显是。
0: 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重量都会压在两条腿上嘛，对吧？所以说也不能太胖。第二，科学运动，运动频率以一周不小于3次为主，单次的活动时间不要大于1小时，运动量应该循序渐进。就是你刚开始运动的话，你不要跟别人运动达人一样，哎呀拼命跑拼命跳，就是慢慢的让自己微微出汗开始，循序渐进，一开始30-40分钟，然后控制在45分钟左右，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的方式啊。
1: 嗯，运动前还要充分热身，无论进行哪种运动都需要进行热身，运动时应该避免不断重复有可能损伤关节的动作和强度过大的动作。
0: 那不要忽视关节啊，关节出现疼痛或者肿胀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处于到疼痛急性期的患者要减少关节活动，注意关节的保暖，避免频繁上下楼。
1: 虽然说天气热了啊，大家也要注意啊，膝关节的保护非常重要，尤其您在睡觉的时候，如果说有的朋友们他膝关节本来就不太好，可以穿一个睡裤，
0: 就是很薄的那种棉的。
1: 它可以保护好你的膝盖啊。
0: 嗯，
1: 就一定不要出现那种情况，你睡一觉，特别你睡得特别熟的时候，醒来的时候会发现那个膝关节
0: 都冰冰凉，
1: 就会冻透了一样那种状态。
0: 对，就冰冰凉的感觉，对吧？
1: 因为什么要保护这块？因为它膝关节这一块，它外面没什么肌肉，
0: 对，就是皮，除了骨头就是皮。
1: 对，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啊。
0: 我前两天开空调，我都准备去买一个那个睡觉的披肩，睡觉的披肩，就是把我的那个整个肩颈部分能保护住的那种披肩，我还准备去买一个那个来睡觉。
1: 就是它就是就是专门保护这一块的。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1: 它还有纽扣可以系起来。
0: 是的，因为我有一天
1: 不容易掉。
0: 我有一天睡醒觉起来之后，我发现那个整个胳膊是冰冰凉的，拔凉拔凉，赶紧缩到被子里面去。
1: 哎，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0: 对啊，最后适当补充钙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氨糖的营养素啊。患有关节炎的老人在医生指导之下，适当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以减轻关节的疼痛，改善关节功能。嗯，除了补钙，要吃一些软骨功能之外，晒太阳。再次提醒叔叔阿姨，太重要了，晒太阳，晒太阳啊、哦！
1: 好。到了上午的10:23，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如果说您傍晚听重播，这时候已经来到了傍晚的10:23了。不过呢，在夏天，现在天黑的还是比较晚的啊，7点钟左右，天空还是蛮亮的，好，来听一首歌，稍微的过渡一下。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听这首梁静茹演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爱大家在每一天。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能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好，来关注一下跟天气有关的知识啊。说今年的暴雨啊来得蛮早的，这个雨势也特别的猛，那这和厄尔尼诺有关联吗？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来看专家解读。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3: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爷爷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您请说。
2: 你好，李爷爷。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吃这个面条啊。为什么加上泥鳅啊，滑溜溜的？我以前面条不是这样，以前在80年代。或者我们以前买这个面条。我们吃的也没什么滑溜溜的。为什么现在的面条啊，吃的贼滴滑溜溜的？而且加了很多盐。这个滑溜溜的，
0: 它就是
1: 吃你加了什么东西呢？
0: 它是比较劲道。
1: 我很多问了一些人，他讲现在的面条吃的贼滑溜溜的。主要是加了化石粉。
2: 哦，加化石粉啊？您这听谁说的呀？
0: 化石粉，应该是这样的，一方也是
1: 化石粉。
0: 化
1: 石粉是一个
2: 武器，我跟您讲啊，面条本身
1: 不能被人身体吸收。如果是吃下去，对身体伤害很大。
2: 我跟您说啊，
1: 化石粉的微小颗粒也排不出来。
2: 我跟您讲，爷爷，
1: 进入血管，伤害人体。
2: 爷爷，我跟
1: 当地的质检部门呢，国家质检部门为什么就不管了？
2: 来，爷爷，我跟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
0: 李爷爷，这样。您只要是买一些正规的产品，它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这也是大家的一种猜测。
2: 我跟您讲，
0: 不必要有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产品它是有您听我们说，李爷爷，李爷爷，现在的产品呢，它都是经过严格的质检的，有相关的一些验证的啊，所以你不用太多的顾虑。为什么会这么有这种口感呢？一方面，可能现在这种就是麦子的那种它的。比如说它的这种产品，它跟当年的产品它可能是有点升级了。比如说现在有的稻子水稻，它吃的那个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
2: 劲道一点
0: 或更糯，是这样一个道理。
2: 还有我跟你讲，
0: 就是产品它可能就是迭代升级了。
2: 我跟你讲，面条本身滑溜溜的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会加入食盐碱和盐，食用的碱，碱水您知道吧？它是让面条更加的劲道，表面光滑，口感爽滑，不容易沾汤，就不会下到汤里面之后就直接糊掉了。粘掉了，所以它会加入食用碱。那食用碱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食用的，它也顺带起了提升顺滑度的作用。你看外面的碱水面、重庆小面还有兰州拉面，大多数都靠这样的一个食用碱和盐，让人面条更加的劲道跟爽滑。你明白吗？
0: 你明白，因为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吃这种口感的。
1: 加的食用碱啊。
2: 还有
1: 不是化石粉。
0: 不是。
2: 您这是从哪儿听说的化石粉？对，我不知道您这从哪儿听说的。
1: 还有问题我问一下啊。我们家里种的大馍啊。家里种的大馍就是萝卜色，颜色，但是玻璃里有点粉带黄颜色，为什么买的大馍颜色不是耀眼？为什么那么薄？我怀疑那个大馍里是不是藏了那个掉不快或者叫什么剂啊？
2: 您这别天天怀疑这怀疑那，现在的这个食品中，你说他一个大馍卖你2块钱，他再加点东西，他没必要。大馍现在有的是大馍，您说有的白有的不白是不是？您是不是说自己家的大馍白，然后外面的不白？是不是这个原因？
1: 大馍
0: 他是自己家的，
1: 萝卜色，
0: 自己家的是
1: 买的大馍
0: 不白，买的特别白，
1: 比虾的血都白。为什么我们就怀疑那个大馍里的那个掉不快？
2: 那您不能乱怀疑呀、对吧？
0: 不是。
2: 现在的这个食品，现在的商家还是比较的靠谱的。您不能是说您觉得您怀疑他就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讲，因为现在的面粉的品级别会比较高。正常工艺带来的白净，因为现在的面粉都属于一等的高筋面粉，一等的高筋面粉它是剔除了一些杂质之外的面粉，所以说它的这个天然的叶黄素的含量比较低，本身的粉就很雪白，蒸完之后自然就会雪白。您明白吗？而且它用了这个食用的蓬松和一些这个比如说是酵母之类的东西，然后它也能改良它的颜色，所以说让面条的表面会变得很白。
0: 您不用担心，李爷就等于你这么理解。
1: 我就说我太粗了，
0: 对，
1: 怀疑，
0: 它就是加工工艺现在生。

0: 奇了。
1: 而且面粉的品质现在升级了，还有有的人家这个和面他会加牛奶，所以它整个又会更白一点。有的人、有的商家他是用牛奶来和面，所以他的馒头会更白，口感会更好。我跟您说，爷爷，您不要买一些私人小贩的馒头，您买正规的馒头，它是没有问题的。
2: 哦，
1: 好吧，
2: 谢谢。
0: 嗯，不要太多的担忧啊。
1: 对对对，
0: 您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
0: 因为说白了就是您以前的可能馒头，它那种加工工艺，它比如说小麦，它是外面的皮就没有去那么的干净，那自然它那个面粉颜色就有点发灰。或者发黄，但现在它可能把外皮去除的比较干净，它只留里面的仁儿，对吧？它肯定就是出来的面粉就更白。
1: 而且现在的很多面粉就是等属于我们刚刚说的一等的高筋面粉，所以它和出来的面就更白。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认为馒头白，正常的白馒头它是色泽是白色，不会是那种像纸白的，然后掰开之后它内部是有这个空隙的，就是有孔的那个空隙的，放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它就会轻轻的氧化。那漂白过的馒头怎么回事呢？漂白过的馒头它在阳光之下它特别的晃眼，而且您闻上去会有一股刺鼻的气味，口感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的偏虚，缺乏本身的嚼劲，它就是漂白过的馒头。所以买的时候还是像我们刚提醒大家，您到正规的一些店里去买，不要买那种流动商贩的。比如说有人搬个箱子过来说1块钱五个大馍，那这个我觉得你就别贪便宜，买一些不靠谱的好不好？
0: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徐爷爷的电话。徐爷爷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0: 请说。
3: 两个主持人好。
1: 你好，请说爷爷。
3: 我想请问你啊，你昨天那个礼拜二那个什么赵你广州的那个赵大哥起那个小妙招啊，用那个按摩锤打哪里啊？
0: 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3: 我腿不好啊。
1: 您腿。您是。你腿发胀啊？是肿吗？腿肿吗？
3: 有点肿啊。
1: 哦，还肿了是吧？
0: 是什么？不是腿的哪？是小腿吗？还是？还是
3: 昨天不是那个什么像赵大哥这几个小妙招吧，用那个按摩锤打腿吧。
0: 昨天是方大哥。
1: 方大哥。
0: 啊。
3: 方大哥，对。
1: 我跟你讲，这个打腿也不是随便打。您要是腿肿胀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去用那个叫养生锤去打。因为你得首先知道你腿是什么问题呀、啊？您腿是
3: 走路有的发飘啊？
1: 哦，走路飘，那心血管有问题吗？
3: 我没检查过。
0: 那你得检查，今年多大了？
3: 87。
0: 八十七岁，那您每年不是有体检吗？在你们当地？
3: 今年我没体检这个。
0: 那您去应该有啊，体检会给您查血压呀、比如说还可以给您抽血啊。
3: 血压是量过的。血压有的高啊。
0: 那您要控制啊。
1: 对呀、
0: 控制怎么样？
1: 您控制完了之后就
3: 我每天都要走路啊，每天要走100步啊。
1: 我跟您讲，
0: 走路挺好呀、好习惯。
1: 因为腿软一般来说跟血压或者心血管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间接的
0: 联系，
1: 所以您不能是说我拿养生锤锤锤它就不软了，也许会越锤越糟糕，所以您得先去确认您血压的问题，再确认您这个心血管那边有没有一些问题，您得先去。
3: 那我是去年去吃降压药来了。
0: 在吃降压药。
1: 那还有
3: 每天都吃。
0: 您腿不肿吧？
1: 腿
0: 肿
1: 不肿？
0: 肿不肿啊？
3: 有一点肿啊，有一点。
0: 是小腿吗？
3: 是小腿。
1: 那小腿肿的话会不会是比如说静脉曲张之类的？您得到，我跟您说，我给您个建议，您到医院先去抽个血，然后让医生帮您看一下您的那个血象，然后看一看您这个心血管的相关问题，再对症治疗吧。因为腿软的话不是拿养生锤就能锤锤就能出问题的。
0: 锤对锤不好的。
1: 对，
0: 他只能说给您缓解。
1: 对，不是说我们不跟您讲，我
3: 缓解啊。
0: 只能是缓解你不舒服，有点什么酸痛啊、胀痛啊。缓解。
1: 好，好吧，您这个缓解，而且他腿肿软，你可能敲这个也不太合适。
0: 因为您这小腿如果浮肿的话， 有一点啊，有一点，
1: 而且您87岁了，年龄，我知道，我知道，而且主要是您年龄大了，87岁了，我们也不敢跟您说，怎么样？您还是先去医院吧。这个有的时候小妙照不太适合年龄特别大的爷爷，好吗？希望您理解啊。
3: 我向你们提提建议。
0: 您说。
3: 你们两个人讲话。要是抢着讲，谁一个人讲完就再换一个人讲。你这么讲一半啊，好，那个人一插好了，那个就那个人就不好讲了。
0: 好，行，我们注意。
1: 就我们说话说激动。
3: 讲的相对好，你讲的讲的一好，你这个王亚就唱上了。这两个就不去讲了。
0: 好，明白了，明白了。我们注意啊，这些细节要注意。
3: 我还有一个意见啊。
1: 您说。
3: 我上次提这个。叫我点了个那个李世良上是应征的那个时候，你们这半年的都没有改过来吧？
1: 什么？
3: 李世良是应征，上应征的，上应那个字就是同名状后面的。
0: 哦，您说那个播的评书是吧？
3: 哎，对，
0: 播的评书。
3: 现在是广播那个同名状了吗？
0: 同名状，对，怎么了？
3: 同名状后面那个。是李世良是上应征的，就是应征。
0: 同龄传还在播呀。这部书不还在播吗？
3: 李世良是应征的。
0: 您说的是同龄传之后的书是吧？
3: 对。
0: 好，那我们来跟编辑说一说。
3: 这个去年就跟你讲过的，你到现在还是没换播的。
0: 好，
3: 现在《童年传》的又重播了。我每天都听你们这个台。
1: 谢谢啊。
0: 行。
3: 我听得蛮有长点知识啊。
0: 好，
1: 好嘞，爷爷啊。好，您这个身体要注意，这个经常去医院来体检啊，好吧？
3: 好，
1: 再见啊。
3: 谢。
1: 还有就是跟大家讲哦，就是。生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妙照不适合大家，我们就不能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理解。因为确实像这爷爷刚说是87岁了啊，
0: 小腿浮肿，
1: 小腿浮肿，其实它会有很多原因所引起的，还是让医院看一看，好吧？这个特别是腿软的问题，是不是血压呀、心脏啊方面都会出问题啊？
0: 对，如果说您有持续不退的这个浮肿啊，需要。格外的去留意和注意。好，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我们在微信群里面有一个朋友叫阳光正好，他还说呢，要这个爷爷啊，脑子很清晰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刚爷爷提的建议，其实有的时候我跟汪洋说话是。激动了，一说到特别激动的，就是比较聊得开的话题的时候，就像是两个人面对面关了话筒，家长里短聊天一样，就是可能哎呀都想说一些，就证明我们节目比较真实，对吧？比较真实，
0: 都很热情。
1: 对，好嘞，我们来这个听首短歌吧。
0: 来听一首短歌，在歌曲之后，继续为大家直播相伴节目。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

0: 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这里是安徽老年广播 FM 107.4，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
2: 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直播，晚上6点到7点来进行重播啊。早上没有来得及收听的听众，可以在晚上的6点到7点来收听我们的重播节目。
1: 说一说自己清洗空调的关键的步骤啊。那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日常情况下我们会自己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如果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夏天开空调之前可以先简单对空调进行自清洁，其次可以简单清洗一下空调的过滤网，进行简单的擦拭，防止霉菌积尘进入到空调内部。
3: 那么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之外，在日常情况之下我们自己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如果你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能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然后做一个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动态机内部。
5: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
1: 好，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
2: 晚上来听重播吧。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伴。

0: 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徐良、白云瑞等人为了救大人温彦博，跟皇上发生了冲突。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位贵妃娘娘也给温大人求情，要求万岁把他放了。这个事儿马上就和缓下来了，弄得大伙儿是啼笑皆非，也不知他是哪一头的。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个梅娘娘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安的什么心，到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总之她没安好心。这个人从天竺国到大宋也是别有用心的，他想颠覆大宋啊。在他手下有一帮黑党，这帮人星罗棋布，组织成一个大网啊，要把宋朝的江山整个给颠覆。此刻的仁宗还在谷里蒙着呢，他哪知这些事儿，也慢说是他，连徐良、白瑞等人也没识破这个诡计。闲言少叙，皇上对这位新娘娘言听计从，立刻传话把温彦博释放。温大人穿好衣服，整理衣冠，迈步来到乐善宫，给皇上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仁宗呢还安慰了几句，最后对徐良说，你们回去歇着吧，还是我说过那句话，翟良辰挑吉日，光禄寺盛排宴宴给卿等贺功。关于古月和尚所为，容朕调查清楚，一定缉拿归案。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等蒋平众人离开乐善宫，从后宰门又离开皇宫，四爷长出了一口气，哎，众位看见没看见，又来个新式的妲己女呀，把咱们皇上给蒙蔽了，看来你我要死无葬身之地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四爷爷，我不爱听你这话，咱这脑瓜不是好摘的，我告诉你，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皇上要是明白人，咱保着他还有点意思，他要是糊涂，要变成昏君，那去他妈的瓜的瓜，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回家待着去了，弄不好啊，我他妈也领活人，还把老饭碗捡起来，还当我的山大王。徐良冲他狠狠瞪了一眼，可忘把绿球球的，少说废话。嗯，成了，我不说，我不说。反正您甭管我心里怎么想了，我是120个。

0: 等回来，徐良啊，也没跟手下人讲，散布那些流言蜚语的，只能不利。尽管这样，开封府的人上上下下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从这五位的气色上、表情上，也能猜出八九来。你说包大人吧，还没回来。 众人有满肚子话，无地方申诉去了。就这样，非常沉闷的过了十天。到十一天头上，皇上的旨意下，光禄寺盛牌宴，开封府的人都得参加。大家不敢抗旨不遵，各换朝服。 到了光禄寺，哎，一看文武百官都来了，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到八大朝臣，就有两个人没来，一个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另外包大人没在京里，剩下的都到了。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
1: 武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督察院长院范仲禹，枢密院长院严查散，户部尚书国丈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贞，武成兵马司孙秀，三法司正堂孙立，连那位太师庞吉都应约参加了。
0: 光禄寺，那真是衣冠楚楚，环佩叮当。等腊辉煌，气氛非常热烈。正当午时，皇上携贵妃梅娘娘也驾临光禄寺，在酒席宴前，四地仁宗频频给徐良、白云瑞等人敬酒，表彰众人的功劳。 同时，当众宣布：徐良、白云瑞高升一级，为石授总兵衔一等五官；房树安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蒋平、展昭等全为二品石授的御前护卫，其他人每人官升一级。同时还降职。 在东京夸官三日，你别看上回啊发生了不睦，也许仁宗感觉到有点内疚，想方设法安慰大伙儿，所以给大伙儿都升了官了。尽管如此，众人的心呢不是那么太痛快的。你看当初也封过官，这种场面也不是没有过。 那心里头格外的痛快，现在不知为什么，总像堵着个棉花球。但表面上得谢恩，得假装高兴。打这天之后，众人开始夸官，要这夸官可太隆重了，都是船朝马，马头上都挂着红花。是参加夸官的人，全都是满身的功夫。
1: 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一匹马有人给牵着，排成长溜，头前日扇、掌扇、龙凤扇，绮罗伞盖，长着号、敲着鼓、筛着锣，光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有一里多地长啊！
0: 这奉旨夸官还了得吗？在东京各主要的街道。 都高搭彩楼，为了祝贺这喜庆的日子，礼部传下话去了，把开封府一带的名优全都请出来，唱野台子戏，祝贺三天。郊外的也好，城里的也好，老百姓都开了锅了。 谁不想开开眼，见一见这些英雄啊？徐良在头一个，骑着船朝马。

0: 后边就是白云瑞，再后边就是房传、蒋平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的英雄好汉。当然，咱再插一笔，活着的升了官了，死的呢，皇上也没忘记。按照徐良、白云瑞所说，给死者的家属都派人送去巨款，而且修坟立墓。 愿意当官的也给当地补个官当，不乐意当官的给买房子置地，安排的样样得体。看来四弟仁宗不失为是个明君，有时糊涂啊，过了劲儿呢，他又想明白过来了。要不这些人能给他卖命吗？如果仁宗糊涂到底儿，包大人也就不存在了。 要是纣王和周幽王能允许包公直言范雎吗？你算干什么的？当臣子的指手画脚，皇上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那就早把他杀了。要这么看来呢，四弟仁宗还比较不错。徐良他们这一夸官呐，把五府六部各衙门也折腾得够受，侍衙门门前。 都搭着松子牌楼，都得准备吃喝。夸官的队伍一到，又敬酒又布菜。每个府里的正印官都得在府门恭候。倒不是说徐良和白云瑞怎么了不起，而是皇上有这个意思，奉旨夸官。你要小瞧了徐良和白云瑞。 等于目无君主，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谁不得打这份溜须呀？不但说敬酒布菜，每个衙门口都燃放炮竹。这三天比过年还热闹。书说简短，好不容易盼到第三天结束了。 白云瑞回到开封府，脱掉官衣换好便装，到自个儿的府里头，好好的烫了个澡。哎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哦，这是立了功了，皇帝老子高兴了，就把我们捧上了天。可他那脸儿一变，一句话，就得叫你身败名裂。 由此看来，真是伴君如伴虎啊！穿这身虎皮也不那么容易呀、啊。白云瑞又高兴又不高兴，归根结底还是不太痛快。可他的夫人草上红姑盖飞霞非常贤惠。 虽然不知道白云瑞在外边摊上什么事儿了，但是听着风言风语，也知道丈夫不太痛快，想方设法在这解劝安慰。要不说这个好内助可了不得，就由于有这么个贤德夫人的关照，白云瑞的愁闷，哎，也就化没了。
1: 打这之后又过了那么两天，开封府也没什么事儿，大伙觉着挺轻松。三仙岛的疲劳也全都一扫而光了。这一天，云瑞吃完了早饭，正在屋里坐着看书呢，有个报事的进来了：“白将军，有位公公太监想要见您。” 云瑞把书放下了，心说：“我跟这些宦官素无往来呀、啊，见我干什么？”让到书房，是。白云瑞整理衣服，赶紧到书房会客。进屋一看，认识。闹了半天是乐善宫的总管，此人姓吴，都管他叫吴公公。 六十来岁了，也是个老太监了。
0: 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云瑞就问：“请问公公千岁找我有事吗？”白大将军，可喜可贺呀！这三日夸关，举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的英名又大了不少啊！云瑞笑了笑：“多谢陛下圣明。白大将军，咱家这次来呢，是奉了皇上的口旨而来。他老人家十分想念您，希望您今日掌灯之后进乐善宫，皇上要赐便宴。意思呢，皇上跟娘娘单独的要请您吃饭。”呀，白云瑞一想，这未免有点过分吧？我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人？就包大人也没受过这种荣宠啊！单独请我吃饭，这真是说什么也没有想到的事儿。看到吴公公那个认真的样，又不像是假的。云瑞赶紧站起来施礼：“多谢公公大人。请您代替我启奏圣驾，我是准时必到。”哎，这就对了，您还得早去一会儿。皇上非常高兴，贵妃娘娘也非常高兴，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哟。那么咱家我先行一步，在乐善宫恭候大驾。连一碗水也没喝，这吴太监就走了。和白云瑞刚把他们送走，徐良、房叔安来了，闲着没事到这串门。云瑞把他们接进来，小哥几个坐下。徐良就问：“老兄弟，我刚才发现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辆轿车，好像什么人到你这里来了啊？”“是啊，我刚把客人送走，您猜是谁呀？”“是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哦，吴公公来了，什么事情？”“
1: 嘿，说起来都可笑啊。吴公公说，万岁和贵妃娘娘今天晚上请我吃便饭，让我掌灯之后赶奔乐善宫。”“三哥，您说这事儿怪不？皇上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格了？”徐良一乐：“老兄弟，一点格都不过。那足见皇上的心目之中有你。你们老白家，父一辈子一辈为国家尽忠报效，难道他心里头没有一杆秤吗？可能他感觉着头几天我们之间发生了口角，有点于心不忍，今天晚上请你吃顿饭呢，弥补弥补过错。”云瑞一笑，没说别的。
0: 房叔安把大脑袋晃晃：“
2: 王老兄啊，我说两句行不行？”“
0: 叔安，你说吧，你有什么看法？”“
2: 嘿，我的看法都与众不同啊。我看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
0: 哦，此话怎讲？”“
2: 哎呀，我就觉着皇上就是弥补过错，也不至于这么做呀。老叔，你别不爱听啊。可是你为国家立了点功劳，你那功劳再大，能超过我干老吗？从日子上计算，你也不行，对不对呢？他为什么不请我干老，非请你呢？这事儿我觉着有点纳闷。再者一说，皇上想弥补过错，应当传旨把咱爷儿几个都找去， 是不是呢？坐在一桌上喝着吃着，谈谈心，解释解释误会，这就对了。啊，把别人全蹬开，指名点姓要你老哥一个。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交代不下去，是不是其中有缘故呢？
1: 徐良也点了点头，老兄弟，叔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总而言之，今夜进宫你要多加提防才是，说话多加讲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可万不能贪杯呀。
0: 是，三哥，您放心吧，我到那点点卯，哎，见见皇上和娘娘，说几句话，我就说有病，我就回来。
1: 老兄弟，咱这么办吧，我们等着你，最迟不能超过二更天，你不回来我们不睡觉，怎么样？
0: 行，我回来我就向三哥把宫里的事情如实地讲一讲，也让大家都放心。
1: 房叔安也不好说别的了，
0: 简短截说，没到掌灯呢，白云瑞骑着马就赶奔后宰门，因为这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设便宴又在乐善宫，所以云瑞也就没带着护从啊、马童啊，那都没带，一切从简，就他老哥一个。来到后宰门，有几个小太监在这等着呢。哟，白德将军，您来了啊！来了，云云云，下马吧。有人把马匹接过，有个小太监提着灯在头前引路，拐弯抹角转寿山，过福海，到乐山宫。到了宫这，这小太监完成任务了。内宫有内宫的太监，两个人提灯在这等着呢，把白云瑞让到里边。等到乐山宫门前这，那个吴公公在这等着呢。哎呦，白将军，果不实信，您倒早来了。云瑞点了点头，公公见招，我焉敢迟误？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云瑞整理衣冠，准备见驾，结果进宫一看，没人儿，空荡荡的。正中央放着个圆桌面，周围有几把椅子。云瑞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往旁边一站。吴公公让座，白将军，您别着急，因为您来得早了一步，皇上和娘娘还没到呢，请你稍后片刻。白云瑞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吴公公给沏了壶水，陪着说了几句话，他出去了。这么大个乐善宫，就剩了白云瑞老哥一个。他一边喝着水，一边往这宫里头打量。他也不止一次进宫了，但是每一次来的匆忙，去的慌张，也没心看这看那个的。由于来早了，没事儿，白玉瑞可以轻松地欣赏欣赏宫里的陈设。他一看，可了不得，富贵莫如帝王家呀。就这屋里头所有的布置拿出一样都价值万金，心说这得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堆成的，珠光宝气，金碧交辉呀。云瑞看着不但不羡慕，相反有一种反感，认为这也太过分，太奢侈一点。这是乐善宫，那要朝阳正宫和皇上的寝宫，那还不定得多奢侈呢。云瑞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见外头脚步声音，他赶紧站起来了，寻思皇上来了呢，结果不是。进屋的是八名宫女，往左右一分，后边进来的正是那位新封的贵妃梅娘娘。哎呀，一看梅娘娘今天梳妆打扮与上次大有不同，可能刚洗完澡，头发还有点发湿吗？乌黑的长发披在两肩， 身上披着一丈多长粉红色的斗篷，长可拖地，内衬百褶裙，脖子上挂着闪光灿亮的项链。云瑞不敢多看，赶紧把头低下。就见这位梅娘娘满面是笑，来到云瑞近前，哟，白大将军您早来了啊！娘娘千岁好，臣有礼了，免了免了。这不是在朝王殿，这是在内宫，一切礼节都从简了。另外呢，这是我家，你来了是客人，我们不要叙君臣之礼，越随便越好。坐坐坐，谢恩。白云瑞坐下了，双手扶着磕膝盖，把头一低，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眼皮低垂，目不斜视。白云瑞牢记徐良的话，另外就老心不这么嘱咐，白云瑞也是这种人，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你别听娘娘说啊，你是客人，越随便越好，敢随便吗？有一点失礼之处，抓你一个罪名就得掉脑袋。所以云瑞是格外当心。这位贵妃娘娘坐到他对面了。白将军，臣在。陛下今天请你吃便饭啊，我听吴公公跟我讲说了。现在陛下正在更衣，让我给捎了个信儿。你先恭候片刻，来，闲着也是闲着，你先喝点水吧。多谢娘娘，臣正在用茶。啊，云瑞一想，皇上换衣服呢，一会儿就能来了，等着吧。结果三碗茶都喝完了，这皇上也没来。云瑞纳闷儿，这更衣就这么麻烦，穿100件也穿完了。再说皇上的寝宫离这也不远，怎么还没到啊？大概不着急，无非就是吃便饭，也没什么事儿呗。哎，再等一会儿。简短截说，两盏茶又喝完了，皇上还没来，这阵外头就起了更了。云瑞心如火烧，正在这时候梅娘娘说话了，白将军，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哎，是有这么一点。哎，其实时间并不长，你是着急受拘束，所以你就觉着时间长得不得了。我看陛下也快来了，咱们再等一会儿也就到了。来呀，传旨摆宴。娘娘传旨把酒宴摆上了，有个宫女给白云瑞满了一杯，贵妃娘娘给自己也满了一杯。白大将军，咱们先喝着，一边喝着一边谈着，等着陛下。白云瑞赶紧站起来，娘娘，臣不敢，还是多等一会儿吧。陛下不到，当臣子的臣好鲜艳呢。哟，方才我没说吗？便宴便宴，咱们就是叙家常，不拘礼节。你这人怎么这么呆板呢？他怎么让云瑞也没喝？白云瑞这心呐，像油烹的似的，心说这皇上也太磨蹭了，你要不来这饭我不能吃，一会儿你要再不来我就起身告辞了，不然的话孤男孤女在这对坐，这像什么话呀？虽然有君臣之分，毕竟男女有别呀。而且白云瑞从内心对这位贵妃娘娘没有好看法，跟她坐在一起对自己是最大的侮辱。可云瑞要早走就对了，就因为他这一没走，才惹出杀身横祸。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被皇上请进乐善宫要赐便宴，可是这皇上说来总也不露面，由这位新被册封的贵妃梅娘娘陪伴着，云瑞的心呐，就不痛快，跟长了草似的，恨不能离开这地方回府。但是反复思量，这样做不妥。皇上没来，当臣的私自走了，这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云瑞又一想，我三哥告诉我，处处事事要多加注意，我就忍耐一时吧。因此他垂着头，眼睛盯着酒杯，一句话也不说。梅娘娘坐到他对面，借着灯光仔细打量白君瑞。一瞅这小伙儿啊，那真是人尖子，长得怎么那么漂亮，傲骨英风，又潇洒又干净，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这位梅娘娘没话在这搭个话，白云瑞呀，臣在听说你不是本地人，臣是浙江金华府的人。哦，你这东京的话说的还不错呢。是啊，臣在东京多年，因此这口音也有所改变，只是回到家乡才说我那种家乡话，怪不得呢。哎，我听说你已经娶了妻子，叫什么盖飞侠是吗？
0: 是。
1: 听说那个人长得不错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跟你配在一起真是左金童右玉女，天生的一对儿。白云瑞心里说话，扯淡，你是君我是臣，扯这有什么用。因此云瑞没搭理他。这梅娘娘脸皮还挺厚，越唠话还越多，特为往前凑了凑，离着白云瑞不远，探着身接茬说，可惜呀，就凭你们老白家，祖祖辈辈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能娶那么个乡村女子呢？虽然说她模样长得不错，也有几下武功，毕竟出身卑微。如果你要在天竺国的话，我保你能选上当朝驸马。我是国王的九女儿，你要能选上驸马，那 那嘿嘿嘿嘿嘿嘿，
0: 白云瑞的脑袋嗡的一声，认为这梅娘娘说这话太有点越轨了。君臣之间男女有别，怎么能说出这种比喻呢？云瑞这脸就红了，手脚没地方放。可这梅娘娘毫不介意，接茬还往下说：“云瑞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要在外边看皇宫，三尺禁地，神圣不得侵犯。把这说的神乎其神，其实我发现，天竺国也好，大宋也不例外，这皇宫里面风流的尸体也不在少数，越是禁地才越不至于走漏消息。这不是咱们君臣认识了吗？我希望你有空就到乐善宫来看我，咱们君臣还要亲近一步。你放心，娘娘我是个有心的人，受点水之恩需涌泉打报，只要你我二人咱们感情处好了，至于你升官发财，还不是哀家我一句话吗？比你耍刀把子撸枪杆子得强得多得多呀。你卖了几回命，顶多也就能升上一级两级，可是我一句话就叫你封王封侯。但是人呐，心眼儿可得活动着一点，我说这话你懂吗？
1: 云瑞没理他。白云瑞这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宫门那儿看看，心说无耻之徒，下贱之辈呀，可惜四弟仁宗怎么能要你这么个娘娘呢？云瑞一想，现在我就得走，说什么我也不待了，宁愿犯大不敬的罪，我也不能在这儿跟他胡扯呀。云瑞想到这儿，站起来就要走，没想到这个梅娘娘一把把云瑞的袖子给拽住了。慢，御下何往？臣告假，我身体有些不爽，打算回府休息，请娘娘启奏圣驾，我改日再进宫请罪。云瑞说走可没走了，为什么呢？梅娘娘死抓住不放，而且出乎白云瑞意料的是，别看这个梅娘娘长得挺苗条挺瘦小，但是手上还真有劲儿。抓住白云瑞，你要不费点劲儿真摆脱不了。云瑞还没有猜到，这娘娘可不是省油灯，哪儿来的劲儿？练过，那也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云瑞怎么能想到这边呢？因此甩了几回胳膊没摆脱开。梅娘娘一笑：“白云瑞，你挑理了吧？你是不是认为哀家说话有些过头了？哦，又冲了你的肺管子了？你瞅瞅你这模样，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也罢，强扭的瓜果不甜，我也不能强你所难。”愿意告假你就告假，不过你得把眼前这杯酒喝了，要不喝我不能放你走，因为我代替万岁在这陪着你。你要一口酒不喝， 一口菜也不动，我在万岁皇爷面前无法交代。白瑞呢，本不想喝，但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这丝袍裸带的成什么样子，这要叫仁宗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见，成何体统？云瑞一想，我喝一口马上就走，因此端起酒杯来是一饮而尽，谢娘娘赐酒。这不就得了吗？满天的云彩都散了，你回府休息你的，我好向皇帝启奏。云瑞也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转身往外就走。可是没走出三步去，白云瑞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天旋地转，眼前直闪金星，这个心闹腾的就甭提了呀。白云瑞心说，怎么了？难道这口酒我喝猛了？不能啊，虽然我不贪杯，但是酒没少喝呀。慢说这一杯酒，就这一壶酒，我一口气喝下去也不至于如此。哎呦，这说个不行就经不住了，冷汗也冒出来了，四肢无力。云瑞就知道不好，这酒里边肯定有东西，但是为时已晚呐。白云瑞把脸往上一扬，摔倒在地，是人事不醒。梅娘娘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哈西腰看了看白云瑞，咯咯一笑，小达摩呀，小达摩，你空有其名，你还是玩不过奶奶我。我立月使小计，就让你自己钻了套的。这杯酒虽不多，分量比泰山都重啊，我管教你们家把祖坟都得刨了。来人，事先埋伏在乐善宫外的几名宫女进来了。这几名宫女啊，是从天竺国带来的，是他的贴心人呐，跟他狼狈为奸，串通一气，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梅娘娘指示按原来的计划行事，闹了半天人家有安排。再看这几名宫女把白玉瑞抬起来，就抬到床上去了，打掉帽子，然后把白玉瑞的上衣给扒下去了，鞋袜扒掉，又拿过一壶酒来，在白玉瑞的下壳、前心、后背、衣服上给倒了不少，简直是酒气扑鼻呀。再看梅娘娘也没闲着，把镜子拿过来了，面对菱花镜，把头发披散开，把外衣脱掉，里边穿个红兜兜，把兜兜链也拽折，在脸上还挠了那么几下，一眨眼的功夫成了魔王了，简直是鲜血流淌啊！他对着镜子咯咯咯直乐，心说没办法，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就得这么化妆。完事儿之后，他告诉宫女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宫女们嗷喊了一声，把蜡烛灯也整倒了，桌子也弄翻了，弄了个假现场，驾着梅妃赶奔乐善宫的后宫。四弟仁宗啊，佛事还没做完，就是做完他也不准备到前边去。那位说这不矛盾吗？他请白云瑞吃饭，他怎么不去呢？ 原来梅娘娘都安排好了，请白云瑞吃饭是她出的主意，不是四弟仁宗的主意。

仁宗呢，对他来说言听计从，认为着他前者跟白玉瑞、徐良之间发生不睦和口角，这一次通融感情也未尝不可，所以就叫梅娘娘看着办，你怎么安排都行。他在这儿一心向佛，他的意思之间呢，梅娘娘陪着白玉瑞喝几盅酒，吃几口菜，把白玉瑞一送走就完了。他哪知道出这些事儿？此刻这位四弟仁宗，好嘛，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前边是风魔童的香炉，插着三炷香，这屋里头是香烟缭绕啊。仁宗十分虔诚的，正在这口诵经文，以求长生不老。就这时候，听见身后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音，哭着梅娘娘就进来了，把四弟仁宗吓得魂不附体，甩脸一看，啊，亲，这是怎么回事？要这梅娘娘真会撒娇，一头扎到四弟仁宗怀里的，这哭的就背过气去了。这几名宫女也在旁边吧嗒吧嗒掉眼泪。仁宗脸也变色，气也短了，把求长生术这招也都忘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宫女们跟皇上说，关系重大，我们不敢妄言，还是请娘娘亲口说吧。趴在前行，捶打后背，好半天，梅娘娘缓过这口气儿来，她把早编成的瞎话全端出来了。她说什么？说今天奉旨，臣妾在前厅请客。这白玉瑞一开始比较老实，可后来说话有点离板儿。后来，他真是胆大妄为，他真是个畜生。他还伸了手了，您看，把我的衣襟抓坏，脸面都挠破，我二人就滚打在一处。幸亏这些丫头们赶到的及时，这才把我给救了。陛下可得给我做主啊！啊！把仁宗气的，这口气儿好像没上来，眼珠子瞪得比牛眼睛还大，脸上的肌肉嘣嘣嘣嘣嘣都蹦啊！你像这种事儿，最叫人生气。何况发生在三尺禁地、不可侵犯的皇宫大内呢？皇上的玉器，谁敢碰？这个白云瑞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来，这还了得吗？但是仁宗没太信，他眼睛盯着梅娘娘，心里头反复思量：能吗？不能，没这么八宗事儿。人品素长啊，那白云瑞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小伙子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向来没听说他有什么风流的事儿。难道他吃错药了？他跑到皇宫来干这种事儿，绝无此理。仁宗想到这儿，又平静下来了，瞅着梅娘娘一阵冷笑：“梅妃，你不要往下再说了。虽然朕没亲眼目睹，但是我相信白云瑞不是那种人。你是不是在演戏呀？”你安的是什么心？还不从实对朕讲来。倘若你要不说实情，朕可绝不饶你。你为什么说瞎话？这
梅娘娘闻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哟，万没有料到，这四弟仁宗和白云瑞之间的感情这么深，他对他这么相信，莫非我演这戏演的有破绽，被他看出毛病来了？他怎么就一点都不信呢？可这种事儿真是少见呢。可梅娘娘也有经验，稍微一愣，表面上没流露出来。陛下，您说什么？您说我在演戏，我在打什么坏主意？好，陛下也有你这么一说。既然如此，就算我是演戏，就算我犯下欺君之罪，但是谁是谁非，早晚你也就清楚了。臣妾已死，已了心愿。这家说完了，扑到供桌这儿来了。供桌不有蜡签儿吗？那是风魔铜的，上头插着红蜡。他迅速的把蜡拔下去了，把蜡签儿一掉个，尖儿冲着自己，那底儿冲着外边，他就要给自己来一下。那蜡签儿也有半尺。

把这底儿给拽住了。梅娘娘才没扎着，实质上仁宗不拽她也不扎。说演戏，现在还正在接着演。这梅娘娘眼睛往上一翻，啊，昏过去了。哎呀，屋里一阵大乱呐、啊。四弟仁宗利用宫女抢救梅娘娘的时候，问其他的宫女：“你们都在场吗？”宫女说：“我们都在场。”“你们在什么地方？”“娘娘陪白将军在屋说话，我们躲在帐帘的外边。”“方才娘娘所言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千真万确。”“白玉瑞怎么样？”“白玉瑞是怎么回事？”“你看说的跟梅娘娘一样，那能不一样吗？事先都研究好的了。”也慢说，在这个场合，就到了公堂上，严刑拷问，他们也能久供不离原词。您别忘了这句话呀，要被臭嘴给咬上，你甩也甩不掉啊。要说陷害人，这玩意儿也容易啊。那位说，那白云瑞怎么那么倒霉呢？怎么什么事儿都出到他身上呢？换个别人不行吗？开封府那么多的人，就即使别人比不了白云瑞，徐良比不了吗？从声望和武艺上说，都压着白云瑞一头啊。为什么非在白云瑞身上开刀呢？其实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您想想，就拿徐良跟白云瑞比，他们两个人本身相差不多。论出身，老白家比老徐家强着不是一点半点，锦毛鼠白玉堂那还了得起吗？比徐庆那得强多少？这是一。第二，白云瑞的

0: 陷害徐良也要强得多。如果把白云瑞给扳倒，上三门整个就得垮。按照白云瑞的所作所为，就得覆灭九族，刨坟掘墓。这九族之中，也包括白云瑞的老师。你看，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吗？不但把白云瑞给害了。 连白云瑞的师傅也都犯下国法，这下就得一勺烩。那么徐良的父亲已经死了，徐良的老师虽然也挺了不起，但比白云剑阁夏侯仁和凌空差得多。因此权衡利弊，还是从白云瑞身上开刀比较值个。这是梅娘娘事先早都策划好的。
1: 另外一个，他也乐意这么办。白云瑞长得也漂亮，也讨人喜欢。那徐良长得跟活吊死鬼差不多，而且诡计多端。你这刚一玩心眼，他比你还明白，很难上当啊。所以挑来选去，白云瑞是最理想的。咱们闲言少叙。这时，梅娘娘缓过这口气来了，仁宗开始有点动摇。 你说没这个事儿，他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吃饱了撑的？他活腻歪了？不行，我得去看看。这仁宗这佛事也不管了，急匆匆来到前厅，往床上一看，哎哎，一瞅白云瑞酒气熏人呐，喝的嘴角都吐了白沫子了。
0: 赤身裸体，成何体统？一看这屋里桌子也翻了，盘子也摔碎了。那几个宫女在一介绍方才事情就发生在这儿，她是怎么说的？在这儿她是怎么搂抱娘娘的？在这儿我们怎么闯进来的？在这儿我们怎么挣脱的？白云瑞嘴里她还直说呢：“快陪着我睡觉，陪着我安歇吧，把衣服脱完躺在床上。”结果人事不省。 因为言酒过量，现在仁宗相信有对半，还有一半不相信。仁宗想怎么办呢？我必须亲自审问。要是这么回事，白云瑞啊，这可讲不了，说不起。你调戏君主的爱妃，你身犯何罪？慢说，这是国家。 就是私人，你一小犯上，你没有人伦，处分你也轻不了啊。何况这是堂堂的皇室啊。可是要没这么回事，我也得弄清楚，这梅妃打算干什么？这事儿就不能就这么草草就了了。仁宗吩咐一声，来啊！
1: 换金瓜武士，宫女转身刚要走，梅娘娘拦住了：“慢，陛下别忘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要透露出去，陛下的脸面无光，连我都得跟着丢人呢。我看不能传金瓜武士。”“
0: 哦，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利用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足够了，而且陛下应该降旨，让他们守口如瓶，不要把这丑闻说出去才是。皇上一听也有道理，好吧，心说怎么办呢？这件事儿。
2: 我就交给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处理。这吴公公也有经验呐，因此仁宗吩咐一声：“来呀，传吴太监伺候。”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听了王向清的话，老彩头一撇嘴，哼，太少了。王向清乐得更开心了，
2: 嘿嘿嘿嘿，你的意思哥明白。
1: 你明白什么呀？
2: 师父这是督促我上进了，您放心。我
1: 老彩头干脆一摇手，不是，我是骂你呢。你干得这么没出息，还是回来接着给我挑水吧。啊，石大学，你要是也愿意来，我也答应。石大学不知说什么好了，王向清笑而不语。老彩头吐了一个烟圈，嗯，
2: 我是说真的，省得以后你们讨饭都没人给呀。
1: 王向清这下有点不耐烦了，
2: 师父，您老别耍笑了，我们可是来拜年的。
1: 谁跟你耍笑啊？嗯，我就问你愿不愿意回来挑水。
2: 师父，徒弟到底哪儿做得不好了，你就指使了。
1: 老彩头做沉思状，哎呀，我得想想。
2: 哦，你想。
1: 我得想想啊，你到底哪儿做得还算好呢？还真没有。
2: 师父，我可都是按照您教的做的。
1: 别，千万别这么说，我丢不起那人。王向清瞪着老彩头，
2: 我咋让您丢人了？我像您一样跟蒙古老乡做蛇照买卖，还有了牢靠的担保，3年一分红，保证做买卖的本钱一直够用，把总号设在乌里亚苏台，随时应对草原上的风吹草动。对了，今年我还要把原来5个旗的蛇照买卖做大到10个旗，不，至少15个旗。你倒说说，我哪儿做的不好了？
1: 老彩头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好，哎呀，好啊，你除了做的不好的哪儿都好啊。王向清被老彩头气得都快蹦起来了，
2: 哥今天是来拜年的，不是让你取笑的。
1: 老彩头一瞪眼，呸，你小子是来显摆的，哪儿是来拜年的？史大学慌忙说，
3: 师父，我们正是来拜年的，你给我闭嘴。
1: 对于王向清和史大学来说，这嗓子太熟悉了，二人一时竟都不敢吭气儿了。老彩头看了看王向清，又吐出了一口烟圈。
3: 王向清啊，你是来拜年也好，是显摆也罢，和我老头子没多大关系。我就这一句话，你的确不是做买卖的料啊，如今发了点小财也就这样了啊，赶紧老老实实回来给我挑水，我这可是救你呢，不然再折腾下去你就大祸临头了。
1: 王向清涨红了的眼，抬手一指老彩头：“
2: 你等着，我要让你看看我这草原第一号的大掌柜是做买卖的料，还是给你调税的料。”
1: 说罢，王向清一甩手，大步走了。史大学愣在了原地。
2: 二弟，别，师傅，我们这……
1: 老彩头略一思忖：“
3: 史大学，到柜台后面。”给我拿纸笔来，还有，把你们这银子给我抬走。
1: 院子里，气呼呼出门的王向清差点与凤娘撞在一起。凤娘不解地问：“
4: 你们师徒这是咋的了？”
1: 王向清嚷了起来：“
2: 哼，哪个知道了？我拜年还拜出错来了，大哥，你还磨蹭上了，啊？人家瞧不上咱们，走啊！”
1: 王向清喊了好几声，史大学这才带着两个抬着红木盒子的小伙计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史大学小声地问：“
3: 凤妹子，师傅最近火咋这么大嘞？”
1: 凤娘冷冷地说：“
4: 哼，不知道，你们来之前他挺好的。
3: 那，哎呀，二弟呀，咱们还是改天再来看师傅吧。哎，凤妹子，那告辞了。”
1: 史大学推着王向清走了。凤娘望着他们的背影，摇了摇头啊。马车里，王向清脸色铁青，一声不吭。史大学叹了口气说：“
3: 二弟，你也知道，师父他老人家从来不讲寡话。既然他说咱做的不好，那咱就好好想想。”
2: 大哥，你甭听那嘎老汉的，他过去就是看我不顺眼，如今也一样，管他嘞。
1: 史大学摆了摆手：“
3: 好嘞好嘞，先不说这个嘞，刚才我出来前师父写了这个，让我交给你。”
1: 王向清有些不解地接过了史大学递过来的一张纸，纸剑上面写着：“贪心惹祸，十分仍不满足，乃人生大病。”
2: 这是寿了。
3: 师父说这是个少年，还说你要是能对上，就不用回去给他挑水了。
1: 王向清恨恨地随手一扔：“
2: 嘎老汉，嘴上卷还不够，还写成对子卷。”
1: 史大学拾起了那张纸，耐心地说：“
3: 哎，二弟，师父这少年出的在理儿啊，您就说您，甭管哪家商后来找咱合作，你都跟人家三七开，明摆着是要自己个儿霸着这蛇掌生意。还有，咱现在这五个旗也不过刚做起来，你今年就要15个旗，这不就是谈吗？”
2: 大哥，我谈胜了，做买卖就是要挣钱，挣大钱，这咋就成了贪了？要说贪，他索文举最贪，索人家那么多商号，加上军购还嫌不够，还想抢草原生意。可你见他惹祸了吗？
3: 哎，好，好。 反正师傅这少脸先留在我这儿，闲的时候你就想想下脸。
2: 我可没那功夫。
1: 几天之后，史大学也承认确实没功夫了，因为他们得到了消息，两个月之后楚古拉大会将在乌里雅苏台草原召开。这一日，王史章三人又聚到一起商议此事。久居蒙地的张杰先给两位兄长解释了一下，
3: 这楚古拉便是集会之意，草原上有这个传统，遇到重要的事情就召开楚古拉大会，大伙儿聚在一块儿商量，最后都得按照大会议定的办，除非再开会才能更改。
1: 史大学眉头紧锁，这是他遇到大事的老习惯。
3: 二弟呀，人家李凡院说得明明白白，这次大会就是为塞外行商立规矩，哪家商号能做怎么做都要在这大会上定下来。哎，这以后在后草地做买卖就更难了。
1: 王向清却不以为然。
2: 哎，大哥你瞅啥了，哪个买卖难做啊？咱大圣魁也不会难做，而且这还是好事。
1: 张杰不解地问，
3: 二哥咋个是好事了？
2: 你们想死啊，这大会之后还不知有多少家商号就得离开草原了，而咱们大圣魁正好可以扩大地盘。今年我本来就想做到15个期的买卖，结果连李凡院都来帮忙啊。啊，我要是还做15个就对不住人家了，再加一个16个期。
1: 虽然没有王向清这么豪情，不过史大学和张杰都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便也不吭声了。王向清越说越兴奋，
2: 大哥三弟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办货，办上16个期的货，到时候除了毛蛋守在鬼话封号，筷子守在乌里雅苏台总号，所有人都去楚古拉大会，等大会之后咱们接着就去各个旗做买卖了。
1: 王向清却不知道啊，就在同时孙家圣德玉商号也在为楚古拉大会准备着。正房里，蔡荣祥在向孙文举汇报，
3: 少东家现在订好的货有三玉茶庄的黑砖茶、祥和泰的打脸布、长和顺的蒙古雪、武传的炒米，其余的也都在转。

0: 好，老蔡，你辛苦了。哼，说起来也好笑，是大圣亏让蒙古牧民喜欢上了这些货，现在咱们拿过来，直接就有了销路，省了多少事儿啊！我得谢谢他王二八子。哈哈哈哈哈！蔡荣祥想了想，少多家。不过，咱们订的货是不是少了些？您不是说过，这次大会之后至少要拿到30个旗的赊账生意吧？可现在只够20个旗的呀。孙文举微微一笑，另外10个旗的货。大圣亏会替咱们备好的。蔡荣祥一怔啊！2个月之后，乌里雅苏台的草原上拔地而起一座由100余顶各式大小帐篷组成的城市，旌旗招展，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这便是楚古拉大会的营地。营地中央，一顶最高最大的帐篷，正是议事的会场。帐内正中摆着条案和一把太师椅，条案右侧坐着喀尔喀蒙古四盟四部86旗的王爷和扎萨克，左侧则是30家吕蒙商号的代表。此时还是会前。已经到场的人三三两两地聊着天儿，帐外也陆续有人走进来。随着满不在乎的高声谈笑，王向清带着史大觉和张杰迈入了大帐。他二话不说，大大咧咧地坐到了左侧空着的首席上。
1: 大哥，三弟，来，坐个后边。
0: 段泰忍不住开口了：“
2: 王大掌柜，你坐的是孙家的位子，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
0: 王向清一笑：“
1: 哎，段大哥，这儿不是还没人坐吗？再说的，我就坐不得这个位子吗？”
0: 郑全力的大嗓门又响了起来：“
3: 哼，2两银子烧的，都忘了自己个姓什么了。”
0: 王向清头也没回：“
1: 哼，这是哪个在叫唤嘞？你扫打谁了？
3: 我就说你。”
0: 郑全力还要嚷，却被段泰给拉住。
2: 都是同仁，不要伤了和气嘛。
0: 史大学也拦住了想冲上去的张杰：“
3: 哎呀，是啊是啊，都是来查假大会的，这儿还有这么多王爷和大人了呢。”
0: 这时帐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李藩院尚书拔都海大人到。”众人连忙循声望去，只见一位气宇轩昂的朝廷大员在一群随从的簇拥之下步入帐中，而孙文举则笑吟吟地陪同在其身旁，还不时地与熟识的蒙古王爷扎萨克和商号掌柜打着招呼。当看到坐在左侧首席的王向清时，孙文举先是一怔，又马上神色自若地行了个礼：“
3: 哎呀，王大掌柜来了。”
0: 王向清傲慢地说：“
1: 好蛇，孙少东家，请坐吧。”
0: 孙文举答应着：“
3: 好，好。”
0: 同时他抬眼看去，前几排都已经坐满了。王向清故作不解：“
1: 哎，孙少东家，怎么还站着嘞？”
0: 这话引得身后的张杰得意的笑了。史大

0: 爵却是摇了摇头啊。孙文举平静地说：“哥找个位子。”坐在第三排的郑权力蹦了起来：“孙少东家，来，您就坐我这儿。”王向清不屑地哼了一声，孙文举微微一笑：“周掌柜，多谢了，我到后边坐也一样。”说着，孙文举就向后排走去。
1: 且慢！
0: 孙文举站住了，众人也都诧异地望向了理藩院尚书巴都海。巴都海接着朗声说道：“
1: 来人呐，去给孙少东家搬把椅子，就放在我旁边。堂堂皇上，怎能如此屈就呢？”
0: 孙文举笑了：“哎呀，多谢大人。”这一下轮到王向清一愣啊。很快的，楚古拉大会就正式开始了。巴都海缓缓站起身来：“
1: 诸位，自从噶尔丹叛乱平息之后，草原安定，民生振兴，吕蒙商贾纷至沓来，令货物流通，百姓受益。然而期间过于放任，多有弊端，乃至滋扰蒙古地方，圣上对此亦十分关切。因此本部堂奉旨，借楚古拉大会与各位王爷、扎萨克大人和掌柜们共商塞外商务，定下规矩，以求各方接力。”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5: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巴都海扫视了一下会场，见众人都频频点头，这才继续说道：
2: 这规矩嘛，李藩院已经拟了一些，诸位且听本部堂道来。每个旗只能和一家商号签订赊账合约，合约中定下的价格3年不变，3年里不论该旗能否偿还债务，商号都要按照合约上锁定货物数量及时供给，不能保证货物供应的，将不得再在蒙古地方行商。各旗如有额外需要，经李藩院核准，可同签约商号再行商议。双方如有纠纷，由李藩院居中调停。
1: 这一下，右边的听众并未作声，左边的吕蒙商号掌柜们却有不少的抱怨。一位中年的掌柜忍不住站了起来：
3: 大人，您可知道我们做的都是赊账买卖呀，要垫付大笔银子，若是旗里3年还不上钱，还要我们保证货物供应，这实在是难办了。
1: 巴都海厉声地说：
2: 这位掌柜，你们卖给蒙古牧民的都是日用商品，不可或缺，若是仅因为一时还不上账就停止供应，令其如何维持生计呀？这也有违圣上当初恩准你们吕蒙行商的本意。
1: 那中年掌柜争辩道：
3: 可是我们这些做买卖的也要维持生计呀。
2: 嗯，做草原买卖要的便是财力雄厚，既然这位掌柜的买卖不过就是个维持生计，那即便同旗里签了约，你又如何能够履行呢？来人呐，将这位掌柜请出大帐。
1: 还未等那位中年掌柜反应过来，就被两个清兵架了出去。其他的人一看都傻了眼了，唯有王向清和孙文举是面不改色。巴都海盯着众人又说：
2: 要是还有哪位掌柜对着赊账生意觉得勉为其难，便请自行退却。
1: 没有人起身，也没有人说话。巴都海点了点头：
2: 好，那么现在就请各位掌柜都来说一说，贵宝号有哪些货，要如何定价，又打算怎么做这赊账生意，让诸位王爷和扎萨克大人们听听，也好决定是否签约。
1: 孙文举瞥了一眼王向清，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大帐外，各商号的随行人员分散在各处，有喝茶聊天的，有赌钱的，有顺便做买卖的，皆是自得其乐。大圣魁的帐篷里，李金来正在教郭德义下狼吃羊旗，赵大友和韩63等人围着看着。赵大友忽然叹了口气：
4: 哎呀，一本蛇，咱这回败货是不是败多了？16个旗呢，能拿到吗？
1: 李金来一边下棋，一边不耐烦地说：“
3: 哎呀，老赵，你怕什么嘞？没瞅见的大会还没开始呢，就吼出来一个吧。我估计最后能剩下一半商号就不错了。可你看，王爷和扎萨克们来了多少？这么算的话，大掌柜定的16个棋还嫌少嘞。”
1: 郭德义也笑了。
3: 是啊，老赵，您就放宽心，这草原生意，便是他皇商孙家也争不过咱大圣魁。老李，这棋我学会了，来，咱们再好好下一盘。
1: 大帐内会议还在进行，已经有10多位掌柜介绍了自家情况和生意的方案，不少的王爷和扎萨克却是听得昏昏欲睡。此时正是段泰在发言：“
2: 我袁胜德不但能为牧民提供日用所需，而且与其他同仁相比还自有驼队，所有货物都能如期运抵各旗，定不会延误的。”
1: 段泰说完。

0: 回到了座位上，右侧有几位听众微微点了点头。巴都海漫不经心地说：“
1: 好，下一位。”
0: 孙文举和王向清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孙文举不由一笑：“
2: 王大掌柜，您先请。”
0: 王向清冷笑了一声：“
3: 哼，我可是第一回见孙少都家谦让了。
2: 以大圣魁在草原上的地位，这理应如此。
3: 不必了，还是孙少都家先来吧，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总觉得是被人算计了。”
0: 一阵哄笑声就响了起来，孙文举神色自若地走到了会场中央。
2: 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巴大人，诸位王爷，扎萨克大人，除了没有脱队，刚才诸位同仁所舍的，我孙家都能做到。
0: 王向清嚷了起来：“
3: 慢着，你先说说，你们孙家能把货物挨家挨户送到吗？”
0: 孙文举认真地说：“
2: 何必要挨家挨户送呢？”
0: 会场顿时是一片哗然呐、连巴都海也皱了皱眉头。王向清看了看史大觉和张杰，一起得意地笑了：“
3: 连货都不送。”
0: 孙文举打断了王向清：“
2: 王大掌柜，我知道你们大圣魁能把货送到每一个蒙古包的门前，也很佩服。但是，做草原生意，不是只有这一个办法。”
0: 王向清一怔，巴都海问道：“
3: 孙少东家，那你要如何做呀？”
0: 孙文举侃侃而谈：“
2: 回禀大人，我孙家是要借用过去的护士之法，在每年草原那达慕大会时，请各位王爷和扎萨克大人合计慕名所需，逆出情歹，然后交给我们储存，我们将货运来送到各位王爷和扎萨克大人手中，再由他们按照情歹发给牧民，并记下各户欠款，开除保单。到了夏天，我们再派人按照保单收牛马羊。”
0: 土木勒讨号不满了：“
3: 这岂不是把你该干的活都让我们干了吗？”
0: 孙文举一笑：“
2: 土大人，我当然不会让您白干的，所有发货收账的人力费用都由我们孙家支付。”
0: 孙文举的话令王爷和扎萨克们纷纷点头。张杰低声地说：“
4: 二哥，这哈孙家就不用像咱们那样挑着担子给蒙古老乡送货了。”
0: 史大学又开始唉声叹气了：“
5: 哎，人家要抢咱们的生意了。”
0: 王向清冷笑了一声：“
3: 哼，抢生意，大哥你放心，没那么容易。”
0: 王向清话音刚落，却听孙文举又开口了：“
2: 诸位王爷大人，除此之外，孙家还可为诸位做一项生意，那就是支差放贷。”
0: 会场上顿时响起了一片不解的议论声，王史张三个人也是一怔。阿拉木苏王爷高声地问道：“
3: 孙少东家，何为支差放贷呀？”

0: 孙文举顿了顿，
1: 诸位知道草原上现有一项十分短缺，牧民自不必说了，就是王爷与官府也经常深感不便，于是孙家便替诸位想了这个借贷现有的办法。这个方法就是支柴放贷。
0: 会场右边的听众们这时全都打起了精神，孙文举胸有成竹地说，
1: 支柴放贷就是啥官府的开支费用各其承担的徭役人员的硬柴，所有这些现银支出都由孙家先来垫付，由官府加盖官印转为赊账。另外每年王爷们都要进京向理藩院述职，来回一趟开销也不少，这些现银也可向孙家借贷，所有的借贷银两均折算成牛马羊，与其里的民用赊账归在一处。
0: 听着孙文举的话，众王爷交头接耳，个个面露兴奋之色。张杰不解地问，
2: 二哥，姓孙的这是什么意思嘞？
0: 王向清不屑地说，
3: 老三你不用管，这跟咱的生意没关系。
0: 会场中央，孙文举已然是洋洋自得了。这时土木勒讨号却站了起来，土木勒讨号盯着孙文举冷笑了一声，
3: 这么做其实就是把王爷和官府花的钱都摊派到了牧民头上，对官家是有好处的，可百姓呢？
0: 土木勒讨号的话让众人一怔，孙文举不慌不忙地笑了，
1: 土大人此言差矣，这些费用一直以来本就是由各旗百姓承担，并不是个孙家现在才加上去的，而且我们这样做只是要让诸位王爷和扎萨克大人们办起事来更方便，并没有为难百姓的意思。
0: 乌里雅苏台的特穆王爷嚷道，
3: 就是官家的费用本来也是从税银里出的，税银哪来的？不就是牧民牛马羊纳税的吗？支差放贷让咱们再也不用为银子发愁了。塞塞，我要和孙家做生意。
0: 其他王爷们也纷纷喊了起来，
4: 对，我也做。是啊，我选孙家。
0: 土木勒讨号却不由得大怒，
3: 行了，以前银子来得不容易，咱们会省着用，这要是能随时借贷，有人岂不就要大手大脚，这势必加重百姓负担，难道你们没想过吗？
0: 阿拉木苏王也不耐烦了，
3: 一派胡言。我说土木勒讨号啊，这明明是好事，你不想做就别做，管别人做甚呢？
0: 土木勒讨号嚷道，
3: 你说对了，我肯定不要这支差放贷。
0: 众王爷都站在了阿拉木苏王爷这边，同土木勒讨号吵了起来，会场一时混乱了起来。史大学和张杰担心地看着，又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王向清，却见后者已经陷入了沉思。
3: 孙少东家，
0: 巴都海这一喊，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3: 孙少东家，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孙文举笑着摇了摇头。

0: 扔，我都说完了。土木乐头号想了想，
1: 等一下，孙少东家，你们垫支的银子要几分利呀？
0: 啊，土大人，赊账也好，直差也罢，说白了，都是放贷。北朝规定，放贷不得高于月息三分，而八大人已经告诉我了，因为塞外放贷风险很大，朝廷决定一律按月息三分。
2: 巴都海连连点头，
1: 不错。
2: 土木乐讨号看了看孙文举，又看了看巴都海，不做声了。一位扎萨克问道，
0: 那要是三年到期还不起咋算呢？
2: 孙文举依然面带微笑，
0: 大人，那就接着还，一直到全部还起，利息仍按照最初借贷本金计算。
2: 王向清突然吼了起来，
1: 一本一利，我大受亏要做一本一利。
2: 这话不仅把史大学和张杰吓了一跳，全场都怔住了。巴都海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1: 你是何人呐？大受亏，王向清。
2: 王向清回答着巴都海，同时瞅着对面的王爷和扎萨克们，
1: 同个大圣亏做蛇照收益的，只按一本一利收取利息。
2: 所有人都不解的向王向清看去，包括孙文举。巴都海问道，
1: 王掌柜，何为一本一利呢？回禀大人，我大圣魁做蛇销，月息计三分，三年还息，只还到33个月，然后停息，只还本金，这样利息最多只到本金的90%，而不会超过本金。这就是一本一利。
2: 此言一出，众人全愣了。一位王爷挠了挠头，
0: 王掌柜，你说的这个本王有些不懂啊。
1: 这位王爷，我举个例子，您老要是赊100两银子的货，要是跟索家做的，只要没还完他的本银，就得一直按照100两的本银交利钱，10年还没还清，您就要给索家360两利钱。而和我大圣亏做，最多只还99两利钱就停止收息。
2: 那位王爷又问，
0: 我要是20年才还上呢？
1: 加上本银，最多只还199两。
0: 就是说，不论借多久，都只还100两本银，99两利钱。
1: 正是。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

0: 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3: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3: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3: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黄天霸要降这棺材，这小花刀棺材真有两下，不但这武功好，智慧还超人，不由得黄天霸暗中是非常的敬佩。发现棺材，总去看望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啊，是哪条路来的，群兄可不太清楚，也没明白。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棺材跟此人交情甚厚，可以说这是个残疾。那腿那大筋呢，已经被人拉断了。但是这人的功夫可了不得，黄天霸等人就进来了。可没成想这人一伸手啊，使黄天霸等人吓了一跳。黄天霸进来把那位给绑住，棺材正好往里走，将要扑上的时候，这人挣断了绑绳，一个旋毛倒摇，空中八步干柴，这么窄的屋子，啪啪啪啪啪，一溜连环腿，把黄天霸等人给吓懵了。 书中暗笔交代，这人是谁呀？此人可了不得，别看年纪不大，但在江湖上已经成为剑客身份。这人有个外号，叫荒郊飘渡，跺足升天，擒龙剑客，姓龙，叫龙月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龙月明的来历。龙月明的父亲叫龙杰，家住在山东济南府。这龙杰啊，在江湖上早有名气，年轻时候就已经这腕创出去了。你别看年轻，但有一点，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掌中一条鞭，这条鞭叫莫古鞭。龙杰仰仗这条鞭呢，纵横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娶妻王氏，给生了个儿子，就这龙月明。小孩南学堂读书，家里头有钱，也不愁吃不愁喝的，啊，龙杰呢什么也不干，专心的研究武术，妻子也挺支持丈夫的事业。这条鞭掌握在龙杰手中，可以说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在武林当中有两条鞭，一条叫人骨鞭，一条叫莫骨鞭。这两条鞭呢，这是武林当中的一对宝物。莫骨神鞭在龙杰的手中，家中祖传的64套鞭法，也堪称武林一绝。孩子渐渐大了，龙月明已长到了8岁。这天8月15日，全家准备后花园赏月，准备到这后花园去赏月去。家人进来，天头还没黑，报回禀老爷，什么事儿？外头来个人，要见你。哦，是干什么的？说是您的慕名已久的朋友，就在外边啊，那让他进来吧，我出去看降阶相迎。这就出来，这人又外边进来。龙杰站在台阶上往下一看，不认识这个人。这人呢，身高能有8尺，四方大脸的，紫脸蛋，穿得非常朴素，就像农村的庄稼汉差不多，底下蹬一双草鞋，还背个钱搭子，那辫子压卵粗细，发乃血之余，牙乃骨之余。这人迈大步，腾腾腾腾进来。请问阁下，就是龙杰龙大侠？哦，不错，是我。龙杰一看，这就知道这是江湖人。里边请吧。这就进来到客厅了，献上茶。这人坐下，拿眼睛环视这屋一下。名人的字画，墙上有挑扇的对联，桌上有闹挂佛手、大鼻子香，这屋里头挺雅静的。不知朋友来自何方，龙杰得问问，哪个道上的？咱不认识，啊，是朋友介绍来的，还是你走到这儿潜到这儿的？腰中无钱，借两个。江湖人倒，那就得江湖人扶。哦，我呀，家住在荒山，我姓袁呐。干什么来呢？不好意思，说吧。我想跟你啊比划比划。啊，比划比划啊，对，没仇没恨。但是呢，我不想现在告诉你名字。我跟人打赌了，共计白银2万两。现在啊，武林当中传说您是北边王。龙杰现在在武林当中号称为北边王，实际龙杰啊不愿意这么叫， 这武林当中人架不住捧，大伙都捧龙杰一个人呢。反龙杰心里明白，秀木玉林封闭吹之，出水的船头内先烂，这很明白的事儿。人这名越大，挨整的次数就越多。但是武林当中这些人还都捧龙杰仁义啊。这人姓袁，说了：“您号称北边王，我呀也是学编的。我跟人打赌20000，有人说我要是打败你，我要把你打败了，我能得20000两银子。如果要说我败了，我赔人20000。所以不好意思，来跟您比划了。”龙杰一听乐了：“哎呦，这武林当中什么是新事儿都出啊，我呀也号称不了什么北边王，只不是呢朋友太爱，学了这么几手登不上大雅之堂。你不要误听，我不愿意跟哪位交手，刀枪无眼的朋友，刮着碰着不好看，缺钱不怕，来到我这儿入门就是客，咱们就是朋友，我给你拿。”那不行，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我跟人憋气来的，黄山赶到山东。我说实话吧，我来了5趟了，你出门了没堵住你，可下你在家，因为今天是8月15，所以呢我知道你准在家，你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啊，这玩意儿好，成人之美吧。那你先吃点饭，告诉厨房给预备了4个菜。喝酒不？喝也行，不喝也行。啊，那行，那就给上2碗酒，菜都不错呀，摆上了，这人这胃口还好，见着北边王还不紧张。这4个菜都搂光了，吃了5碗面条子，喝了6碗酒，站起来，把这钱搭子往那桌子上一放，顺着腰里头拿出一条鞭来。龙杰仔细看了，这条鞭是13节亮人鞭。出去吧，上哪儿打去？后边有练武场。龙杰一想，我也别拿那木偶鞭了，我呀拿个普通鞭跟你比划比划。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自己趴下倒行，我成全你，让你得20000两，可我这名儿我受不了啊。啊，龙杰败了，知道内情的我是不想跟你动手，不知道的我这杆旗咔就折了。站好了，人家这院啊没人看热闹，家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刷碗的、扫地的、收拾后当院的啊，堆财务垛的，因为主人天天干这个职业，就干这个的，所以没人看，就俩人在后院鼓着声交手50招面。不错，来这个人姓袁，这个真不错，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但是龙杰也没问你跟谁学的，没必要啊。不，龙杰啊这一鞭就打到这位腿上了，轻的撩的整那么一下，也没太狠劲，把这位打得噔噔噔噔噔，180斤土突扔到那儿。这人起来了：“谢谢，明年此时再见。”转身就走。生活当中的小插曲，有这个现象出现，也没往心里去。转过来第2年，龙杰把这事儿都忘了。

0: 还是8月15，还是那时辰。回禀老爷，去年来的又来了，啊？去年谁来的？老爷，就说赌2万2银子那人，给外站的，把他赶紧请进来吧。龙杰亲自出去的，嚯，这人还带着2瓶酒，拎着进来了，2坛儿。买的上好的点心，京中8大件的果子，往桌子上一放。龙大哥，挺好的，这一年啊不错，这是给你带的啊。这个土特产品，我呀绕了一圈，也没啥给你买的，过节了，买点这东西。哦，感谢感谢，没吃饭的吗？没有呢，4个菜，上，再多添俩，又多添俩。胃口真好，6个菜全搂了，吃了6碗面条子，比去年涨上1碗去，喝了几碗酒。兄弟，干什么来了？还那事儿，我去年输了2万，回去就把钱给人家了。今年又涨价了，涨到4万。大哥，那咱俩还得比划。我要是输了，我输人4万。我要赢了，我赢人4万。哦，你干嘛这么赌啊？哎，这么赌比打麻将强啊？那年没麻将的，估计那叫叶子牌，就这意思。老麻将叶子牌叫，清朝就有叶子牌了，后来变的麻将的事，就这么地，完事儿安排完了。俩人还后院，地里边又站那儿。哎呀，这龙杰一想，这不穷折腾，穷折腾，你到底有多钱呢？就你老人家穿这模样，这双草鞋，还去年那双可能。但是发现这个人呢，瘦了，不像去年来那么胖。从目光当中，龙杰发现，这人这对眼睛，比去年亮了10倍。我得加小心。为什么说呢？很简单的，这一年此人一定是卧薪尝胆，苦练武功，想击败我。4万2银子不算多，我不能把名丢了。俩人又是60照面，发现问题，这人的功夫可太好了，比去年大有长进。最后，龙杰用的是跃马3跳步，腾空大摆罗鞭，啊！击到人这筋的骨上，把这人打得一转摸摸，噗，坐地上。哎，兄弟，哎，大哥，明年再见。你等等，你这么输不行，我呀，给你拿4万，转身走。2次了，转过年来，又到了8月10。这回呀，不用家人提醒了，龙杰就先张罗。一看这时辰差不多了，弄8个菜，7碗面条。去年吃6碗，头一次来吃5碗，第二次来涨1碗，这回得7碗面条子了。烫点酒，菜刚摆到这儿，外边进来，老爷，你老回头归脑，我发现这人坏了，你出去看看。又来了，龙杰就出来，哎呦，哎呀，哎，这可怜这样就甭提，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脸上一下子油腻。衣服上还净窟窿，扎麻绳头子，手里提一条鞭，大哥，好啊，没给你买别的，带了点礼物，买点瓜果梨桃之类的。你怎么了？哎，进屋再说吧。坐这儿了，一瞅这菜，哎呀哥，你知道我准来吧？我知道，你看看。 我吃它，完再输，哗哗哗就开始，八个菜都光，洗碗面条也造了。哎呀，龙姐心乱想，这人可热闹，穷富不说，这饭量见长，一抹着嘴巴，龙大哥，擦亮，顺腰中摘一杵钢鞭，往前一近身，我今日是非击败你不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4: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姓袁这位三次故老龙家，跟龙杰两个人比武，这来了3回，这俩人不是吗？还有点感情了，但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呀，大哥呀，为了打趴下你，卧薪尝胆，苦练武功，现在已闹得倾家荡产了。老祖宗给我留那么点地，哎，都被我卖光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妻儿老小啊。最后一战，背水一战，打不败你，完了咱们再说吧。俩人来了后院，交上手了。哎呦，龙杰啊，跟他交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这人的武功是大有长进。士别3日，需刮目相待，跟头2年判若两人。300多照面，把俩人打的是汗流浃背。姓袁的这位拿出浑身的解数，也没把龙杰打败。赶到500照面的时候，姓袁的说话了：“大哥，歇歇吧，有点整不动了。”俩人坐那喝茶，吃完饭又打，书说简短。3天过去了，谁也没把谁打败去。哎呀，龙杰一想，我这不要丢面子。姓袁这位也着急。到第4天早晨起来，姓袁的走了，临走说了几句话：“龙大哥，明年我还来。虽说此番咱们二人打了个平手， 我不击败你，誓不罢休。他走了，现在不是吗？龙杰可不敢小瞧这件事情。此人意已决。另外，看出此人有横力，不达到目的是誓不罢休。往往这样人有出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麻烦了。这人走了，龙杰也没消停。这一年闭门谢客，埋头苦练，把自己的箱子底儿都折腾出来。又到了8月15，炒12个菜，弄8碗面条，这回又涨了1碗。真来穿一个鹿皮大坎肩，底下这裤子一高一低，往的这裤腿脚，沉甸甸的腰中盘着一条鞭。大哥，带着点礼物，上8件的点心。兄弟，这一年生活怎样？哎，还在输。坐在这儿，菜全搂光了，8碗面条全造进去。哎呀，龙杰一想，这好，一年涨一碗啊。吃完了，走吧，上后院。逼龙杰不得不把自己的墨骨鞭拿出来，把这鞭拿出来。西门赖想啊，这回我跟你动手，我得使我的看家玩意儿了，墨骨神鞭。这人一摘手，拖出一条鞭。龙杰不看，欢子马亮一看，朋友，你是谁的门人弟子？拿出一条人骨鞭来，这可是意想不到的。武林当中就2条宝鞭，一条人骨鞭，一条墨骨鞭，这2条鞭打外阵内，一般的兵人碰上这2条鞭都麻烦。你这刀要碰到这鞭上，啊，它像过电似的，你都转不住刀。

刀疤，打到你筋的骨上，把你五腑六脏震的，哇家伙，一口鲜血喷出。可这两条鞭还不能碰到一起，要如果碰到一起，那不是人骨鞭炸，就是墨骨鞭碎，这两条鞭就得断喽。大哥，你也别问，话说白了，不好，动手吧。至今呢，你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呢，你把我打败了，你也不知道把谁打败了。我要如果赢了，我自然会告诉你我是谁。打了三天，说那睡觉，睡觉，睡醒了起来就开凿，吃完饭就开打。晚上两个人还下棋，互相都是苦思冥想怎么能把对方击败。赶到第六天头啊，姓袁的这位人骨鞭鞭打龙脊，墨轴攀花，鞭走下风，龙脊电不灵腰扎身形，往起这么一起的时候，可没成想这人这鞭可太快了，一个反背剁锤，

一声惨叫，龙杰飞出多远，哇，大口吐鲜血。啊，姓袁的这位眼泪下来，哎，小弟对不起你呀。凡儿哈哈大笑，啊啊啊啊，我终于击败了北兵了。龙杰之喘呢、啊、贤弟，你能否露出庐山真面目？你是谁呀、啊、就该姓袁的往前走了两步。大哥，我姓袁，我叫袁化吉，祖居黄山，父亲叫袁峰，是便的。我家里都非常沉，君子不打诳语，句句是实在的。我苦练武功，头名师反高勇，学的是鞭法。有朋友说，谁如果能击败北边王，愿出20000两。我一时之气盛来了，我就到山东吉林府。我到这儿来了，找你来了，结果我惨败而归，赔人家20000。我才立志要击败你，第二年又被你打败，我远遁他乡学艺，结果还是个败，我已经是倾家荡产，囊无分文，流落于江湖之上，走到一无名小岛，遇着一僵尸。这袁化吉呀，被打出来，这岛也说不上叫啥名，他溜到这上来，他想是拜天下奇人呐、啊，访天下高人。有一座孤坟，他刚给这坟边过去，那坟里说话：“哎，你招我起来啊！”没把袁化吉吓死。谁？谁跟我说话？坟里吱声：“哎，招我起去。”不行，我起不来。袁化吉人挡啊还挡，也没管3721，就把这坟给抠开了。啊嘎！棺材天周开，发现里头躺一老者。哎呀，这瘦的，脸色连点血丝都没有，大眼珠子能瞪着，往外鼓鼓，像蛤蟆眼一样，看不出多大年岁。穿一身白，来了，来了，老人家，您扶我起来。袁化吉到现在啊，大有破罐子破摔那种感觉，左溜啥也没有了，是吧？家中啊，有妻子有孩子，对不起他们娘俩，都卖不了，赔人家，就这么地周起来。老头看了看，怎么上这儿来了？跟你说说，说说吧，乐了乐了。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你不就想打败龙杰吗？跟我走。那老人家，你上这里干什么呢？我得一天睡一觉，躺棺材里头。我都算好了，我必须得在中午死，说不上哪天。我不像诸葛亮，算到哪时哪刻自己咽气，我就能说算什么呢？中午我死，所以啊，一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自己到里边，命人呢给上班，给我把土添上。今天呢，添土的人可能睡着了，正好你搁这路过，我听着了，喊，你给我周出来。嘿，世界上什么怪人都有。离这坟大约走了半里多地儿，前边2斤草房，门口躺一个。这人睡着了，真都快青石上，毛红的，这是汗毛，能有个30来岁，说话憨不愣登，起来。

0: 起来！
1: 哎，起来了，
0: 站！
1: 哟，你自己出来了？
0: 你不把我整出来，我不自己出来怎么的？进来吧。
1: 这老头开始教袁化吉的武功，拿出条鞭来。
0: 行了，小伙子，这叫人骨鞭，给你了。
1: 给了袁化吉，开始练人骨鞭，先天地天八盘式。了不得呀！这套鞭法学完了，功夫大有长进，不但在功夫上、招法上，在内力，老头给他推功过去，教他内力。
0: 你没有内力，打不带对方，你击不败人家。
1: 简短结束，快要一年了，
0: 走吧。
1: 师父，您叫什么名？
0: 我呀，没名，没，
1: 您哪能没名呢？
0: 我告诉你，明年8月15，你在我坟头烧两张纸，就算对我尽到孝了。另外，这傻大个儿，他叫毛人，你给我好好照顾他就行了。你唯一报答我恩情的就是这一辈子保护住他，不行让任何人碰到他一根汗毛。你敢发誓？
1: 跪下，发誓，冲天发誓，保护毛人，我们俩是一条生命，我这辈子责任就得袁化吉走了。这明年这天老头再死，他那时候把毛人接过来好照顾他，第一件事做的那就是前往龙杰的家，结果一鞭给打到那儿，终于把这口气出了。
0: 哦，原来这样，好吧，
1: 口吐鲜血不止。
0: 行了，谢谢，感谢你让我知道你的功夫比我高。
1: 这袁化吉含着眼泪走了，一个好的朋友不如遇到一个好的敌人，不如遇到一个好的对手，俩人在激碰当中建立了友谊。不表袁化吉走，单说龙杰由于而死，吐血本身是内伤，仇恨把儿子交到床前呢。孩子，你年岁小啊，爹爹死的委屈不痛快，好好练，能否为父出这口气？你打不过他，你的儿子接着打，多咱把这口气出来，爹爹在九泉之下瞑目了，死了。哎呦，剩下我们这位龙月明，小伙子开始练上功夫了，心中暗想：我上哪儿去？我呀，学艺去吧，找我师大爷。这龙月明有个师大爷，就龙杰有个师哥，家住在河北宣化府，姓洪，叫洪普。跟母亲告别出来了，带着父亲的遗物卧骨身边，来到宣化府，找到了洪普老人家。师大爷，哎呀，我知道了，孩子，好好练吧，练好了武功，击败袁化吉，啊，开始练。发生了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墨骨鞭丢了，找不着了，让人偷去了。哎呦，怎么办？洪普给打造了一条13节竹节钢鞭，开始练这条鞭。那墨骨鞭呢，鞭中之王啊，好的练武术都得一个好兵刃，那一件好兵刃给增加多大的勇气和斗志，不知道平白无故的这条鞭就丢了。洪普也掉眼泪，孩子掉眼泪，书说简短，已经到了20岁，龙月明
0: 提了竹节钢鞭前往黄山，才有苦斗袁化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雷泽南，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6: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跟洪浦师白学艺练这竹节钢鞭。小伙子今年25岁，长得帅气，跟他父亲差不多。鞭往腰中一围，师父我走了。孩子啊，一定要加小心，一路上风尘仆仆，江湖险恶，我有心跟你去，可我年岁已大。哎，师伯再见了。走了，直扑黄山。一路上就打听，不打听还拉倒，一打听，哎呦，袁花姐名声在外，现在号称为南边胜。这练武术要说这练鞭的当中都达到圣人这级别了，家住在黄山天乐居，现在叫黄山隐士。袁花姐来到黄山脚下有一小村子住下了，店小二还不错。哎呦，哥呀，您吃点什么啊？给我来，俩菜，烫壶酒。哎，好嘞。菜上来，哎，哥呀，有什么话您就尽管问。你看您是外地人，我呢姓刘，我呀叫画爸刘，我好乐了，好说，所以呢，咱们交个朋友啊。 吧你。这黄山天乐居在什么地方？哎呦，那可是武术高等学府啊。那了得吗？天乐居啊，袁华及袁老前辈，那武林当中谁不尊重？哎，明天是个生日，江湖当中好多英雄来给他过生日，你这是今天来的，昨天呢这店房还住满了呢。哦，好，顺着道往上走，过关岳隘，穿伪松林，前边就是天乐居，黄山隐士袁老爷子家住的地方。完事儿是在袁老爷子，岁数不大，但有一点，现在敢报老字，谁都尊重一下，尊称老爷子。这村子里头光他徒弟就二十多个。第二天上山了，正是时候，你不生日吗？来不少人呢，我当着众人的面把我爹的仇报了，溜溜达达上来，真找到了这片大宅院。嘿，绅士，大门楼阔气，门分左右，这人来人往，出出进进，懒凳上坐好几个家人。这门口副对联，上联是名辞冀北三千里，身边独此一家，下联是一压江南十六州，独揽武林，横批几个大字，身边第一家。小伙子一瞅，这名这么大呀，来到门口，哎呦，袁强人，找谁呀？请问袁华几在家吗？好，在。劳你往里通门一声。就说龙月明拜见，乃龙杰之子。哦，你是龙杰的儿子啊？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去了。不大一刻呀，里边啊走出来了。哦，真的吗？嗨，哎呦，出来了，仔细打量龙月明。你是龙杰的儿子啊？您就是袁老前辈啊？不敢当，孩子请进去。进来，因为啊龙杰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儿子龙月明，袁化吉是我的仇人，论起武功我不如他，到最后他把我一边打成这个样子，使我感觉到忧郁而死，我将来非得死到这心病上不可，什么病都能治，就这心病治不了，他一口气我怎么又整不过他，憋屈死的。但是我们两个是朋友，孩子，你长大以后在武功上跟他抗争到底，但是对事儿别对人，事是事，人是人，得划清。小伙计，袁伯伯，哎呦，我没有你父亲岁数大啊，袁叔。对了，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顺兜里掏出500两银子放这儿，这是给您庆生日微薄点礼品吧，您买点茶，买杯酒。但是呢，我父亲死了，我知道。袁华几回来呀，现在成名了不是吗？听说龙杰死了，亲自去的给坟上烧一纸，给龙杰的老伴儿整整撂了5000两银子，逢年过节都派人去给送礼物，挺非常想念龙杰的，死了。所以在后边啊 还给立了个牌位，好友龙杰之位。每到八月十五，袁化吉准得掉鼻子眼泪。头一次五碗面条，二次六碗，三次七碗，最后吃了八碗。你看他老叨咕这个。孩子今天来了，我父已死，临死之时告诉他心里头难过而亡。为了让我父在九泉之下瞑目，请叔叔拉出你的鞭。好，各位孩子，你还没吃饭呢，我吃完来了。不行，吃完再说。菜摆上了，吃了几口，来到天井当院。这围的人山人海呀、啊！大伙儿想，这小伙子是不是懵了？是有病，精神错乱，怎么的？因为敢跟南边胜比鞭，这不找死吗？耽误啥呀？耽误吃苦。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肚，不敢吃镰刀头。这我心里，你还不会看吗？啊？你看那黄山也是袁化吉。边胜对这小伙多尊重，多敬，怕人家，他不知道内幕。边拉出来，大伙围着看，打了二百多照面，实际呀、啊，五十照面，袁化吉就一家伙就能把他打趴下。龙月明就得败，为啥二百多照面？他把这孩子想领一下，看看我龙大哥的儿子这武功到底怎么样。二百多照面过去，外人还不明白，哎呀，整二百多照面的，这孩子将来得号称为北边胜。赶这套鞭法都使完了，袁化吉一想，孩子，我得让你趴下了，啊啪。袁化吉想，我死我也不能趴下，我不能趴，为啥？我边胜现在是，哒哒哒哒，没往死了打，这聊上了，坐那儿，孩子起来吧，我跟你书房有话，给叫到书房，我告诉你，你这武功还不行，回去抓紧练，我在三十照面之内就本意想把你击败在地，不过呢，我想。看看到底你的功夫怎么样？现在发现，你要这么练，再有五十年你也追不上我。好吧，我走了，走了。回到家见到了胡普，一说，老头啊打了个寒颤，哎，不说别的了，孩子啊，拿我封信。奔泰山找的一个人叫范同影，人送外号穷仙赛范丹，范同影给写的，这是我过命的朋友，你跟他好好学，拿这封信找到了穷仙赛范丹，范同影江湖三怪客的大爷，丐帮的帮主，穷仙赛范丹，范丹家里趁着，如果遭难，孔子叫自己的学生去借去，上范丹家借粮去。这如果呀，如果这个一粒米也没收，大灾害。国王找到孔夫子、孔二、孔老二，批林批孔前喊孔老二，你能不能给解决点粮食？孔子就告诉自己的学生，你去借去，上范丹家，那是我好朋友。就去了，一看范丹家，呵，这破立了两根竹竿，没有墙，这竹竿就是门，这子路就进去了，学生子路贴边上就过去，范丹不借，你是小人呐、啊，

0: 子路打回来。孔子说：“咋没接呢？”由头到尾说：“嗨，孔子说那你能接你？你这小人所为啊！那有门，那墙为啥没墙？那墙啊，是挡君子不挡小人的，你得走门。”这回派燕回去了，这回借了，借了一粒米，拿回来了。孔子告诉我，给我搁到粮仓，搁到里。第二天早上一打开，嚯，这粮食满满一下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最后怎么办？老百姓都活了，范丹家穷了，这粮食全都给一国的百姓。范丹来找后账来了。要账呢，你得还我呀！我现在不行，有点困难。孔子也给不起了，那咋办？行了，我你开那家要我。这范丹就组织点人，你们去给我要饭去。他们吃那米饭都是我们的，要回来。这是传说，民俗的传说。要饭的咋叫丐帮？范丹要饭的祖师爷范丹。啊，那家要，老百姓就给，吃人家得还人家。这位是丐帮的帮主，穷仙赛范丹，范同影来了。哎呦，这破呀，正给屋抓屎呢，自己还吵吵。哎呀，小伙子进屋，老头都没吱声，抬头看了看，小伙子，哦。老头还吵吵，别动，整死他！老爷，您干什么呢？这不是这，咱个师傅在这打仗呢。你看这俩胖子，一个瘦子。这胖子见到那胖子说：“你长在谁家身上？你咋那么胖呢？”这狮子就说了：“说我长在身上是富汉，有菜有酒，天天我能吃饱，吃他肉类，喝他血。”所以我闹个大肚圆，赶那胖子师就问那瘦师傅说：“你咋这么瘦呢？”他说：“我待那地方是懒汉，洗的衣服不脱不换，吃他肉类喝他血，他逮着我就架，牙咬，所以呀、啊，我整这么瘦。哎，穷人家身上的虱子都瘦，富人家身上的虱子都肥，所以往他们干仗，看谁能打过谁。”这不闹吗？这没老了老了，反正也没正经的，把信拿出来，看了半天。聊着学艺啊，对，把衣裳都撕了啊，都撕一条一条的。你不跟我学艺吗？我是丐帮帮主，你得把这身上上那厚泥塘里都给我弄滚儿，把头发拽烂了，回来我好教你。还有，哎呀，这把龙月明糟践的。这衣服都整一条一条的，头发都整敢粘了。最后拿一个哨棍，是吧？这回看行不？那脚丫子还白，把那鞋扔喽，上泥塘里站去，整黢黑的就好看了。哎，裤子都撕一条条的。范同影啊，告诉龙月明，明天早晨天一亮你给我起来，干什么去？上底下村子给我要去，晚上回来，看看这饭桶，得让它满喽。另外银子呢，得要上五两来。得先过几关，你才能真心学艺。哎，龙卫明成了要饭的，回来，我告诉你，底下的村子谁家你都能要，就有一家你不能要，正十字街。有个小矮房，那门都破了，你别上他家去要去。谁家都行，不管穷富，你就往里进，拿个黄丝瓦罐，拎个打狗哨条，他干出来，到谁家都不给。那不没有没有，这村子说上犯啥病？可怜可怜我吧，没有。照实说应该有，给点儿，饭也没要着，银子也没要着。范同我临走前告诉他：“ 你要如果要不回来，你夺着要来，你夺着开学；要不回来，你就别学医。都早上去的，整到中午了，这家饿的。哎呀，这可怎么办？自己真吃不饱。走到狮子花街上，真看到一间破草房。师傅告诉别进去，由窗户底下刚一过，里边有人说话。你进来，我给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能少。是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跟范同影学艺。这个范同影呢是丐帮的帮主，一个师傅一个令，一个和尚一个气儿。你想跟我学艺，先得学会要大饭。你不会要饭呢，我还不能教给你武术。小伙子没办法呀，那就要吧。山下那村子就开药上了。临走的时候，范同影告诉龙月明，哪家你都可以进去，是农工商老百姓啊，哪怕他是大财主，你到那儿该要药。但只有一家，中十字街小矮房破门，这窗户上边都有六七个窟窿，哎，那屋你别进，给你你也别进。嗯，这龙月明这就下来了。哎呀，奇怪呀，到谁家谁也不给，谁家呀也不施舍半文，连个馒头都没要着，你这邪了不是吗？赶这位龙月明万般无奈的时候，正好就走到了十字街这小矮房这儿，里边说话，小伙子，怎么样？来吧，到我这儿屋来，我呀，给你东西，我呢，供你一顿饱饭，你敢进来不？ 呀。 这龙月明啊也真饿坏了，眼睛直冒金星啊，啊那身子直突突，饿的。但转念一想，不行， 我师父范同影告诉了，别人家都可以进去，唯有这家不能往里迈半步。小伙子转身就走了。龙月明饿了一天呢，这肚子里老肠子老肚子叽里咕噜直叫唤。这人什么最难受呢？就这个饿受不了，什么都能挺，干着直打晃。半夜找到那么一破庙，他蹲到里了。这饿呀还睡不着呢，那这一半会儿难以入睡，思前想后啊，想起了自己的家事，想起了自己的师伯，想起了杀父的仇人。现在我又跟范同影老先生学艺，第一个就让我要大饭，要这玩意儿。可是我要了一天一文钱没要着，怎么办呢？这个思前想后，第二天早上还接着要，哪家也不给。到十字街路口那儿，里边那老头就吱声：“小伙子，你进来吧。”还有什么挺头呢？嗯，我告诉你，你呀，挺也挺不过去，身体要紧呐。都饿成那个样子了，还挺麻呀？赶紧进来得了。这龙月明啊，心里就琢磨，为什么自己的师父范通影不让自己进这小矮房？另外，这里头是什么人？我得仔细的看一看，进去。怕什么呢？莫非说自己的师父欠他什么呢？跟他有什么差吗过节？不管怎么说吧，我得进去看看。把那破门推开，转身就要往里进，又站住了。哎呀，天地君君是师者为大呀，师父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进去，那自己要进去的话违背师命，不行，认可饿死也不能进去。转身龙月明就出来了，里边的人又说话了：“哎，你怎么又走了？我让我这屋里给你炒了四个菜，烫两壶酒，外加八个大馒头，你就进来到屋里头尝尝呗。”小伙子一转身走了，一想我别可这一棵树吊死人呢，我要往前挪腾挪腾，我到别的村子去不就完了吗？走了五里多地，来到这么一个大村子，能有个200多户住户人家。龙月明进来，这儿你敢开药？奇怪，没人给，也说不上这村子也犯什么病，就没有一户说拿出俩馒头来。小伙子，你都饿成这个样子了，你吃点吧。没有，不是没有，没有啊。哎呦，还没看过这样的人家呢。200多户依然如此，

边不远处有那么一间小草房，院墙不高。来到切近了，刚要推这门，里边说话：“来了，小伙子呀！”听声音，他咋这么熟呢？小伙子，我由那村啊，昨天晚上搬到这村来了。哎呀，你进来吧。啊，我这屋里的菜呀、啊、都炒好了，酒也烫好了。前村你不进我屋，那有心可原。这个村我呀刚买的房子，就是为了等你。我就不信你不进来。这龙月明啊心中暗想，我进去看看去。我师父只不是告诉我前村那矮房别进，并没告诉我这个村子这屋不许进。进去看看去。你推门他就进来。这屋里头破头纸烂的什么没有，靠北墙一张八仙桌，三条腿底下垫两块砖。那旁边啊是条破板凳。在桌上摆着菜，烫两壶酒。在那炕上盘腿大坐的坐一老者。龙月明细打量，哎呦，一看呐、啊、这老头站起来身高七尺，不法人言呢，发似三秋雪，是鬓塞九秋霜。穿一个黑色的缎袍，丝鸾大扎腰，面如三秋古月，长得老头非常的那么慈祥。小伙子往前走了两步，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老人家，您是哪位？啊啊啊啊！坐下，快点吃啊！嗯，你就快吃快喝。我告诉你，吃饱了喝得了，咱们爷俩再谈话。这龙月明到现在啊，已经饿得不行了，吃了。店家大家甩个腮帮，他就吃上了，吃饱了，咕嘟咕嘟咕嘟，又喝了三瓢凉水，打了个饱嗝，来都切记，老人家。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前村是也是您呢，少啊。您跟我师父有什么差门过节，或者说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您跟我呀说明白。我呀能把这事调解了，尽量让你们老哥俩和好。老头咳嗽一声，我告诉你，我姓宋，我叫宋元杰，人送外号秦龙首。哎呦，您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飞天秦龙剑客宋元杰，不错，正是小老儿。范同影，那是我的师哥。我们两个打了个赌，赌的人就是你。嘿，这龙月明一想，这多新鲜呢！整了半天呢，这是自己的师叔，赶紧跪下，给磕了仨头。那不知道老人家您这赌打什么呢？书说简短，这范同影啊。和宋元杰两个人是亲师兄弟，一个练外家功的，一个练内家功的。可这范同影呢是丐帮的帮主，底下门人弟子5000余众，反正全国要饭的都归他管，他头。这丐帮是个大帮派啊。他这师弟宋元杰呢，那在武林当中非常有名。两个人没啥事就合计。合计什么呢？收徒弟这件事情。5000余众的门人弟子并不都是他的亲门近支，那得代代相传。俩人就商量，这么办啊，咱们俩合收一个徒弟。
你教内家派，我教外家派，内外合一。此人将来功力不小啊！合计来合计去，最后哥俩合计的吵了起来。范同影说什么？我呀，单教。啊，你呢，单收。咱俩别合起来做，万一将来打起来不好办。你别看咱们是亲师兄弟，这玩意儿合了收徒弟，就跟合了做买卖差不多，赔了挣了的，对不对？不好说话。这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呢？收一个徒弟倒行，交深了交浅，你横我不横，这玩意儿不好看。你对徒弟嗷嗷直喊，那师傅就不愿意。谁都爱徒弟，但是又恨铁不成钢，那教徒弟就是这么事儿，这辛苦事儿。那不行，合计完的事儿不能更改。哥俩吵来吵去啊，必定是亲师兄弟儿。宋元杰就在这村子里住。最后啊，范同影都发誓了，我的门人弟子要饭也要饭不到你的门口。宋元杰急了，我告诉你，你要真在我那儿要出半分钱，我宋元杰就一头撞死。这哥俩老小孩小小孩嘛，最好达到这种程度，没啥事啊，互相还都打听。宋元杰就打听范同影现在的处境，范同影没啥事啊，还打听师哥的处境，哪位要是有病了还麻烦。你说宋元杰有病了，范同影马上把他郎中啊好大夫请了好几个去给他看病去啊，不要钱啊，都由我来付。问谁雇的？你可别说我雇的。你敢范同影这边有什么事儿？宋元杰都是暗中帮忙，必定是亲师兄弟儿。宋元杰呀，还有个毛病，收徒弟迷，总愿意收徒弟。可有一点呢，得好徒弟，那不能拽过来一个弯筐就是菜，这不行。范同影告诉龙月明，你去要饭去，别人家兜进，就那屋你别进，万一啊让他给你扣下。为啥这个丐帮收徒弟得先要饭？哎呀，这个要饭呢，这是个功夫，忍呐，那得会忍。脾气暴躁的要饭你要不了。没说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桑河是妙方。到处随缘尽岁月，安分守己度时光。休将自己甜心内，莫把他人过时啊。忍做事好商量，你这人这忍耐性就在这要饭里头都能体现出来。大叔大婶，给点吧。不行，光门关上了。转身走下家。你要脾气暴躁的不麻烦吗？大叔给点吧。不行，干啥不行，端了再给人一泡子，你看他不麻烦吗？所以得练这忍耐性。这范同影他们丐帮的规矩，徒弟得先学会要饭，什么事儿都能碰着。进屯那狗啊，你不能打。为啥呢？你打那狗，人家的主人就出来了，见着孩子给你往上伸。

0: 但是你这忍耐性得到啊！为什么呢？将来武功学成了，要在江湖上你要忍为主，丐帮就是以忍为主，忍为高。所以啊，先学这要害。你敢这龙月明见到了自己的师叔，别人家为啥都不给呀？人家宋元杰下的令，你们都过来，给各家各户开了个会啊！丐帮的来要饭，应该别给，非得把他憋到我这屋里。他不说吗？我的门人弟子要饭也走不到你家门口，我非把他憋到屋里。憋到屋的目的是老哥俩打赌。哎呦，老头注意到了，在自己本村要饭这小伙子，长得帅气，新来的。细打听是自己师兄最近收了个徒弟，哎呦，这徒弟我要教他两天吧啊！你看这老头还犯着瘾。结果呀，憋来憋去，憋去憋来，始终龙月明没有进屋，到前村去。宋元杰马上赶到前村，把那村公所那所长找来，吩咐各家绝对不行给。憋到我那屋去，那不是他买的房子，现借的，炒俩菜往那等着。结果龙月明进来，一听是自己的师叔，趴地下磕头，吃完了饭，爷俩在这长谈呢。哎，你师傅这脾气也暴躁，我那也古怪，没啥事儿，你说我们打什么赌啊？为了当初合伙不合伙收徒的这个事儿，现在你别说别的了，趴地给我磕头，我看你小伙子不错。我教你真正真正的内家派的功夫，谢师叔，趴地下磕头，磕了仨头。在这儿，这龙月明就拜宋元杰为师。第二天早晨，乐乐颠颠的回到了范同影那儿。一进院一瞅，这老范头啊，那脸是面沉似水呀、啊，一副不愿意的样子。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徒弟。跟您说句实话，是这么回事。您不能较劲儿，不管怎么说吧，有孩子这面，您是亲师兄弟。要说在这世上最亲的，还不是你们老哥俩吗？您有病的时候，他忙里忙外，跑前跑后，暗中给你雇来了先生，雇来了郎中给您看病。另外呢，每到刮风下雨的时候，他都暗中派人把你的房上压吧压吧，遮风挡雨啊。是千不念万不念，你们是亲师兄弟，看在弟子之份上，你们两个就言归于好吧。这话刚说完，就听外边有人大笑一声，闯将进来，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

0: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嘿，早上好。
13: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1: 听戏。
4: 遛弯儿。
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2: 学钢琴，
6: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2: 年龄不是借口，
7: 老有所乐，
12: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8: 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

0: 老年广播。
1: 送人玫瑰，手自留香。
2: 哎，
1: 送人欢笑，身体健康。
2: 好，
1: 送人掌声，
2: 怎么样？
1: 您会万寿无疆。
2: 好。
1: 这是一句俗语，
2: 是
1: 中国是文化古国，
2: 哎
1: 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倡文化自信。
2: 是，
1: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好人，不是说我们身边除了过去我们说雷锋
2: 啊，
1: 就是雷锋那事迹就最感人
2: 啊。
1: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街里街坊，很多热心的一些老人们，他的行为就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去了解。
2: 真的，
1: 今天当着各位我说一个人，就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了，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2: 就身边的，
1: 太好了。这个人，我一说这个人，保不齐你都认识。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认识
2: 哦，我还认识。
1: 我一提这人，你真的有，保不齐你认识。
2: 哎，那你说说，
1: 就啊，
2: 你说说，你说，
1: 就那谁呀、
2: 啊？谁呀、啊？
1: 就那谁呀、
2: 啊？你说呀，
1: 就你爸爸。
2: 哎，这这不废话吗？我们亲爷俩呀，这是。
1: 他那个老父亲太好了
2: 啊？怎么呢？
1: 太好了
2: 啊！
1: 对街坊邻居热心肠
2: 啊，他是的，
1: 社会上做公益事情不计其数
2: 啊，
1: 邻居们都信任他爸爸
2: 啊。
1: 他爸爸过去在单位是一个老干部。
2: 是
1: 老党员，
2: 没错。
1: 退休以后在家呢，
2: 啊、
1: 不忘为社会做贡献
2: 啊
1: 啊！邻居们喜欢他爸爸，信任他爸，给他爸爸起外号
2: 叫什么呀？
1: 叫热心老人。街里街坊的没有他不管的
2: 啊！对对对，
1: 邻居们也相信他了，
2: 信任。
1: 他们家住一四层的简易小楼，
2: 哎，老
1: 楼楼道很窄，
2: 对，
1: 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家门口排队，
2: 哦，排队，
1: 邻居。找他爸帮忙啊！
2: 啊，
1: 哎呦，这干什么的都有。
2: 是是是，
1: 哎，每天早上起，他们家那门口人满为患。
2: 确实，
1: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
2: 还唱着了。
1: 这旋律你不熟吗？
2: 听着挺熟悉。
1: 你们家那门铃啊？
2: 嗨，我说呢，
1: 门一打开，门口站一小伙子
2: 啊，
1: 热爷爷，
2: 哎，热爷爷，
1: 哎，我把我们家钥匙放您这儿。
2: 干嘛放我们家？
1: 我们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去了，
2: 锻炼
1: 去，给我打电话叫我撸串去。
2: 太早，
1: 我这着急走，待会儿他们一回来看没钥匙
2: 啊，
1: 准知。这钥匙放您这儿，上您这儿拿去啊！
2: 就这么放心，
1: 我走了
2: 啊！走走走，
1: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
2: 又来一位
1: 老热，
2: 这回该老热了。
1: 我把这两条烟放你这儿，
2: 哎，这干嘛放我这儿？
1: 哎，我媳妇儿管的严，不让我跟家抽啊！
2: 啊，
1: 我这不是想放你这儿，等我犯烟瘾的时候上你们家抽来。
2: 哎，我们家也不让抽啊！
1: 你爸爸可不这么说的
2: 啊！
1: 你爸爸说，这个。弟妹管理管的是对的啊！
2: 啊，
1: 你听我这嗓子了没有？
2: 啊、
1: 就是年轻时抽烟抽多了，
2: 哦、
1: 抽烟没有好处啊、
2: 嗯！
1: 你烟放我这儿，以后想抽找我来，一天就发10颗啊！
2: 还真有招，
1: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2: 直接进吧，
1: 直接。热大爷
2: 啊，
1: 我把这个银行卡放您这儿。
2: 哟，这什么卡呀？
1: 小点声！哎，怎么了？这是我小金库，
2: 小金库
1: 啊！
2: 啊，
1: 媳妇管的严呐、
2: 啊。是啊，
1: 我辛辛苦苦攒一年，才攒700块钱。
2: 哎。真不容易，
1: 我缺钱就找你要了呀。
2: 行行行，
1: 小点声。
2: 好嘞好嘞，
3: 伤不起这。
1: 怎么回事？老按他没电了。
2: 嗨，我说呢，
1: 门一打开，门口站一白发苍苍的老者。
2: 嗯，
3: 老热，
1: 哎，这好，
2: 我把媳妇儿、
1: 啊、什么
3: 的嫁妆放您这儿，
2: 吓我一跳。
3: 家里装修怕给弄坏了。
2: 哎，行，放我们家吧。行了，您看吧，我们家这一天呀，就是这么热闹。
1: 这还算什么热闹
2: 啊？
1: 这是最邻里之间，
2: 在家里啊。
1: 要说在社会上，你爸爸做那公益事情，那就太有代表性了。
2: 哦，您说在外。
1: 每天拿一大木牌子
2: 啊，
1: 王府井步行街，
2: 嘿，
1: 站那儿义务给外地行人指路。
2: 我爸爸
1: 啊，每天往那一站，
2: 嗯、
1: 王府井这口
2: 啊，
1: 哎，指路指路，义务指路啊。北京市啊，这个名胜古迹在哪里找？
2: 嗯，
1: 大街小巷的美味佳肴在哪里头？
2: 嗯，
1: 犄角旮旯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历史传说？没有我不知道的，指路指路啊。这时候过来一外府人
2: 啊。
4: 请问老先生，我要去上华侨饭店，怎么走啊？
2: 是南方的朋友
4: 啊，这个啊，
2: 嗯，
4: 那个，
2: 嗯，
4: 你骑着自行车了吗？
2: 对对对，没骑车
4: 啊，对对对，外地的啊，
2: 哎，刚来北京
4: 呀，这个是王府井啊，
2: 嗯，
4: 你去华侨饭店
2: 啊，去黄
4: 这样
2: 没多远，
4: 你呀，
2: 嗯，
4: 你先找到景山。
2: 找景山，
4: 哎，你从景山那儿坐103路电车，
2: 啊，
4: 往东坐啊，坐3站，下车美术馆一过马路，那就是华侨饭店了啊。
2: 哎，说的还挺清楚。
4: 哎，我说老伙计，我上这个北海公园上哪个片里去？
2: 哦，这山东朋友。
4: 这个你上北海啊？
2: 啊，
4: 你骑着自行车了吗？
2: 啊，他也没骑车。
4: 对对对，这样，你先找到景山。
2: 哎，对。怎么又奔景山
4: 了？你从景山那儿坐103路电车，往西坐一站下车，那就是北海公园了啊！
2: 对对，这倒是。
1: 哎，我说大爷呀，我搁这儿要上鸟巢在哪嘎达呀？
2: 东北朋友，
4: 这个你先找到景山。
2: 你等会儿，等会儿，怎么老奔景山呢？
1: 你们家住景山呢？
2: 啊，
1: 从那儿指路他熟啊，从别的地儿一样能去。过来一小伙子，
2: 啊，
1: 大爷，
0: 我跟你打听个道啊！啊，
1: 当时他爸爸都急了。啊、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景山在哪儿啊？
2: 好嘛，给自个儿走丢了，
1: 我来时没记录啊。
2: 嗨，行了，嗯，您别看我爸这一天这么忙吧？
1: 对呀、
2: 啊，但是他的心啊，特别的快乐。
1: 您听听，您听听，嗯，什么？心啊，心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最重要。
2: 对，
1: 作为中国人，咱们应该有爱心
2: 啊，有啊，
1: 有善心，
2: 是
1: 有热心，有耐心。嗯，尤其是耐心体现在哪儿啊？
2: 什么地方？
1: 对小孩子，
2: 伺候孩子。
1: 哎，你们家那个楼上四楼住了一个外来打工户。
2: 哦，您说那大理，
1: 天津来的吗？
2: 对对，
1: 带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叫小宝。
2: 小宝，
1: 前两天那小宝发烧了啊，大理又接到那个家乡的来电，哎呦，母亲病危，
2: 你瞧瞧。
1: 两头为难呐、啊，怎么办呢？他爸爸知道了，噔噔噔爬上四楼，推开门见着大理就说：“爷们儿，我们北京人最讲这尽孝道，知道吗？啊，这孩子不是发烧吗？放我这儿，赶紧回家喂补送终，尽孝去，尽孝去，走走，
2: 这
1: 就
2: 好。”
1: 大理就走了。嗯，小孩发烧白天好办，嗯，到晚上他难受，他不好哄啊。
2: 哎、白天睡多了，
1: 给他爸爸急的。哎呀，你看这，哎呀，孙子，哎呀，好孙子，那么难受吗？
2: 难受。
1: 哎呀，难受，你记着，爷爷跟你说，你忍一会儿，睡着了就没事了啊。哎，睡，
2: 哎，
1: 然后这怎么着？
2: 每次睡觉的。我爸爸都给我唱歌。
1: 小宝，你那是好爸爸，关键是你爸爸会唱，爷爷我不会唱。
2: 不吧不吧，爷爷要唱，爷爷要唱。
1: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非要唱啊！
2: 唱。
1: 你想听哪首歌啊？
2: 我想听。我的滑板鞋。嗯。爷爷得一边跳一边唱。
1: 我这是我的。爷爷唱啊！你这个什么叫我的滑板鞋？听着啊，我们来了啊！这个我的滑板鞋在回家的路上，我用力的摩擦，月光下我仿佛看到了我的身影。我摩擦，那那那那那那摩擦。唱完这句，您再看这孩子
2: 怎么样？
1: 起一身鸡皮疙瘩。
2: 好，体温呢？
1: 36.5了，愣给唱凉了。
2: 你甭管怎么说，体温下来了。
1: 这第二天孩子下地活蹦乱跳了。啊，你爸爸高兴啊！来来来，孙子，别跑！哎呀，身体好了，太好了，
2: 就是
1: 来，给爷爷。其实说一遍，爷爷教你那句标准的普通话。
2: 小宝怎么说？
1: 来，啊、
2: 我是天津人，嘿，俺最爱金山。
1: 哎，对，您那是普通话。
2: 大理回来一看，孩子活蹦乱跳了，感动了。哎呦，握着你爸爸手啊，爸，您让我所骂好啊。田志奇
1: 怎么样？
2: 您就是我亲儿子了。哎、啊，不是，我就是你亲儿子了。小宝就是你亲孙子了。
1: 我们家从此多两口人。

相争，这霸王是英勇，恐垓下怨苍穹，帐下含泪滴。

有探马报军情。孙大王请荣炳，汉王又将牢笼定，毡榜文写得清，骂大王言辞重，语多侵犯我不敢送。楚霸王闻听探马，他来报兵，不由得他是心中大怒，吼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等接应。你乃是孤家之己，以小利，竟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我势必要生擒韩信，枭首示众。两小儿，你何敢与孤斗输赢？那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把无名动，命众将催动人马去攻城，一声令下如山动，众三军他们咯得咯得奋勇往前攻。楚霸王一马当先闯阵去，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同。闯重围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汉营的大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鸣金赶紧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策，把双睛瞪，激情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他是满面带笑，把话明。霸王他所率人马不足惧，所虑者江东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立了营。你何愁那项羽他那样英勇？我势必要生擒霸王，大功告成。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主意拿定。到次日张

在那鸡鸣山头将身作文。口含玉箫，他做出了歌声。单闻此歌，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这天高水浩兮，寒烟悲苍，醉苦苏边兮，日月彷徨，披坚之锐兮，故里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良田兮，孰与之守，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勃发一门兮，望穿秋水，之子一念兮，泪断肝肠，胡马西风兮，上知恋途，人生刻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复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推行，祭早散除兮，免死诸方，我哥期待兮，是天前告汝，如期之命兮，无畏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直日勤于兮，玉石俱伤，卒之生兮，散除军，我能吹兮写柳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宴事，先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楚及王兮如鞅归，时不待兮如奠基，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用而观心。你们牢牢的谨记，这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到八千子弟人

虞姬回到帐中禀报了大王，霸王闻听不由得肝胆俱裂。

山，天王我出何必再争，想顾家东征西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所向无敌，谁敢同顾家把那输赢定，这千军万马我并不担惊，不料想被恐垓下军心已散，无追不是再战，有恐我难取胜，有何面目我再回江东，手拍桌案他将歌颂。

虞美人闻听此歌心酸痛，珠泪潸潸往下倾。这霸王眼望虞姬妃子叫，吾家

纵然是我战死沙场也誓不还城，似你这倾城之貌艳丽姿容，刘邦重色他定能宠幸，你何愁我

阎王与鸡不作声，与鸡说今夕皓月真明亮，待妾身五五双肩着接你。

0: 五霸多师将身战定身大义攻口尊代王妾身不能够再侍奉说罢将剑分情一横扑通栽倒了第六瓶师可叹身命大义先得的妃子一旦之间丧了命把一位叱咤风云击顶巴山立地万人盖世英雄给放悲声这就是霸王帐下别无方到后来自刎在乌江啊这位项羽英雄
1: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2: 哎，成球迷了
1: 上初中的时候
2: 啊，
1: 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2: 哪部啊
1: 灌篮高手
2: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
1: 有没有这个
2: 有这个
1: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
2: 啊、
1: 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2: 哎，对呀、啊、
1: 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2: 说说
1: 啊，你像有这个
2: 啊，
1: 樱木花道
2: 哎，有
1: 流川枫
2: 有
1: 三井寿
2: 啊，
1: 赤木刚宪宫城良田
2: 对
1: 我最喜欢的
2: 谁呀、啊、
1: 赤木晴子
2: 打得最好
1: 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哎哎哎、
2: 等会儿等会儿、嗯、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还是喜欢姑娘啊
1: 篮球啊
2: 喜欢篮球说一个他呀
1: 不是你不明白
2: 怎么不明白、啊、
1: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2: 为什么呀
1: 男同学打篮球
2: 啊
1: 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2: 好、啊、全美
1: 谁打得好女同学就喜欢谁
2: 你怎么样啊
1: 我就好啊
2: 您怎么就好呢、
1: 哎、我技术全面
2: 会什么呀
1: 会的太多了
2: 啊
1: 什么叫急停跳投
2: 哇
1: 后仰跳投、
2: 哎、
1: 转身跳投、
2: 哎、
1: 三分跳投、啊、卧倒跳投、
2: 哎、这卧倒能跳投吗、嗯、卧倒怎么跳投啊
1: 我今天趴下起来啊、
2: 哎、这什么动作
1: 哎呦什么三步上篮
2: 啊
1: 什么挡拆突破
2: 嚯
1: 哪个叫推人
2: 嗯
1: 什么叫阻挡、
2: 哎、
1: 我使个绊子、
2: 哎、
1: 来个剪刀腿啊、
2: 哎、行了行了行
1: 了霸王肘
2: 怎么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1: 不是犯规
2: 啊
1: 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2: 嗯、啊、
1: 正常的措施
2: 这叫措施
1: 这叫战术
2: 还真讲究
1: 哎就因为我这么全面
2: 啊
1: 给我起外号
2: 叫什么呀
1: baby
2: 那是够 baby
1: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2: 也是英文
1: 说我特别可爱
2: 呵
1: 真的上了高中之后
2: 啊
1: 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了
2: 是吗
1: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 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哎、
2: 怎么样
1: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烧就围过来了
2: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那
1: 不是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2: 苍蝇似的
1: 就跟有个词儿
2: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1: 跟蜜蜂似的
2: 蜂拥而至
1: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都喜欢我、哎、
2: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不就蒙事吗
1: 不是蒙事、
2: 啊、
1: 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
2: 啊
1: 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
2: 嗯、
1: 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
2: 哦、
1: 都想亲我
2: 哟这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2: 怎么呢
1: 那天我生病了
2: 发烧了
1: 脚气犯了
2: 脚气、啊、
1: 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2: 是是
1: 脚气它痒痒啊
2: 那是啊
1: 它痒痒完就老得蹭
2: 哎呦咱别说这脚气了 啊
1: 是
2: 说篮球
1: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2: 啊、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1: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2: 影响你
1: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啊
2: 哎呦
1: 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2: 啊、真是
1: 老得蹭哎呀这一难受我就这蹭那脚
2: 哦
1: 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
2: 啊
1: 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2: 对传去
1: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吻
2: 哎呦
1: 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1: 刘凤鸣
2: 啊
1: 你能不能接吻呢
2: 哎去
1: 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
2: 哎、
1: 想亲我
2: 那是想抽你那是
1: 那我都不理会
2: 人家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1: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
2: 啊、
1: 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
2: 哎、
1: 上了大学、
2: 哎、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1: 治脚气干什么呀
2: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1: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
2: 啊进那儿了
1: 哎、哦、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2: 啊教练选的
1: 认识吗
2: 不知道
1: 你见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
2: 一米六五这么比划呀啊您当时也就1.2米吧您
1: 对我发育晚、啊、
2: 这太快了
1: 大学以后才长起来
2: 的、哎、
1: 所以我教练就1.65米大高个儿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
2: 嗯、
1: 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2: 八成唱过鼠来宝
1: 鼠来宝干什么呀
2: 有辙有韵的
1: 真会指导
2: 是吗
1: 啊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2: 啊、嗯、练这个
1: 哎有条线
2: 啊、哎、有啊
1: 不能过这条线
2: 对
1: 拿着篮球往那框上投
2: 对练
1: 哎连投了5个
2: 嗯
1: 学学姿势标准
2: 啊哎这什么姿势
1: 篮球连投了5个球
2: 怎么样
1: 都没进
2: 哎都没进
1: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2: 教您啊
1: 把球拿过来
2: 嗯
1: 看好了
2: 啊 哎，也这德行，
1: 也投了五个球，
2: 都进了，
1: 也没进，哎，
2: 也没进呢。
1: 拿手一指我，啊，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2: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啊，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2: 是吗？
1: 每次上场打比赛，嗯，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2: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
1: 就是先发阵容里没有我。
2: 那不就是替补吗？
1: 什么叫替补
2: 啊？不能上啊！
1: 老话说得好啊，听戏还听咒呢。哦，后出场显得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2: 哦，最厉害！哎，
1: 轻易我不上场。
2: 什么时候上啊？
1: 关键时刻我才上呢。
2: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1: 不懂，
2: 不知道。
1: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哦，这就叫关键时刻。哎，
2: 这叫关键时刻呀？
1: 对，
2: 这叫垃圾时间。
1: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2: 别把实话说出来啊。
1: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2: 还琢磨呢，
1: 犹豫了一下，嘿，好吧，
2: 够为难的。
1: 结果我们队以80-81输掉了比赛。哎呦，
2: 您真是人才呀！
1: 哎，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2: 又犯脚气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2: 我夸你呢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1: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哎，
2: 这还非得对上是吧？
1: 不是啊，打那儿以后啊，1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2: 啊，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哎，
1: 不过经过我1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哎，
2: 主要是吃饭。
1: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2: 那吃那嘴短吗？
1: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2: 什么呀？
1: CUBA 有没有？
2: 有，
1: 这有没有？
2: 有。
1: CUBA
2: 什么毛病？
1: 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1: 对，
2: 有这个。
1: 对，打 CUBA 啊，
2: 可说对一回。
1: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2: 那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哎
1: 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2: 是
1: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2: 脚崴了，
1: 头裂了，哎，
2: 头裂了，打架去了，
1: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2: 这不缺心眼吗？
1: 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双手紧。

0: 紧抓住教练。教练，谁替我上？
1: 还问呢？
0: 刘凤鸣。
1: 哎，
0: 我再坚持坚持吧。
1: 哎，死都不让你上去。
0: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1: 是啊，
0: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1: 看你了，
0: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1: 应该
0: 上场之前，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1: 怎么说的
0: ，baby？
1: 哎，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0: 记住了啊，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四号。明白吗？我说教练，你放心吧。哎，结果上场不到两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1: 哪儿去了？
0: 四号去厕所了。
1: 哎呦，厕所也跟着呀。
0: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1: 死心眼儿。
0: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1: 快吧。
0: 我一瞧啊，时间所剩无几。
1: 哟，
0: 双方的比分就差一分。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1: 关键了。
0: 作为领袖的我。
1: 哎，谁给您封的这是？
0: 我自个儿封的。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1: 看你了。
0: 我一个箭步从队友手中抢过篮球。
1: 哎，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0: 不传给我呀。
1: 你就别抢了。
0: 我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我是匍匐前进。
1: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0: 地盘你抢不着啊。
1: 有那么走的吗？
0: 我滋溜滋溜滋溜
1: 啊，
0: 连过了五名防守队员。
1: 哎，就是连钻五个裤裆啊。
0: 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呐。
1: 啊，
0: 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
1: 哟，
0: 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1: 都是谁呀？
0: 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
1: 哎，
0: 我想起了姜昆、赵岩、马三立。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我想起了耶稣和上帝。
1: 哎，这些人跟篮球有关系吗？哎，
0: 这一刻我是阿凡达灵魂附体，机器猫生日快乐了。哎呀，拿起篮球，我是双脚一用力，纵身一跃，双手持球举过头顶，来了一个空中灌篮，咣的一声，球是应声入网，
1: 那就赢了。
0: 赢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比赛早结束了。
1: 哎，全耽误。
2: 这个说相声我比较是外行。
3: 哦，您是？
2: 我是一位运动员呢，我最喜爱是运动。运动员。
3: 就您这模样，好嘛，就您累得跟铅板似的，这胳膊跟麻杆似的，这脑袋跟那木碗似的，您还运动员呢，好嘛，
2: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呀，
3: 瓢碗，这是回味，您这个。
2: 你别看瘦，运动上好啊，健将。
3: 您都会什么呀？
2: 无一不精，无一不妙。最喜爱的就是球类。
3: 都什么球？
2: 排球，篮球，
3: 哇，
2: 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台球，垒球，所有的球没有我不会的。
3: 足球您干嘛呀？
2: 守门员。
3: 守门呢，一号。
2: 对，第一名出场。
3: 我跟您打打呢，这球接底下来怎么办？
2: 有办法，得这样接球。
3: 干嘛这样啊？
2: 挡着点，这么接接不着，漏了你不管了。
3: 行啊。中间来了，
2: 一吸气就接着了。
3: 吸气。
2: 哎，
3: 上面
2: 打一下，
3: 这干嘛？
2: 泄他力量，若不然打你一跟头，啪一打一拍，啪，大脚过中线，上握这么一脚，正跟有阵风这么一刮呀，噗，门里去了，一脚成功，
3: 了不得呀！
2: 当然了，
3: 哎，运动会你怎么没报名啊？
2: 有点缺点，
3: 什么缺点？
2: 就是胆小。球来了我老害怕。这你来了怎么办呢？这干脆让你得了啊。
3: 这还行啊？这
2: 不是咱不跟他怄气。
3: 这叫怄气呀。
2: 后来改了。
3: 改什么了？
2: 改踢中锋
3: 射门。
2: 哎，那可好极了。尤其带球带得非常好。又轻又快又帅。
3: 你瞧，
2: 球跟粘在脚上一样。六七个人抢不过去，由中线能带到门里的去。
3: 哎，您为什么不报名啊？
2: 也有点缺点。
3: 什么缺点？
2: 就是射门不准。反正让我射门不是高就是矮，要不就边上。别说他还有守门员，
3: 要没有呢
2: 那我都射不进去。
3: 这干脆不行，干脆您这。
2: 我考虑这个脚啊，没这个手灵活，后来改了，
3: 改什么？
2: 篮球。
3: 篮球。
2: 哎，
3: 射门。
2: 那个绣球啊。得绣得好，尤其我的远绣最好。
3: 怎么？
2: 在自己的框子底下拿起这个球来，啪一抬手，日扑干掉，
3: 二分。
2: 你看，百发百中。
3: 这可得报名。
2: 也有点缺点。
3: 什么缺点？
2: 蹦不起来。
3: 您一蹦
2: 才1.5寸。
3: 这又完了。这个
2: 后来改了。
3: 改什么了？
2: 改排球。
3: 排球。
2: 排球
3: 100。
2: 头一排啊。头一排有缺点。我不会封门。
3: 二排
2: 扣不了球，一扣球就往那里头。
3: 三排
2: 救不了球，一救球我趴下了，还得救我。
3: 这又完了。那个
2: 后来改了。
3: 改什么了？
2: 改乒乓球。
3: 乒乓球。
2: 对
3: 26届竟是冠军。
2: 是啊。
3: 您怎么样？
2: 呵，打得棒着呢，正拍反拍全程。
3: 你瞧，
2: 正拍啪一扣那几脚，反拍啪一扣那几脚。
3: 你瞧，
2: 有时候绝技
3: 什么呀？
2: 会搓球，就是旋球。球过来我一接，球转着过，嘟，肩过那网子一沾那案子，他打算接接不着，球转着呢，刚一接腾回来了，百发百中。
3: 您怎么没报名啊？
2: 你也有点缺点。
3: 什么缺点？
2: 眼神不好。球来了我老找不着，这个你在哪儿呢？
3: 好嘛，这又完了。这个
2: 后来我不又改了吗？
3: 改什么呀？
2: 改弹球去了吗？
3: 你弹球去了。
4: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必须得加强锻炼。
5: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4: 练的
5: 啊，
4: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5: 这起床之前
4: 啊？
5: 哪儿做？
4: 床上。
5: 床。1、2、3。行了
4: 啊，
5: 做操到外边去，
4: 来不及了。
5: 哦，好睡早觉。
4: 谁好睡早觉？
5: 外头冷啊。
4: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5: 一样。
4: 这什么一样啊？
5: 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4: 你甭管屋里外头，好嘞，我倒坐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别人一想他往厕所跑。
5: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4: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5: 哦，你爱运动？
4: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5: 你喜欢练什么？
4: 跑，懂不懂？长跑。短跑。不跑。
5: 不跑、
4: 不是跑步。
5: 哦，
4: 推铅球
5: 啊，
4: 扔铁饼，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5: 跳河干嘛？自杀呀？
4: 谁自杀呀？
5: 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4: 这是一项运动。
5: 运动里没这项啊。
4: 游泳不跳河啊？
5: 那是跳水
4: 啊。是啊，跳水。
5: 你还喜欢练什么？
4: 击剑，击拳。这怎样？
5: 激烈。
4: 这不算激烈。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5: 什么？
4: 打篮球。
5: 打篮球
4: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
5: 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一点也不乱呢。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5: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4: 有啊，
5: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4: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5: 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4: 我们球队
5: 啊，
4: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5: 哦，
4: 旁边业余篮球队。
5: 业余的呀？
4: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5: 你们常出去打？
4: 打得凶着。
5: 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4: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5: 八一
4: 打过。
5: 八一球队？
4: 八一小学。
5: 打小孩啊？
4: 什么打小孩
5: 啊？
4: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5: 哦，
4: 也叫老头队。那
5: 对
4: 啊，
5: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4: 老头怎么了？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5: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4: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5: 样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4: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5: 啊。

0: 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嗯，
1: 你们也不错嘛。
0: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1: 怕事，
0: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1: 怎么不管呢？
0: 怕犯规，嗯，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1: 狠，
0: 稳准狠嘛、嗯，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1: 打人犯规，
0: 怕犯规啊？输、吧，
1: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0: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1: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0: 得回是友谊赛啊。
1: 哦，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0: 输两分呢？
1: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0: 21-1。你想输这么些？
1: 那是两分啊！啊，
0: 怎么了？他们21，嗯，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1: 没那么算的，啊，那是20分
0: 啊！是这么说好听，
1: 什么好听啊？
0: 啊，20分，
1: 您怎么输那么多？
0: 这跟我没关系啊！
1: 怎么？
0: 前半场我没上。哦，
1: 前半场你没上？
0: 哎，所以才输了嘛。
1: 你怎么不上呢？
0: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啊，好角在后头。哦，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1: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0: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漏回来。
1: 有这把握？
0: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嗯，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啊，个的个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1: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0: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1: 五虎上将？
0: 哎，
1: 关张赵马黄？
0: 不，车头愣炮筒。
1: 什么呀？啊，
0: 五个人的外号啊。
1: 哦，外号。嗯，
0: 车铁甲车。啊，脑袋上有功夫。哦，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1: 好啊，这头呢？
0: 火车头。
1: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0: 胳膊肘上有功夫啊。
1: 哦，拱然呐。哎，
0: 前面瞧不见才拱。
1: 像话吗？
0: 愣我。
1: 你
0: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哦，愣头愣脑，
1: 胡打蛮干。
0: 哎，
1: 这炮
0: 小钢炮啊，
1: 哪有功夫？
0: 拳头硬。嗯，打你一下都让你疼半天。
1: 好，这桶呢？
0: 总统啊。
1: 总统。
0: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嗯，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1: 捅人呐。不怎么样，
0: 他们还倒都差劲啊。那就我还不错。哦，他们一人会一样。嗯，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1: 你更不怎么样啊，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0: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1: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0: 谁说的？照样上
1: 人家不让上。
0: 啊，你得找窍门啊。啊，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1: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个
0: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1: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0: 那怎么着？
1: 下半场怎么样呢？
0: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啊，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啊。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哦，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1: 你们呢？
0: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啊，
1: 又来了。
0: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1: 行了啊，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1: 得，还有2次就得罚下去。
0: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1: 那也不一定，
0: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啊，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啊，他胳膊长啊，哦，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1: 哦，争球。
0: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1: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上算了。
0: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你跳我不跳。
1: 你让着他，
0: 我摔他。
1: 摔他。
0: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1: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0: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啊，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1: 他来个大趴虎，
0: 我来个嘴啃泥。
1: 你怎么趴下了？
0: 他砸我身上了。
1: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0: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
1: 那就换人吧。
0: 我说我接

0: 还打呢，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哦，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1: 还来？
0: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
1: 嗯，
0: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
1: 我心想，
0: 我还不跳
1: 啊！
0: 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1: 哎，干嘛？
0: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他犯规。
1: 什么？
0: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1: 怎么了？
0: 他砸我。
1: 谁砸你啊？
0: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1: 喂，得和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0: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1: 啊！
0: 我们是越打越凶，
1: 嗯，
0: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1: 哦，
0: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1: 啊，
0: 50-50啊，
1: 打平了
0: 啊！你想，还有最后3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
1: 嗯，
0: 要再最后进赢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带球
1: 啊！
0: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1: 都让你摔怕了。
0: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1: 这又犯规啊！
0: 裁判员看不见，
1: 怎么
0: 大个挡着我呢？
1: 嘿，
0: 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
1: 啊，
0: 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1: 哦，真准呐！
0: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
1: 嗯，
0: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1: 你们赢2分，
0: 输2分。
1: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0: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1: 哦，送礼了。

0: 辅导，哎，饿了的时候呢，经过馒头吃。
1: 是吗？李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0: 总想报答呀，没机会。
1: 怎么呢？
0: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
0: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0: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0: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啊！去年春节啊，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哦，这么跟你说吧，
0: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呵，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0: 是啊，
1: 行不？
0: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啊，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0: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0: 对了，没收一样呢。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0: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哦，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0: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0: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我回家一说呀，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哦，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0: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儿了，
0: 都有这份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0: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家长，哦，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0: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0: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0: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0: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吧？还有我呢吧。
0: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0: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哎，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0: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0: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的，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0: 你看看啊，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0: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啊。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0: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哦，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0: 这可不好。
1: 哎，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0: 啊？对呀，
1: 你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啊，我叫王小明。
0: 你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哎，
0: 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王小明一听啊，怎么的？
0: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1: 啊。我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现在回答我吧。
0: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0: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0: 是吗？
1: 老师说了啊，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哎，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0: 体会多深呢？
1: 老师说到做到啊。
0: 是吗？
1: 就说王小明吧，哎，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0: 怎么着，
1: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哦，
0: 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1: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0: 怎么了？
1: 就说王小明吧，啊，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0: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1: 老师一愣啊。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哦，一看着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0: 说什么来的？
1: 傻孩子，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0: 是吗？
1: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0: 什么家长这是？
1: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0: 对了，
1: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0: 是吗？
1: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嘿，
0: 你们老师多好啊！
1: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0: 真的。
1: 老师一走啊，他爸爸来劲儿了，
0: 来劲儿了。
1: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了？
1: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0: 小学老师怎么了？
1: 谁干不了？
0: 这什么话呀？
1: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啊。我说啊，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0: 这什么态度啊？
1: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0: 不乐意了？
1: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啊？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我做8个菜招待他。哎，
0: 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1: 能不好吗？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0: 我说的呢。
1: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也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0: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1: 是不是？要不说 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

0: 能成才吗？
1: 成才
0: 啊，
1: 是吗？
0: 你不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对越反击战
1: 啊，
0: 著名的爆破英雄赵英成，
1: 嗯，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够光荣的。
0: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
1: 啊，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骄傲。
0: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1: 怎么样？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自豪。
0: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
1: 嗯，
0: 我们老师学生。
1: 提你干什么呀？
0: 提我干嘛？
1: 啊，
0: 说明我没忘了老师。
1: 哦，
0: 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1: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1: 啊，这我可知道啊。
0: 是吧？
1: 就说咱们政府吧，
0: 嗯，
1: 拿了很多钱，
0: 哎，
1: 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0: 我们老师高兴啊。
1: 啊，
0: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1: 哦，哦，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1: 是吗？
0: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1: 呵，分格多高
0: 啊！我一听我着急了。
1: 是啊。
0: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
1: 嗯。
0: 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1: 怎么了？
0: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1: 那为什么呢？
0: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1: 好，你还等房子呢？
0: 跟您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1: 是啊，
0: 凉水两气儿，亮亮堂堂一大套。
1: 哼，
0: 啊，
1: 你看看
0: 好不好？
1: 应该庆贺庆贺。
0: 我们都去了。
1: 是啊，
0: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
1: 哦，
0: 最让人想不到的
1: 啊，
0: 连市长都到了。
1: 市长也来了。
0: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1: 是啊，
0: 市长说了
1: 啊，
0: 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
1: 嗯，
0: 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
1: 哼，
0: 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1: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得挺详细啊。
0: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
1: 哦，
0: 市长同志，
1: 嗯嗯，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1: 对呀，
0: 啊。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1: 对，
0: 应当给您鞠躬。
1: 哎，
0: 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
1: 嗯，
0: 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市长给老师鞠躬。
0: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哼，老师好。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
0: 哎，
1: 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0: 有进步啊，
1: 是不是？
0: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1: 都说了？
0: 都说了。
1: 你说了没有啊？
0: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1: 怎么朗诵的？
0: 你想听听？
1: 哎，我想听听。
0: 听听，你们别白听
1: 啊，
0: 给提点意见。
1: 别客气。
0: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1: 太客气了。
0: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1: 啊，
0: 提的看哪都是行啊。
1: 提什么呀我呀？
0: 提你看啊，
1: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啊，提什么呀？
0: 看感情，
1: 接着来吧，
0: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干怎么样啊？
1: 就这词儿啊，
0: 啊，
1: 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下边还有
1: 啊，
0: 下边还有
1: 新鲜词儿
0: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
2: 咱安庆府、徽州府自古人杰地灵，
3: 哦，
2: 历史悠久。
3: 您看，
2: 我这个人呢，
3: 啊，
2: 就喜欢研究史。老话说呀，
3: 那有你一个同学，
2: 读史可以明智吗？
3: 哎，对，历史，
2: 我特别喜欢历史，
3: 是吧？
2: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3: 啊。
2: 哎，为了这个呢，
3: 怎么？
2: 我还专门拜了一个偶像。
3: 没听明白，什么叫拜了一个偶像？
2: 就我拜一个偶像啊。
3: 偶像不都说我崇拜了一个偶像吗？
2: 一个意思吧，一个意思。
3: 哦，您崇拜的是哪位？
2: 哎呦，我崇拜这个偶像可了不得了。
3: 嗯，
2: 历史上是大大的有名啊，
3: 名人。
2: 哎，我不敢提他的名字
3: 啊，
2: 嗯，我一般提他的名字都得漱口。
3: 哦，
2: 我先不说他的名字吧，
3: 啊，
2: 说他一句名言你就明白了。
3: 名言说出来我就知道是谁了。
2: 哎，对了，
3: 您说说我听听。
2: 雪天路滑，小心驾驶。
3: 您这偶像是门口那蓝牌子是吧？
2: 不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提示。
3: 哦，您真正的这名言是？
2: 说得太好了。
3: 怎么讲的？
2: 请勿玩水，珍爱生命。您说的多好。
3: 猜出来了，猜出来，一听我就猜出来了。
2: 猜是谁呀？啊？
3: 您这偶像是天鹅湖那保安是吧？
2: 就是你昨天随地吐痰罚你款那位吗？
3: 什么玩意儿？哪位名人说这大白话啊？
2: 我是翻译成这个白话文。
3: 您别翻译，哪位？
2: 司马光，司马光砸缸，劝大家不要玩
3: 谁了？珍爱生命，请勿玩谁？司马光，
4: 咋个？司马光这么大的文豪，就说说珍爱生命，请勿玩谁？
3: 这不就翻译成白话文了吗？您翻译的对不对？
5: 司马光可了不得呀！
3: 您崇拜司马光，
5: 他写的这个《史记》呀，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啊。
4: 杨老师，
5: 大家都表示赞同。
3: 司马光写的《史记》
5: 啊，
3: 那司马迁干嘛去？
4: 帮哥帮帮忙呗，
5: 谁帮忙？
3: 司马迁写《史记》。
5: 司马迁、司马光、司马懿，这哥仨一笔写不出仨司马来，谁写不都一样吗？
4: 了不起，您这叫拖拉机进坟地，
5: 怎么讲？
4: 您给人拉平了，
5: 您给拉平了，
4: 这仨都不是一个朝代的，这
5: 我记人名啊，记不大清楚。
3: 那你还崇拜人家？
5: 您说是谁写的？
3: 司马迁。
5: 司马迁，
3: 嗯，
5: 了不得，人家说那话多好，人固有一死，
3: 嗯，
5: 或重于黄山，
4: 不对，
5: 或
4: 轻于黄山。或重于泰山，
5: 我说这个你不明白吗？
3: 不明白。
5: 到了西安说华山，到了这个山西说衡山，到了山东说泰山，到了安徽就得说黄山，这叫接地气儿。您看看大家的掌声。
3: 哦，
5: 而且说实话啊，
3: 嗯，
5: 当年司马迁是没来过咱们黄山，
3: 要来了呢，
5: 肯定写是重于黄山。
3: 为什么？
5: 黄山归来不看山呢？咱这迎客松、送客松，漂亮极了。
3: 是啊，这迎客松要长成你这样，就没人去了，知道吗？
5: 我就说你好看，
3: 什么德行啊！这
5: 写的多好，《史记》记载着，
3: 嗯嗯嗯，
5: 从人类起源
4: 没有那么远，人类起源到达尔文了，那就
5: 记载着从盘古开天地，
3: 一个，
4: 您到底读过《史记》吗？
5: 怎么个意思？
3: 您这盘古开天地是神话呀，您这
5: 史记本来就是民间传说加上历史史实的纪传体通史吗？
4: 还真说了两句啊。
5: 哎，您说他头一篇写的什么？
3: 武帝本纪。
5: 说对了，
3: 嗯，
5: 唐宗汉武啊，汉武帝了不得呀，带着卫青啊。
4: 武帝本纪就是汉武帝了。
5: 那你
4: 刚开始就结束了是吧，这就。
3: 是三皇五帝上古的圣君
5: 哦，颛顼帝喾尧舜禹，
3: 还真知道。
5: 哎，我知道了。
3: 西边是黄帝，
5: 黄帝可了不得。黄帝生于轩辕之丘，有熊氏部落，名曰纪云，联合炎帝大战蚩尤，所谓铸重鼎分九州，起金龙而上天，被文武百官拽下衣冠，埋在西安以北的黄帝陵。现在这个地方有黄帝手指摆，所谓七篓八大半，哥里格拉不上算。来，各位这边有块石碑，
3: 回来
5: 这个是。
4: 说着说着，史记怎么改导游词了呢？
5: 听得太多了，听得太多了。
3: 他也没有往那儿串的呀，您这不是史记的内容。
5: 史记里边有啊，我觉得当地有一个祭祀祈福的小曲儿，
3: 小曲儿
5: 可能是这个史记忘收录了，
3: 史记遗落的一部分。
5: 哎呦，人家唱得太好了，
3: 您会唱吗？
5: 宣。

0: 像是祭祀祈福的小曲儿
1: 啊，
0: 我听着像是娶媳妇儿的小曲儿。
1: 什么叫娶媳妇？
0: 这不跟人要媳妇儿吗？这不是，
1: 就这么个小曲好听。
2: 您这也是不是《史记》的内容？
1: 所以说这个《史记》
0: 啊，
1: 嗯，有人总结过，
0: 怎么讲？
1: 叫无韵之离骚，
0: 史家之绝唱。
1: 您说太对了
0: 啊，
1: 王老师，您知道为什么叫绝唱吗？
0: 字面意思很简单，
1: 啊，
0: 一唱而绝，视之为绝唱。
1: 不，一唱而绝。
0: 哎，
1: 啊，从《史记》之后，
0: 嗯，
1: 没有历史了，
0: 嗯，《
1: 汉书》《后汉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各朝各代的这个起居录，这都不算历史。
0: 不不不，
1: 前面叫历史，后面叫故事。
0: 我跟你抬杠。那你说绝唱是怎么回事？
1: 我认为啊，
0: 嗯，
1: 这个《史记》里边有那么几篇
0: 啊
1: 代表性的绝唱，嗯，
0: 《史记》里有几篇代表性的绝唱，
1: 然然然，
0: 哎，然然然，
1: 文彦臣，
0: 哪几篇绝唱您能不能给讲出来呢？
1: 这个头一篇呢，
0: 嗯，
1: 讲的是一个人，
0: 哪位？
1: 屈原。
0: 哦，对对对，
1: 屈原是个大夫，
0: 哎，还是个医生。屈原是三闾大夫，不是大夫，
1: 是个大夫，
0: 嗯，
1: 是个三闾大夫，
0: 嗯，
1: 了不得的人物
0: 啊，嗯，
1: 著名的诗人，
0: 对，
1: 政治家、文学家、嗯、美食家、水上运动家，这个人可
0: 了不得了。您说着说着，我老听这新词儿，我都没听过。屈原是美食家
1: 啊，对，因为他有的罪名，
0: 我们这茬给忘了。屈原是水上运动的发起者。
1: 划龙舟嘛，屈原爷爷嘛，光光划船来到了江
0: 河。问谁都要媳妇儿是吧？我没有你们这样。
1: 由于对这个朝政不满，
0: 嗯，
1: 毅然决然跳了汨罗江了。
0: 嗯，
1: 哎，这个临死之前呢，
0: 啊，
1: 吟诵出一首绝唱。
0: 您说的是
1: 《离骚》，
0: 真是《离骚》，您别乐，
1: 算不算绝唱？
0: 有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呢？《
0: 离骚》是早就创作好的，不是临死之前才吟唱出来的。
1: 哦，临死之前把自己的作品吟诵一遍有问题吗？
0: 没有，
1: 这不接了吗？
0: 哦，离骚是，
1: 我喜欢离骚啊，
0: 是吧？
1: 每当夜深人静、夜不能寐的时候，
0: 嗯，
1: 我吟诵起这个离骚啊，我就觉得慷慨激昂，跨越千年的碰撞。
0: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您，您每每夜不能寐
1: 啊，
0: 中宵起坐
1: 啊，
0: 就吟诵离骚
1: 啊，
0: 您能吟诵离骚？
1: 以羔羊之苗一兮，
0: 那词儿我们都知道，就是您能吟诵。
1: 当然了，我吟诵感觉
0: 吟诵可是带唱带曲调的
1: 啊啊，
0: 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离骚的吟诵方式失传了几千年了。早说您刚说的，我每夜不能寐呀，我起来吟诵离骚
1: 啊啊！
0: 真算来着了，您能不能给各位众吟诵吟诵这离骚？
1: 我吟诵吟诵，
0: 来来，
1: 吟诵不了。他都说失传了，
0: 嗯，
1: 我要会吟诵这个，我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吃头份喝头份，送在后台装大辈儿，没事净给人签字。我就说这种心情，这种感觉，算不算绝唱？
0: 不能吟诵。
1: 哎，这，
0: 您别说那么热闹好不好？
1: 太久远了。
0: 离骚要您这么说，算一篇绝唱。
1: 后面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也是一个人物。
0: 哪位？
1: 开可。
0: 开可不了。
1: 史跟外国没关系，
0: 是中国史哪有个开科的人呢？
1: 西柱那高渐离，他的好朋友，啊，开科，
0: 那不叫荆轲吗？
1: 古代的发音跟咱们不太相同，
0: 完全一样，都叫荆轲。
1: 开科，对，听你的，
0: 别听我的，就是
1: 荆轲刺雍正，历史上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0: 别去，
1: 大家都听过，
0: 别去，千万别去。太危险，
1: 为什么呢？
0: 雍正啊，身边有一对血滴子，
1: 那怎么办呢？
0: 抬手取人首级，百步之内力不虚发。
1: 这，
0: 吓不吓人？
1: 哎，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嗯，
0: 进长白山
1: 啊，
0: 找独北神尼李四娘啊，找着李四娘学一套御剑三千里，飞剑斩雍正。
1: 篇章是《史记》哪一回啊？
0: 《史记》里找不着了，
1: 那在哪儿找啊？
0: 《雍正剑侠图》不是小说吗？
1: 废话，
0: 不是小说，荆轲能遇上雍正？
1: 秦王雍正，秦王雍正吗？
0: 您认字不认字？秦王叫嬴政。
1: 哪
2: 我劝劝您，您以后放弃看书好不好？
0: 秦王嬴政，
2: 你搞点东西。
0: 这荆轲
1: 留下了一个千古绝唱，
3: 荆轲留下的是“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2: 这也不是死了，
3: 哎、
2: 这
3: 没
2: 不是，这是人家荆轲离开燕国的时候，在易水河边，高渐离击筑，
1: 临死前再唱一遍，咋了？这么爱抬杠的这个人，
3: 你唱。
1: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吟诵他，哎呦，感觉呀、啊，就特别的棒。我吟诵不了，
2: 吟诵不了，你说他干嘛呢？
1: 我要吟诵，我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吃头份喝头份坐在河边等两份，没事几个人签字儿。
3: 我都后悔跟你研究学术问题，知道吗？
1: 你说这都不能唱吗？有一篇我就能唱，
2: 《史记》当中记载的绝唱有一篇您能唱？
1: 当然了，
2: 哪篇？
1: 《大风歌》。为什么？都说那大风歌是刘邦的。
2: 对对对，
1: 刘邦回乡唱大风，
2: 高祖还乡唱大风。
1: 想当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都于我们的长安，就现在的西安城。
2: 对，
1: 咱这样的地方啊。
2: 哦，在西安唱大风歌，您把这资料都收集起来了。
1: 民间经常流传，我就收集过来，我自己唱一唱，感觉好一好。
2: 这大风歌怎么个意思？
1: 可了不得了。刘邦都知道啊。刘邦这是汉高祖，
2: 对，
1: 长得也漂亮啊，龙准而龙颜，对不对？
3: 书里好像是这么记载的。
1: 古上72妃子，
2: 古上72妃子
1: 什么意思？各位不知道啊？
2: 您解释解释。
1: 就是屁股上长了72个痦子，各位您看看，人家屁股上长痦子当皇上，你脸上长痦子这说一下。
2: 解释，骨上72妃子是大腿上长72个黑子，屁股上长72个痦子，屁股要得要不得了。
1: 甭管吧，反正就长满了痦子。哎，夺了天下之后，回到沛县，今天这家蹭，明天那家吃，蹭完这家吃那家，
2: 当皇上还四处蹭饭，
1: 这是一苦思甜呢。
2: 想想当年，
1: 吃百家饭，然后给这个乡里乡亲的送点金银财宝。哦，临走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一同唱这大风歌。
2: 这大风歌跟当年高祖唱的一模一样吗？
1: 大家荡气回肠啊！
2: 您唱出来是原汁原味、原词原调，
1: 没问题、
2: 我们听听，
1: 大风车呀，滋溜溜。

0: 给朋友们演出，特别的高兴。
1: I'm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0: 这个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0: 我们这可不容易。
1: It's very complicated.
0: 讲究的是绕口令
1: 啊 ，tongue twist，
0: 说扁的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
1: Goodbye，
0: 回来。不像话，
1: 怎么了？
0: 我这儿都快放炮了，您拜拜了。
1: 是啊，
0: 你怎么不学
1: 啊？不是这句啊，它就有点难度了。
0: 哦，这倒不翻译了。
1: 对呀，
0: 那你也知道有难度、啊。
1: 当然了，
0: 我们这相声难着呢。我这说相声表演，你在旁边说什么外语啊？
1: 这您就不懂了。
0: 我怎么不懂啊？
1: 你看，一看您这个眼界就不够宽阔。
0: 这话什么意思？
1: 您看、啊，您这个相声说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演员。
0: 全国呀，可不敢当，
1: 是吗？
0: 哎，也就是咱们这个北方片。
1: 那基本上都在国内演出了。
0: 国内呀、
1: 啊。那国外就不演出吗？
0: 那是你没看见。
1: 哦。
0: 我刚给这个华人，当地的华人表演节目。
1: 光给这个华人表演节目。
0: 也有几个外国友人呢。
1: 这个底下要坐的全是外国的朋友，不懂中文这怎么办？
0: 全是外国的朋友。
1: 对了。
0: 那我们就歇了。
1: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就歇了。
0: 都听不明白，我们不白费劲了吗？
1: 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没有别啊，也有别
1: 啊，也有办法，
0: 可以上字幕啊。哦、哎，你给翻译成字幕啊，
1: 打字幕。
0: 咱这说着，那边打上字幕。
1: 你们这个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你看这装
1: 上。是，
0: 一上字幕，那外国他知道了。
1: 您这个贯口说的挺痛快。
0: 哎，
1: 你再看台下这外国人，全都这样。
0: 怎么着？过电的这是、
1: 他追不上啊，对你们这个技巧的展现没有帮助。
0: 那怎么样呢？
1: 学习点外语
0: 有必要吗？
1: 当然了，你会说外语了，这外国朋友都听懂了。
0: 跟谁学呢？
1: 跟我学啊。
0: 你行啊？
1: 当然了，家宝教你学外语、
0: 那行了
1: 啊、
0: 那你上来吧。
1: 怎么着？
0: 你教教我学外语。
1: 不过咱们这个学啊，先得学英文，国际语言。
0: 可以啊。
1: 行吧，咱们得先起英文名字。
0: 这好办的
1: 啊。行吧，
0: 我自己起一个。
1: 您起一个
0: 英文名字。
1: 你叫什么？
0: 我叫小猪佩奇，怎么样？
1: 行，
0: 这个名字
1: 您别鼓掌，
0: 很肉头啊。
1: 是什么很肉头？
0: 肉头，
1: 这是英文名字，这不动画片吗？
0: 佩奇，他那名字有一个叫乔治的。
1: 上哪儿瞧上哪儿治啊？
0: 病了。
1: 哪儿乔治、
0: 啊、人物叫乔治。
1: 这个乔治英文翻译出来啊，是农夫的意思。您叫农夫，
0: 那换一个吧。
1: 换一个。叫什么？
0: 换一个，我叫这个汤姆。
1: 这会儿就差一 Jerry 了，你知道吗？您是怎么跟猫跟耗子，您叫 Jerry 差不多倒是、啊、
0: 你才耗子呢。
1: 不是这
0: 我再想想，换一个吧。
1: 再来一个、啊、
0: 再换一个、来一个史努比。
1: 您这个名字没有超过6岁以上的。
0: 我这就这
1: 怎么都是动画片啊？
0: 就现在这个基础上了，
1: 不好听。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这个名字洋气呀。
0: 英文名字叫
1: Eddie。
0: 什么
1: Eddie？ 你看又懂的，你看
0: 啊。
1: Eddie、
0: 哎、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1: 叫奥特曼 Eddie。
0: 你不也是动画片吗？
1: 你管我艾迪，好
0: 听。你还别说，这个名字还是挺好听的、
1: 哎、
0: 比我们这小猪佩奇强多了。
1: 对呀、啊、
0: 叫艾迪。既然这样
1: 啊，
0: 你能起，你给我起一个名字。
1: 我给您起一个
0: 行吗？
1: 我叫艾迪。
0: 那我叫
1: 爱迪生。
0: 哎，
1: 发明家。
0: 你还鼓掌呢、您就别鼓掌了。
1: 没事，该不鼓您呢。这不是大发明家，多好的名字，是不是？
0: 不行，
1: 物理学家
0: 有点乱套。
1: 爱迪生、
0: 你叫爱迪
1: 啊，
0: 我叫爱迪生，这不像话。
1: 英文翻译出 SON 也没事。
0: 不行，
1: 这英文名字呀，它就是个代号，您别往心里去。咱们主要还得学习这个英文的单词发音。
0: 那您教吧。
1: 哎，这个
0: 发音很重要啊。
1: 发音，每个国家发音的味道都不一样。
0: 每个国家学英语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1: 同一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0: 那你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吧。
0: 您说，
1: 这是我的父亲。啊，
0: 别客气。
1: 哎，
0: 这是客气，
1: 这没有，
0: 你这是客气。
1: 我说这是中文，这句话要翻译成英式的英语，
0: 这怎么翻译
1: ？This is my father。
2: 正音。
0: 哎，纯英语。
1: 对，
0: 哎，这要是美国人学英语，什么味儿？
1: 这美式英语比较散漫，
0: 美式的。
1: This is my father。
0: 哎呀呀呀
1: ，I don't care。谁是谁爸爸都行，知道吧？
0: 无所谓，
2: 随意。
1: 哎，对了，
0: 无所谓。
1: 嗯，
0: 那个日式的呢？
1: 日式啊，就如同这个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0: 哦，全没卷住。
1: 哎，
0: 说话什么味儿？
1: 谁买发夹？
0: 稀里哗啦了，就跟都到土筐里一样
1: 啊！对
0: 啊。哎，那我问问您
1: 啊，
0: 那咱们中国人学英语什么味道？
1: 中式英语有意思啊，
0: 中式的。
1: This is my father， 怎么着去了？嗨，
0: 啊，这还是天津老乡了。
1: 哎，天使英语，
0: 还确实是不错。
1: 这个发音主要是让您啊印象深刻。
0: 那这样吧，
1: 嗯，
0: 还是从基础的单词学起。
1: 这您说对了。
0: 哎，
1: 咱们从基础的来啊。
0: 简单的啊。
1: 有一本外国的名著
0: 叫《
1: 战争与和平》，
0: 托尔斯泰写的，
1: 读过。
0: 嗯，
1: 这个战争用英文翻译出来叫
0: War。嗯。哦，这我知道了
1: 啊，怎么了？
0: 就是饿的意思，饿。哎，咱们天津人说话，饿，有点饿，饿。你们说
1: 什么什么？
0: 你
1: 都懂什么？饿。行，别饿了，别了，你别饿着了，泪岔在舌了。哪个饿呀？
0: 饿，
1: 不是那个饿的意思，它就是张嘴元音，
0: 饿。
2: 哦啊，注意口型。
1: 哎，
0: 哦，
1: 哎，对了，这是战争啊，行，可以，
0: 这是战争，
1: 战争。
0: 嗯，
1: 和平用英文说，
0: 和平怎么说
1: ？Peace。
0: 你再来来
1: ，Peace。行，有点门啊，有点门，再来一遍
0: ，Peace。
1: 怎么卡音了呢？这怎么还？
0: 我就想这个抛物线呢，这有这些半圆音，
1: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0: 有个半圆音，
1: 半
0: ，Peace。
1: 哎，有点意思了。
0: 没问题，
1: 没问题了。
0: 哎，
1: 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单词就是
0: 叫
1: 探索与发现，那个发现的过去式叫 found
0: 啊
1: ，found，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您这要吐是怎么 found？ 叫 found， 哎，有点意思，
0: 稍微柔一点，
1: 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
1: 那我得考考您，
0: 复习复习，
1: 咱复习一下。
0: 来，
1: 这个
0: 你问
1: 战争，嗯。
0: 哇，
1: 还可以呀！
0: 哇
1: 啊，和平
0: ，peace，
1: 哎
0: ，peace，
1: 发现
0: ，find，
1: 哎，可以，这得给何老师来点掌声吧？不容易的啊，
0: 不容易，
1: 这太不容易了，
0: 这单词很难的。
1: 这像人这，如果要打乱顺序还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再问问。嗯，和平
0: ，peace。
1: 战争，
0: 哇！
1: 发现
0: ，find，
1: 和平战争发现，
0: 我掉沟里了，知道吗？
1: 谁掉沟里？
0: 你绕的我这是？
1: 这怎么能是绕的您呢？
0: 你脑筋急转弯的是这是？
1: 这个单词啊，一般来说它用不上，
0: 是用不上。
1: 咱们还得来点这个实用的单词。
0: 您来，
1: 下面我教您这个单词啊，
0: 你说是
1: 将伴随您的一生。
0: 嚯，这太重要了，
1: 嗯，
0: 能伴随我一生。
1: 哎，
0: 这个单词是。
1: 救命！
0: 不是，救命！
1: 救命！
0: 哎呀，这我得好好学学
1: 啊！注意啊，
0: 怎么样
1: ？Help！
0: 哦 ，Help！
1: 对 ，Help！
0: 这是救命的意思。
1: 救命的意思。
0: Help！
1: 对，
0: 行，可以。
1: 下面这个单词呢？
0: 下一个了。
1: 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0: 也那么重要。
1: 警察，
0: 警察，
1: 哎，对，
0: 是，
1: 警察叫 Police，
0: 哎 ，Police，
1: 哎，对了
0: ，Police。
1: 最后这个单词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0: 嚯！
1: 救护车，
0: 我这一生啊坎儿太多了。
1: 哎 ，ambulance，
0: 哎，
1: 嗯，你看这个字 ，ambulance，
0: 哎，
1: 怎么了这是？
0: 不是这个音儿太难
1: 了。给你解释一下吧，
0: 解释一下。
1: 会那这个 ambulance， 你想啊，救护车，你想你生病了呀，你想抢救，你自己想，哎呦，我可得救我呀，我可不能死啊，我一不想死，我就这，
0: 这个音儿
1: 这 ，ambulance， 快叫救护车。
0: 这怎么还有方言呢？
1: 快叫救护车！
0: 啊，就这意思。
1: 啊，就。
0: Ambulance，
1: 您得来一遍，我得听您这语调，我得听您
0: 语调哈。
1: 啊，这个救护车啊。
0: Ambulance，
1: 不，您这个语音是对了啊，这表情不，你想你不能死，我得惨一点，
0: 再惨一点，
1: 再惨一点。
0: Ambulance，
3: 哎，好点了吧？
1: 啊，
3: 好点了，
1: 好点了，好点了，再来呀！再来！
0: 爷儿不能死
3: 啊！这就行了吗？
1: 行了，肯定得有人救你。
3: 不行了啊，要复习复习吧，
1: 再复习。
3: 你设立场景。
1: 这个场景啊，就是要您运用这些英语单词。
3: 没问题，
1: 好吧，
3: 没问题。
1: 现在这个舞台可不是表演的地方了，
3: 这舞台就是这个
1: 国外的大开挖呀，
3: 片野荒郊啊，
1: 哎呦，没有人呐，
3: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就剩您一个人了。关键您还受伤了，
3: 我受伤了，
1: 这个伤的倒是不严重，
3: 蹭破点肉皮儿，
1: 脖子断了
3: 啊，来，要死，
1: 要断还没断，这连着点筋儿。风一吹，马上咔就断。哎，
3: 还不如死了呗。
1: 哎，
3: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就是片野荒郊了。
1: 片野荒郊，咱们来。
3: 我一人走单了。
1: 哎，
3: 我还受重伤了。
1: 现场模拟，你注意这脖子马上要断了。
3: 脖子还断？
1: 弄重伤。
3: 那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了。
1: 对，我这噗一吹，啪就断了。
3: 那么我连替身都不敢打了吧？
1: 那你咳嗽都不行，
3: 一打替身，呱一脑袋也掉了吧？
1: 对了，
3: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这个
1: 行吗？
3: 来，先求救吧，现场求救啊！
1: 哎，嗯。
3: 行，
1: 你回来吧，回来吧。
3: 抛吧，
1: 说什么呢？
3: 抛吧，
1: 谁也不是抛吧哪儿了？
3: 什么
1: 股市是怎么着？还让我抛吧？
3: 不是，你刚才那个求救那个单词不是抛吧？
1: 叫 help
3: 啊 ，help，
1: 而且 help， 你这不能美着 ，help 那么美啊？怎么？你这受伤了
3: ，help 是吧？
1: 啊，等等啊，求救吧
3: ，help
1: 来，嗯。

0: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2: Yeah.
1: And you?
2: I'm fine too. Okay. Bye bye. Yeah. Goodbye.
1: 回来。别走啊！
3: 怎么了？
1: 正事儿还没说呢。
3: 说什么正事儿？
1: 求救啊！我这脖子脑袋
3: 都让你给耽误了。
1: 怎么耽误？
3: 你求救，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还犯 thank you and you？ 那我骂你骂翻吐吗？
1: 不是我那意思，我小学学那点我得想起来了。
3: 刚才我教那些单词，你得用上啊！
1: 就刚才那个，
3: 哎，你得用上啊！
1: 你早说呀！
3: 不是，你说你受伤了，你得让我知道。
1: 我得形容这事儿吗？
3: 对呀、啊。
1: 明白了，明白了，来来来来来，再来啊！哎呦，太难了。嗯。
4: Hi, Paul.
3: Ah.
4: Hi, Paul.
2: Hello. Oh, what can I do for you?
4: Hello.
2: Okay, can I have you?
1: 别走。
2: Yeah. Okay, what can I have you?
1: 别走。有事儿，有事儿。
2: You say okay.
1: 千万别走。
2: Okay.
1: 我跟你讲讲我这个情况啊。
2: Okay.
1: 我现在就是想求助，
2: okay.
1: 我想找一个、
2: okay.
1: 找一个热得快。不是，不热得快，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
2: What? I don't know.
1: 跑得快。
2: 我
1: 听我明白了，听我明白了。不要紧，就是什么呢？我受伤了，受伤了，我这脖子这脖子那个脑袋脖子这连着筋儿，我的脑袋跟那脖子这扶搁着呢。我现在连屁股都不敢打，
2: 我
1: 打风我都不敢动。我这打风一来，我脑袋
2: 看到我看
1: 见了这个大风一来，我脑袋咔吧，那我脑袋咔吧就掉了，咔吧，
2: 咔吧，
1: 咔吧，知道吗？
2: Yes, I can help you.
1: 可明白
2: 了。Okay, okay, I do get it.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1: 行行了，别美了，一条人命。
3: 怎么一条人命啊？
1: 脑子没叫你给掰下去了。
3: 你这说咔嚓，我以为我要帮你咔嚓呢。
1: 要了命了，
3: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太笨了。咱这最后一回了
1: 啊、嗯！
3: 这回来的人可是这语言更复杂了，
1: 更复杂了。
3: 哎，更复杂。不过这个人也有一个好处，在中国也待了几年。
1: 啊，在中国还待过几年？
3: 哎、对了，
1: 那就好办了。
3: 你只要说清楚，他就能救你了。
1: 啊、我就找点中，我找点中国音儿。
3: 哎，对，再来了，最后一遍啊，
1: 最后一遍了。行了，
4: 啊，害怕。
2: Hello 啊。
1: Hello， 你好。
2: 我的卡呢 ？Help you 啊！
1: 我想找一个那个跑得快，跑得快，
2: 跑得快，
1: 救救我！
2: 跑得快，
1: 跑得快，
2: 跑得快！就
1: 我不是
2: no 啊，那个密号是砰砰砰啊！
1: 你听明白？听我明白？听明白？
2: 我 no，
1: 我掰开揉碎了跟你讲啊！我就是什么呢？我这意思就跟你说，我这个刚才学那个单词就是那个，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说
2: 不是
1: 不是
2: 不是。
1: 我这个意思听不明白，我这个意思怎么回事呢？
2: 怎么回事？
1: 你千万别着急啊！我这个意思啊，我这意思跟您说
2: 明白了吧？
1: 我跟
2: 您
1: 意思，跟您说
2: 怎么回事？
1: 我这个意思跟您说
2: 呀，
1: 跟您说呀，那不想死啊？
2: 那个伙计呀，老乡，
5: 俩山东人呐。
6: 哎
1: 啊！
6: 中国有一句老话，
1: 什么话？
6: 叫子承父业
1: 啊！
6: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5: 这句话很好解释
1: 啊，
5: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1: 啊，
5: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6: 哎，解释得非常好
1: 啊！
6: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1: 是吗？
6: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
1: 啊，
6: 就说我们相声好。

0: 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1: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大家都知道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1: 著名的笑星啊，
0: 多有名气啊。
1: 嗯，
0: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1: 是吗？
0: 啊，
1: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0: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1: 哦，
0: 买卖人。
1: 做什么买卖啊？
0: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1: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
0: 哎，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1: 是吗？
0: 块儿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1: 嗯，
0: 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姜家大胰子。
1: 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0: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姨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还甭说姜昆，
1: 嗯，
0: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1: 怎么样？
0: 多有名气啊，
1: 也是笑星啊，
0: 相声说的多好啊，
1: 嗯，
0: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1: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1: 作坊，
0: 嗯，
1: 做什么呀、啊？
0: 织那个毛巾的，
1: 就擦脸那手巾呐、
0: 啊，啊、嗯。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块儿大，毛长，吸水、
1: 嗯、
0: 有名啊。
1: 他有什么名啊？
0: 冯家大手巾呢、啊、
1: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0: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还甭说冯巩，
1: 嗯，
0: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1: 大家最熟悉了，
0: 相声说的多好，
1: 著名的笑星，
0: 有名气
1: 啊。
0: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1: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1: 拖鞋
0: 啊？
1: 什么拖鞋？
0: 就是那木头拖鞋
1: 啊，就这塌了板啊。
0: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1: 哦。
0: 穿里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1: 嗯，
0: 字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字儿字儿大的大起。
1: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0: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它选材料它比较精。
1: 嗯嗯，
0: 过去可不叫拖鞋，
1: 叫什么？
0: 叫木屐。
1: 木屐？
0: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1: 哦，李家大木屐
0: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啊、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1: 是啊，
0: 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1: 嗯，而日本人爱穿这个。
0: 什么、嗯、日本人爱穿这个。
1: 对吧？
0: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1: 是吗？
0: 哎，那是名牌呀。
1: 嗯，
0: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
1: 嗯、
0: 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1: 嗯，
0: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1: 是啊。
0: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1: 嗯，
0: 游戏
1: 看见了，
0: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李家大木屐的。
1: 大木屐在日本出了名了。
0: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
1: 啊、
0: 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1: 怎么样？
0: 杨进明
1: 啊，
0: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1: 您抬爱，
0: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1: 你捧我。
0: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1: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0: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
1: 谁呀？
0: 你们家那个澡堂子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杨家大池子。好，
2: 对不对？
1: 杨家大池子。
0: 嗯，
1: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姜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好，
0: 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1: 为什么？
0: 他爸爸手艺好。
1: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嗯，
0: 你爸爸会按摩呀，
1: 异性按摩。
0: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里再把老头送进去。
1: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0: 没有。
1: 哎，
0: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1: 说别的跟你急，
0: 老实巴交一辈子。
1: 嗯，
0: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南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1: 不敢去，去眼就青了。
0: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
1: 嗯、
0: 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1: 哦，
0: 一伸手就是穴位，
1: 那叫手准。
0: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1: 啊、嗯，
0: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1: 是啊。
0: 嗯，按摩手法好。
1: 嗯，
0: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点吗？ 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1: 这话对，
0: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啊、嗯，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0: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1: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家、嗯、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1: 武术世家
0: 啊、嗯、
1: 从什么时候啊？
0: 在大宋朝的时候。
1: 嗯，
0: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嚯、哦，
0: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1: 别说，小儿书我都看过。
0: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嗯，
0: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1: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0: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1: 什么武馆、啊？
0: 叫杨梅武术馆。
1: 杨梅武术馆。
0: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1: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0: 哎，
1: 这可不好治啊！
0: 是，根本就没治，
1: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0: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1: 啊，
0: 连门都没有。杨梅土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1: 好，你
0: 我们老祖先，
1: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0: 哎，你这我们老祖先，
1: 啊，行了，你呀、啊。别说了，
0: 怎么不说？
1: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0: 怎么不相信？
1: 你是说相声的
0: 啊？
1: 谁不知道他父亲的、啊、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0: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1: 啊。
0: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1: 对，
0: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1: 半路，
0: 四十岁以后改地相声，
1: 改地相声。
0: 为什么要说相声？
1: 为什么？
0: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1: 哦。
0: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1: 是吗？
0: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1: 这还真不知道，
0: 打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向，
1: 嚯、哦，
0: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1: 啊！
0: 我跟他说这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1: 你老提我爸爸，你真是，你提我爸爸说你爸爸。
0: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1: 嗯，
0: 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1: 怎么样？
0: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1: 哇，
0: 连点声音都没有。
1: 嗯，
0: 二楼那阳台
1: 怎么样？
0: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1: 不行啊，
0: 没有动静。
1: 嗯，
0: 三楼那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了。
1: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0: 哎，
1: 对，
0: 这就叫轻功。
1: 嗯，
0: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1: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0: 不是外人，就是我父亲。
1: 嚯！
0: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1: 嗯，
0: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1: 嗯，
0: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钥匙。
1: 你爸是惯偷啊，他配钥匙。
0: 说话可不好听，
1: 怎么了？
0: 偷干什么？
1: 偷，
0: 我们从来不偷。
1: 哦，
0: 我们那叫盗。
1: 那偷盗不一样吗？
0: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1: 哪个盗？
0: 我们是报道的盗。
1: 报道
0: 就是报，就那个盗，报道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1: 什么呀？
0: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1: 东西。
0: 哎，偷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1: 哦，爱串门啊。
0: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1: 嗯，
0: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1: 还是拿人家东西？
0: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1: 没法不怀疑
0: 啊。
1: 就你爸爸会配钥匙。
0: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啊、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1: 哦，这叫助人为乐呀！
0: 啊，倒霉在哪儿呢？
1: 嗯，
0: 我爸爸配了两把，
1: 你自己留一把。
0: 对，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1: 他怎么配两把呀？
0: 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1: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哎，
0: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1: 啊，
0: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1: 嗯、
0: 对我们有看法
1: 啊，
0: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1: 瞧瞧，
0: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1: 得罪人了。
0: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1: 啊。
0: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出来咱比划比划，
1: 找你爸爸打架。
0: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1: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0: 找要真想打架，他们也不行。嗯，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哇，三个五个那是白饶。哦，那回来了七八个，
1: 怎么样？
0: 我爸爸费点劲，
1: 跟没说一样。
0: 当时我是小啊，嗯，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要是搁到现在，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1: 也让人一勺会了。
0: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1: 把人家会了。哎，
0: 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来了一大群人。哦，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1: 高人？
0: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哦，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1: 对，
0: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嗯，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啊，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1: 打得够惨的。嗯，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0: 不认识。
1: 你没看？你记得他的长相没有？
0: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1: 长什么模样？
0: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哦，两膀炸开有力量。啊，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不愣愣棒槌长。
1: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0: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1: 是吗？
0: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1: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0: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1: 别吹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1: 你怎么练？
0: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名人呢。嚯，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济寺的喇嘛呀。
1: 好家伙，
0: 我下功夫，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1: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嗯，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英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啊，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哦，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1: 真下了功夫了。哎，
0: 复仇在心，岂敢忘怀啊。你爸爸劈了扑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1: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0: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呀。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这就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1: 对，
0: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嗯，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了啊！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啊！
0: 怎么了？
1: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啊！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哦，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得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啊，寸紧张关东拳，斜窜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十拳啊。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绑腿拳、八仙拳、八极拳。五进飞龙拳啊，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燕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阳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石门拳。 司马拳、翻的拳、美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滑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极、五行拳。

0: 会练这么些个拳呢？啊，
1: 我这些拳还不算，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取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0: 是啊，
1: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
0: 哇，
1: 我让他碰着亡。
0: 嗯，
1: 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0: 哇嚯，
1: 我让他腿折一条。
0: 嗯，
1: 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
0: 看着这打什么模样啊？
1: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
0: 嗯，
1: 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0: 真碰上了。
1: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0: 那是啊，
1: 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
0: 嗯，
1: 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0: 对，
1: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0: 啊。
1: 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
0: 嗯，
1: 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0: 啊！
1: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下起不来了。
0: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1: 哪儿？他喝醉了，
0: 喝酒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他们是知华有华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怎样书写相知相亲的友好画卷？
3: 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4: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

0: 活节、麦穗、地球、和平鸽，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1: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未来两国关系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
0: 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杰尼索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超过20年。杰尼索夫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亲历了新时代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凡历程，见证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都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0: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1: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0: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2: 我7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会讲中国话，所以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的。
0: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1: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0: 2013年5月，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吃饭了吗？如果问他，五月的北京哪里最美？他会告诉你，郊区。5月份比较热，所以推荐你去密云水库，非常美丽。杰尼索夫被外界评价为务实的中国通。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几乎参与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俄中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杰尼索夫说，他把很多人视为朋友或老师，与中国同事保持着良好和专业的工作关系。

0: 任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1: 也协作那个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也可以那个加快一些我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陆续修正加油站就可以那个达成立。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1: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2: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1: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0: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表示，30年来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有幸直接参与两国在提高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努雷舍夫曾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就，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
3: 我认为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就非常重大，丝绸之路是多维度的，这里不仅有经济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众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亲近，从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在发展自己，而且在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0: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今年首次颁授，这次的获奖者既有现任也有已经卸任的驻华大使，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要属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女士。她从2007年开始出任柬埔寨驻华大使一职，到2023年卸任，任期长达17年。西索达表示，柬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他们的精神今天依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
4: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外交无小事，我在北京17年的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一箴言。
0: 西索达表示，获颁奖章的荣誉属于每一个为柬中友谊默默奉献的人，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柬方愿同中方携手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位获奖者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对于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他表示感到非常荣幸。
5: I'm extremely pleased with
6: 我对获此殊荣，荣获这份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倍感荣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这份荣誉也是对巴中铁杆友谊的一份礼赞，我深受鼓舞，也备受激励，未来将更加努力，全力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哈什米表示，中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高瞻远瞩的思考，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及对全球发展的展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注入急需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6: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

0: 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治理、安全治理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中国不仅贡献了智慧，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急需的和平与稳定。
1: 今年五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六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哈什米表示，
0: 我认为总理今年的访华意义重大，因为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战略协调和沟通的优良传统。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交换意见的契机。
1: 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哈什米说，自己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友好往来，尤其加强青年、艺术家、企业家等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他和记者分享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通过选拔，有望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份友谊也将飞向太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者卢格里斯去年刚刚卸任乌拉圭驻华大使，驻华期间他曾连续10年旁听了全国两会。卢格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 我深知这份认可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乌拉圭数十年来所有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外交官们共同的荣誉。
1: 2015年到2025年，卢格里斯担任乌拉圭驻华大使，中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卢格里斯感慨说，我在这个非凡的国家领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曾经共事的中国同事心怀感激。卸任回国后，卢格里斯依然对中国念念不忘。此次荣获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重返中国，无数珍贵回忆涌上他的心头。
2: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人民永远在我心中。
1: 卢格里斯说，中国不仅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城镇，也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中心。这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卢格里斯与中国的缘分在他来华旅职前便已开启。大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强烈好奇心，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哲学思想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开始学习中文，走进中国文化。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卢格里斯看来，乌中之间牢固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让远隔重洋、国情迥异的两国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2: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的合作模式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我们和中国有着许多理念共识。
1: 卢格里斯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2: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外交展现出三大鲜明特征：积极主动、

0: 充满活力，善于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倡议。鉴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握机遇，与中国开展深度对话。
1: 卢格里斯说，中国许多城市在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成果显著，展现出中国强大的长期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效能，也让外界对中国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专注环境议题的外交官，卢格里斯期待两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卢格里斯还表示，
0: 我们正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团结，并将很快担任南方共同市场的轮值主席国。南共是作为我们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平台，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对话。我们希望在各领域都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原则，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1: 卢格里斯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在华工作经历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他将继续为加强乌拉圭和中国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0: 我们即将迎来新一届世界杯，虽然乌拉圭是个小国，但我们在足球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战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者，尤其需要中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足球及体育合作无疑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完全愿意继续支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在奥运会夺金项目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比如在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国的运动员们非常期待能来华训练，同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们学习交流。
1: 哥伦比亚现任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也是一个中国通。1963年，13岁的他第一次随父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卡夫雷拉说，中国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成长上。
2: 中文小学我的老师不能说我的西班牙文名字，所以他说算了，我给你找一个中国名字。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志强，因为你的意志很强。
3: 中国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志强的国家？
2: 哦，我也很志强的国家，努力坚持中国，对我们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1: 卡夫雷拉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与艺术熏陶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导演，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其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国际视野与认知。卡夫雷拉说，这些经历对于理解哥中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层面。我将为巩固哥中友谊持续奋斗，我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国将继续合作共赢，相知相亲。
2: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4: 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不仅对哥伦比亚如此，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是如此。我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更富成效。
2: Better and stronger.
1: 刚开启第二个驻华任期的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说，获得奖章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自己将致力于同中方伙伴共同开辟沙中各领域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哈勒比强调，沙特和中国都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关系正步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是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他自2023年1月被任命为乍得驻华大使，致力于加强中乍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目前担任乍得总理。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背后浓缩的是驻华使节们亲身探访大江南北，促进人文交流往来，推动经贸务实合作的鲜明印记，也将接续深耕中外友好交流的新未来。我是子楠。

0: 卷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1: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只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2: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3: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0: 资讯有故事，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颖。
4: 5 4 3 2 1，点火！
0: 点火！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6: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5: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我是航天员朱阳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3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3批航天员18名分之1。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1年，朱阳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1: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不只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了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0: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阳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说起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16号飞船掠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舟大地的壮美山河，朱阳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1: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0: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阳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

0: 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只要踏踏实实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1: 朱杨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0: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2: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1: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2: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1: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心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2: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1: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4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2: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1: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2: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2: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记字。
1: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2: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纪念节，杨利伟。”

0: 壮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可是也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
1: 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邓三，来自中国香港的黎佳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2: 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
1: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2: 黎佳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佳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1: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2: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1: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2: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1: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2: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1: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2: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1: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2: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1: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2: 同时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1: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0: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既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
2: 朱阳柱和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3: 邓良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1: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东良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2: 对于黎佳莹，朱阳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3: 邓三来自香港，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2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吧，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0: 对于黎佳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 乘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阳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3: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2: 黎佳莹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1: 这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3: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的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0: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的香，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1: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

0: 才会过得开心。
1: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起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2: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3: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人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4: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I'm so sorry.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